0: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先睇下部分学校周边缓慢啦嘅路段，有河源路嘅佛山实验学校路段而家双向啦，南一路嘅咁桂光小学位置咧就双向，南海实验学校对开包括海七路同埋灯湖西路都有慢，简平路嘅汉文外国语学校系双向，德胜中路嘅顺积大咧就往五沙，其他缓慢路段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直接大桥往丹灶，海八路桂光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光铁路桥位置系双向。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区府，海三路口就各个方向，文华中路嘅新华路口双向，佛山大道落安排方至江湾立交系往蓝石，而塘头跨线桥呢就往大叻，岭南大道喺灰旗路口呢就系往市医院方向，桂华路喺南海，桂华路喺海口路口往石梗，去到创产对开往南庄，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灰旗路喺天虹路口就往石湾，佛尘大桥往灰旗路，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德胜大桥而家双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是各方向排队，高速有广佛监控中心消息话呢，比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大概排咗1公里车龙，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呢往番禺方向亦都多车啦，咁仲有一段啦，南环高速亚计沙大桥呢往黄埔方向慢。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青少年就儿童方面嗰个眼健康。因为今个月6月6号咧就系爱眼日啦。咁啊，主题咧就人人享有眼健康嘅。咁当然吓，咁多唔同嘅年龄段嘅人群里边咧，咁儿童青少年都系大家关注个重点啦。不论系呢个小学啊、幼儿园啊咁样，咁啊都希望能够咧，就喺细个嘅时候都能够保护好细路仔佢哋嗰个眼睛。其实呢个话题呢，就我哋节目之前都傾过，因为留意到呢禅城区呢，就佢哋早前呢都喺唔少嘅学校嗰度呢，就係嗰啲教室做过啲灯光嘅改造。咁我仲记得当时都请嚟呢，就係参与呢个叫做光健康啊，佢哋嗰个教室改造嘅照明企业。咁讲佢哋可能喺照明产品上面做咗啲点样嘅开发，喺度教室当其时都包括我哋呢个直播室啊，话都帮我哋做过啲灯光改造，大家体验个效果系点样，对于嗰个眼睛嘅保护呢起到点样嘅作用。咁讲返话禅城区，即係除咗话呢个教室灯光改造呢，包括仲有啲趣味活动啦，同埋希望家长喺家庭里面都重视嗰啲屏幕嘅管理啊、飲食嘅搭配啊咁样。咁效果系点样呢？特别对于细路仔嗰个叫远视储备不足嘅啲问题啊，医生有啲咩建议呢？咁今日呢，我哋请嚟一啲学校啦，吓，同埋即系医生嘅专家行家，帮大家嚟倾下儿童青少年嗰近视防控。直播室里边有鹿景小学嘅副校长袁丽娟嘅，袁校长早晨啊，
3: 早晨啊，
2: 咁亦都有咧就系惠景幼儿园嘅蔡维宏主任嘅，蔡任早晨啊，
4: 早晨啊，早晨
2: 啊，咁同埋咧就幼儿园嘅保健组长啊彭淑燕医生嘅，彭医生早晨，
5: 主持人早晨。
2: 咁仲有咧就系市医院嘅眼科医院斜药视以及系视觉重建二科嘅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晓凤嘅，李主任早晨啊，
4: 早晨。
2: 嗱，咁或者因为今日咧，我哋具体都请嚟学校幼儿园嘅代表啦，不妨都请佢哋咧帮大家先讲翻下，就一段时间以嚟佢哋嗰个学生近视嘅变化趋势咧。啊，陆景小学啊，袁校长啊，你哋而家观察到嘅情况系点样？
6: 主持人早上好，就是结合我们历年的一个筛查数据呢，现在我们学校的一个低年级的同学啊，就主要存在一个远视储备不足，所以呢就会形成了一个视力波动，到了中年级了，学业压力开始增长了，然后我们高年级的学生呢近视明显就会开始增多，整体几年呢，其实我们的近视率学校是呈一个

0: 缓慢上升的，但是呢，自从这两年呢，我们落实了全面系统化的一个防控措施后呢，我们这两年是稳步下降的。
1: 哦，
0: 新增一个学生近视呢，也在大幅的减少。因为现在我们禅城区呢是在学校落实每学期会联合眼科专业的医疗机构做一次全员全覆盖的视力筛查，用于全程追踪我们学生视力的一个变化情况。
1: 嗯，嗱，不过刚才即系我开头提到，包括啊袁校长提到嗰个所谓远视储备不足呢、这个。咁专业嘅讲法，或者都请市议方面啊李主任啊，你帮我哋解释下啦吓，呢个所谓远视储备不足，因为可能今日咧要用到呢个术语嘅话咧，都要俾大家知道佢究竟对我哋细路仔系咩影响？呢、这个词咧系一个咩含义吓、啊？或者李主任帮我介绍下先啊？
2: 好啊，以前咧就我做咗十几年个近视防控工作而家嘛，咁一开始嘅时候大家都系关注呢个近视嘅。远视储备呢个词咧，都系比较新嘅一个词，都系一个最新嘅2021年嗰个国际嘅近视指南之后比较专门提出嚟嘅。佢嘅含义咧就系小朋友佢啱啱生出嚟嘅时候，佢系眼球比较细噶嘛，比较短嘅。咁呢个时候咧，外边嗰啲光线入眼嘅时候，佢系聚焦喺我哋嘅眼球嘅后面嘅。跟住咧，我哋就需要呢个眼球慢慢发育之后，咁样嘅话个焦点唔变嘅情况之下，当你嘅眼球慢慢发育啦，咁个光线就可以慢慢聚焦喺你嘅视网膜嘅地方，你睇嘢就清啦。咁如果咧佢最进一步发育，好似人哋高度近视嘅眼球变突变长啦，咁呢个焦点咧，
1: 即系好似揽核型咁样啊？
2: 系啊，佢就慢慢就系啊，就变长咯。咁样呢个焦点咧就会聚焦喺我哋嘅视网膜嘅前面，咁呢个就系近视。咁咧小朋友啱生出嚟嘅时候，佢系都系远视，因为佢眼球比较短啊嘛。所以咧，如果你细个嘅时候好快好快咁样用眼比较多嘅时候，令到佢嘅眼球快速咁样增长，呢、这个焦点同佢啱啱合并或者你过咗焦点聚焦喺视网膜嘅前面变咗近视，所以咧呢、这个远视储备咧就系、是、我哋依家就系要小朋友细个嘅时候要注意，就唔好等佢过快咁样消耗呢个远视储备，因为一只眼咧佢一系就只能够系远视，一系只能系近视，佢唔可以两个兼备嘅。佢、眼球短咧。佢就系远视，眼球长咧就系近视，只能有二拣一，但系都可以合并老花同散光，但系远视同近视只能二选一。
1: 老花散光呢个就对于上一年纪之后嘅事啦，
2: 唔系小朋友都有散光
1: 的，都有啲散光，
2: 即系远视
1: 老花嗰个系嘛，老花一般就系上年纪嘅事啦。
2: 所以小朋友佢可以近视加散光或者远视加散光，但系佢唔可以同时有远视同近视呢两个概念。
1: 嗯，
2: 即系佢唔系近视就系远视，或者系正视，即系冇度数。
1: 咁我哋如果系纯粹通俗去理解嗰个词，就叫远视储备不足。咁就换句上嚟讲，佢比较容易近视，系咪？即系简单嚟讲系咁嘅等号。
2: 系，佢每个小朋友每个年龄段咧，佢会对应有一个远视储备一个正常嘅范围。
1: 嗯，
2: 咁样如果你低于呢个范围嘅话咧，就叫做远视储备不足啦。咁佢就好快去接近呢个零度，或者就会超过零度，变成一个近视。
1: 好，咁啊嗱，因为刚才咧。就阿袁校长特别提到过，佢哋即系小学咁计就低年级嗰个趋势。咁今日咧就仲有惠景幼儿园，咁呢个咧就年龄啊更细啲啊，或者讲下幼儿园，你哋咧就先帮大家都介绍下幼儿园细路仔佢哋嗰个视力嗰个特点而家系点样啊？阿蔡主任啊，咁你哋嗰个观察系点样？
3: 系我哋幼儿园咧就结合上级部门嗰个近视防控嘅相关指引，每年都会帮小朋友做一次屈光嘅检查，咁每学期都会做一次视力嘅筛查，每个小朋友都有专属佢嘅视力档案嘅，系、啊，咁会持续去更新、去跟进嘅。咁而家我哋幼儿园咧，暂时就冇小朋友近视，
1: 系都系好消息啊。
3: 系啦，主要咧，
1: 喂，唔系喂，有啲真系细细个就经已即系戴副眼镜。我以前我见到有啲幼儿园啲细路仔吓，
3: 佢嗰啲系散光，
2: 有啲系远视，高度远视都要戴眼镜噶，远视太多都唔得噶。
1: 即系反而幼儿园嘅细路仔，你见到戴眼镜就唔系话嗰啲即系叫近视四眼仔，又唔系近视吓。
2: 分得清楚嘅，如果佢戴咗嗰个眼镜之后，会将佢只眼放大嘅，咁呢种就系远视眼镜。佢戴咗之后，只眼会变细只嘅，睇起身缩细咗，有缩细嘅作用嘅，嗰个就系近视眼镜。即系远视眼镜，佢系放大镜咁，可以将佢只眼放大。所以你就睇下佢戴眼镜前后个眼嘅大细嘅变化，就知道系远视。
1: 阿蔡主任，调翻转头嚟问你啦，我唔好话即系嗰个近视情况，而系细路仔有冇戴眼镜嘅情况，咁会唔会呢个讲法，大家就可以再点讲，再容易再理解啲？ 咁而家细路仔嘅视力问题咧？
3: 视力问题我哋主要都系远视嘅储备不足，系、
1: 哦、
3: 啊，远视储备不足，所以其实幼园我哋唔系话冇戴眼镜，亦都有，但系多数都系远视啊、散光、远视储备不足呢啲。

0: 其他嘅鬱光異常嘅問題，咁針對呢啲視力唔達標嘅小朋友咧，我哋都會建立翻近視防控嘅台帳，結合我哋嘅數據，隨時去調整干預嘅方法，咁會做到早發現啦，因為每個學期都會做嘛，咁所以就早發現，早去提醒家長，早處理。系咁样处理
1: 嘅。嗱，一今日刚才都介绍过啦，嘅幼儿园，跟住小学咧，就刚才阿校长就提到过话咧，就系、是、低年级系嘛，跟住再高啲年级，咁啊或者阿李主任，以呢几个唔同嘅年龄段嘅细路仔咁计，佢哋嗰个视力嗰个变化，都有冇一啲阶段性嘅特点或者点样咧？
2: 咁我哋依家根據呢個數據嘅話咧，咁小學嘅話近視率係低啲嘅，都係30%，初中咧就70%，跟住高中我係到80%咯。咁樣咧，幼兒園嘅話咧，佢就冇咁高嘅近視發生率嘅，佢最主要係遠視儲備不足。其實呢個係一條線嚟噶，如果你細個嘅時候，好多時候你遠視儲備不足啦，咁你就好快就會近視啦嘛。所以佢小學嘅時候就變成一個近視，所以我哋依家好多時候個重點嘅工作同家長交代都係點樣保護好佢嘅遠視儲備。你嘅遠視儲備可以 keep 得耐啲，咁你嘅近視嘅發生就會推遲。咁樣大家總體上每一個年齡段佢個近視嘅發生率就可以下降。
1: 總體嚟講，近視都係。即系你咁讲就不可避免啦，系嘛？
2: 唔系嘅，可以控制噶，所以其实、
1: 即系只不过系你嗰个时间嘅长短问题啫，系嘛？
2: 今次要睇大家民众对呢个认识有几多？好似喺2021年之前啦，我觉得好多人都系唔理解到近视佢可以预防同埋控制嘅。但系依家随住我门诊，我发现好多家长佢已经从各种渠道啊，就知道咗其实近视可以控制佢嗰个发展，亦都可以预防佢发生。所以佢哋好多时候都过嚟做视力筛查，同我哋了解点样可以做到，跟住效果几好噶。一般如果能够听医生嘅建议，采取一啲合适嘅措施嘅话，好多时候嗰啲度数都系唔变噶。所以如果大家都知道嘅话，咁就有可能呢个近视嘅防控率咧就可以大大咁下降。因为咧你到咗近视嚟揾我哋啦，我哋只能够帮你控制住，等佢唔好增长。但系佢呢个已经发生咗啦，所以就希望通过你
1: 即系嗰条橡筋啊，以前讲法就系话经已都拉到佢即系弹力就唔
2: 系
1: 好够啊，系嘛？
2: 系，所以我
1: 你好难以话将佢回复翻佢所有弹性嗰个状态、
2: 所以就希望通过呢啲节目，等大家知道喺佢远视储备不足嘅时候，有啲咩方法可以 keep 住呢个远视储备，维持呢个数字唔好变化，唔好发生为近视，咁样就可以令大家个近视嘅发生率可以下降咯。所以呢个知识系比较重要。我哋依家眼科医生都好全力咁样推呢方面嘅呢啲知识咯。
1: 嗱，讲翻呢啲知识，咁今日真系大家特别家长嗰方面咧就要。听多啲啦吓，应该可能学校啦，家庭啦，我即系暂时嚟讲简单区分就两个场景，大家点样去做啦？咁因为今日大家既然学校幼儿园上嚟嘅话咧，就都想听听学校方面嗰个做法啦吓。咁因为听闻咧，陆景小学咁计咧，阿袁校长，你哋有唔少啲趣味性嘅活动咧，就希望啲同学仔可以多啲喐动下啦。放松下嗰隻眼啦、咁样吓嘛，都諗咗啲办法啦。
3: 係啊，就是我们的校医呢、他自己编创了一个追云操，现在是每天在我们的一个，因为我们一天是两次眼保健操的。上午呢是我们常规的从西走都大嗰种嘅。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自己
1: 眼保健操开始。
3: 是啦是啦，上午就是那种上课的。但是到了下午呢，为了让小孩子更有趣一点呢，我们是做了一套追云操。其实简单讲呢，就是你的手跟眼睛一起动，你的手往上指的时候呢，眼睛也看到上面，手往下指的时候呢，眼球也看到下面，就是我们这个叫做一个让他加强眼球的一个转动，还有抬头远跳，就是缓解我们上
1: 追云咁，即系
3: 系啊，
1: 喂，嗰、那个唔系夺命追云嗰、那个追云，是啊、追住天空嗰嚿云，
3: 系啊，嗰嚿云噶，系啊，系啊，
1: 咁样追云
3: 啊，系啊，系啊，因为到咗下昼咧，小朋友都上咗一日嘅课啦，就眼比较攰啦，所以我哋就用呢个方式啦。等小朋友自己愿意去参加呢个眼保健操。
1: 眼保健操。好了，或者我哋去广告，转头返嚟继续傾。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

0: 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言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3: 对于细路仔嗰个视力嘅保护咧，咁当然吓方法都好多嘅。咁啊，刚才咧绿景小学嘅副校长袁丽娟就帮大家讲话，学校里边都创咗一套追云操吓，咁就指天督地，等细路仔咧就可以顺住你嗰个指。手指嘅方向系嘛，即系眼就要向住嗰个方向就望远望近。
4: 系啊，主要系等小朋友愿意跟住眼跟手肉就咁样。
3: 嗯哼，就除咗咁样之外，咁啊点样去鼓励？嗱，呢个咧就叫创咗个方法啫。实际上你点样鼓励佢去多啲去做呢样嘢？咁啊，听讲话有啲斗视力系嘛，比赛系嘛？
4: 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每个班咧系有一个视力嘅嗰个筛查表啊，就是5.1、5.2在那里的，每个班都贴。
3: 咩左右上下？
4: 对对对，每个班都贴了一张，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视力的一个比赛呀、啊，就是大家会去。在一个范围内，大家去利用课间啊，去看一看自己的视力去到哪里。其实这个也是小孩子之间的一个心理啊，就是更加的愿意保护眼睛。
3: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小孩子是喜欢动的，其实小孩子是很喜欢去户外活动的，所以呢，我们也是会加入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的跳绳社团呐、啊，还有我们这学期连续开了一个篮球、足球。球的一个班级联赛啊，是通过我们学校组织加学生自主参与这样的形式去增加我们学生的一个爱眼护眼的一个工程。
3: 咁如果纯粹你话咩跳绳啊，其他呢啲咩打篮球，呢、这个就唔单止只眼嘅问题啦，呢、这个即系成个身体素质嗰、那个体育锻炼、体育活动，
4: 系啊系啊，
3: 俾多啲时间佢哋去参与啦。
4: 就户外活动也是对眼睛很好的。
3: 啊哈，
4: 对。
3: 关键咧就系话，喂，你系咪用一个叫做？即系趣味性，即系而家系咪啲细路仔，大家去要佢吸引佢玩，都要谂啲花神喎吓。
4: 系啊，
3: 除咗谂个项目之外，仲要喂呢个项目系乜？即系佢觉得好玩，咁先能够参与，或者甚至乎主动去做吓。
4: 系啊，就系、是、要而家啲小朋友咧，中意系有趣味，而且有比赛嘅嗰种形式。啲、学生咧就喺课间咧就去远跳比赛啊，咩视力表辨别赛啊，咁样去提高佢哋嘅参与性嘅。
3: 哦，咁样吓，咁啊，幼儿园嗰部分呢啊，咁啊，惠景幼儿园阿彭医生吓，我、听讲你哋都有搞啲游戏嘅形式去吸引啲小 B B 就参与去玩啊，咁啊，维护翻佢哋嗰个视力储备喎。
5: 啊，系噶，咁我哋咧幼儿园会贯彻三至六岁儿童发展与指南啦，广东省幼儿园一日生活指引呢啲政策文件，结合各个年龄段嘅小朋友呢啲特点啦，咁啊，我哋都系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嘅，咁啊，将护眼嘅小知识咧融入去游戏，融入去一日生活当中，咁啊，例如我哋嘅小朋友咧，经常会玩嘅趣味游戏，好似呢个色彩寻宝咁样啦，啊，喺幼儿园。室内室外佢哋都可以玩噶，咁啊去指定呢一个颜色嘅物品，咁啊小朋友去追踪去揾，咁啊一远一近咁样去睇嘢咯，锻炼双眼嘅调节能力。咁啊仲有，
3: 即系话呢次咧就要揾一件纯粹颜色嘅嘢嘅啫。
5: 啊，系啦，
3: 你揾到我哋而家幼儿园里边一个范围里边有几多样系黄色嘅嘢咁样，系嘛？
5: 啊，系噶系噶，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嘅老师咧仲会带住小朋友一齐去玩呢、这个眼睛转转操，咁啊可以一边唱儿歌啦，一边去转我哋嘅眼珠，咁啊从而去达到呢个放松眼部肌肉嘅效果噶。
3: 我见到你呢个揾嘢，先唔好讲细路仔吓，喂，屋企里边如果系多啲执拾下咁样，成日去揾下嘢，都对吓、我哋哪怕成年人系咪转只眼都有啲帮助咧？阿李生会唔会有呢个效果啊？
6: 即系你只眼唔好长期固定睇住同一个距离，佢就系一种放松，就总之瞓觉瞓奶颈咁样。

0: 如果你成日成晚黑瞓觉，你唔转身，你嘅肌肉都会酸痛，所以人咧嘅肌肉系要不停咁样会转动，
1: 喐下佢，
0: 喐下佢，唔可以固定一个动作噶，要翻身啊咁样，只眼都系咁样，所以佢点解要睇下远睇下近咧？佢就等佢放松啊，又紧张一下，又放松啊，又紧张一下，咁样佢嘅功能会更好一啲。
1: 即系我哋以前咧就讲话，一般嚟讲，即系你睇紧段时间就要远眺，就望下远，包括刚才讲嗰、那个。追雲操係都係有咁嘅意思，但係實際上你又唔能夠話有長時間遠眺咁樣，又未必係啱
0: 嘅
1: 喎，
0: 係嘛？係啊，你都要睇睇近嘅。如果你睇近嘅嘢少，你又冇調節功能嘅。人睇遠係放鬆嘅，睇近係調節嘅。所以佢好似嘅彈簧咁樣，佢要可以好鬆，亦都可以好緊。你唔可以一直都係鬆，亦都唔可以一直都係緊，咁樣都係唔好嘅。
1: 哦，咁樣啊，因為有陣時最怕大家個認知上面咧，就隻眼咁成日將佢。掹嚟掹去，掹嚟掹去，条弹簧会唔会反而造成嗰只眼嗰个视力即系会退得快啫？呢个反而一个错观念系嘛？
0: 系啊，
1: 反而真系要成日掹下佢系嘛？
0: 系啊系啊，远近都要睇下、哦。所以我哋有啲视力嘅训练都系要你望下无限远处嘅广告牌或者绿色嘅树啦，跟住手上面可以攞张纸仔，入边有啲细嘅纸仔，就望下手上面嗰啲字母，再望下远嘅地方，再望下手上嘅字母，就系、是、锻炼你只眼又睇远又睇近。
1: 几有挑战喎、啊！我呢个发现啊，当然系我哋上咗年纪。呢个挑战可能会更加乜嘢，更加咩？即系而家即系，如果唔戴眼镜，你可能做到又话远又近。如果唔系嗰啲渐进眼镜都有市场啫。嗰啲咩渐进眼镜就系咁样可以望远望近啊嘛，话系嘛？
0: 系啊，因为好多人
1: 真实自己只眼就如果唔戴眼镜就好咯。可而家可能即系成年人都未必咁容易做到呢样嘢。
0: 咁之后讲到老花呢个问题啦，就系好多人佢唔知道老花系可以预防发生，同近视一样。大家以为到咗呢个年龄就一定要戴老花眼镜。如果你喺老花之前有做一啲调节嘅训练，多练啲睇近嘅嘢，其实可以预防老花发展噶。但你中间都系要多啲去睇下远嘅休息。啊，可以做噶，有啲翻转拍嗰啲训练啦。你喺40岁之前就提前做，好似我依家40零岁啊嘛，我都系一直做翻转拍，我依家睇近都冇老花嘅。
1: 唔系，你讲个翻转拍。
0: 是啊，到时多啲教教你啊。
1: 咁、哦、样啊，
0: 小朋友都可以做噶。
1: 冇啊，咁啊，即系一阵或者我哋节目之后，你要帮我哋示范一下，拍翻段视频俾大家吓、
0: 啊。其实小朋友都可以做。
1: 大家上我哋
0: 听
1: 见佛山视频号嗰度睇下，啊李主任讲嗰个翻转拍究竟系点搞吓、
0: 啊？我又带咗过嚟、這個、不过喺车度一阵间可以攞上嚟教下你哋。
1: 哦，有个拍，哦，真有道具噶系嘛？
0: 有噶有噶、
1: 哦。
0: 我仲可以小朋友平时做下翻转拍都可以练下佢呢个调节嘅能力噶。佢、
1: 哦、
0: 系、令你放松一下，又调节一下，放松一下，调节一下。但系唔可以话太长时间咯。
1: 哦，哦，咁系揾翻呢个卫警人员蔡医生先啦。你刚才真系讲开炸开咗，咁本身就系揾颜色嘅物品啦，跟住就话同佢哋一齐玩一下嗰、那个，又系咪都系有类似咁样咩眼睛转转系咪？你刚才讲系嘛？
2: 啊，系噶系噶，
1: 都系有啲啊。你即系刚才所讲嘅呢种咁样嘅。嘅操作方式啊，
2: 啊系噶，佢主要咧都系调节眼部嘅肌肉啦、
1: 哦，
2: 啊以一个松紧啊咁样去调节、去运动呢个眼球啦、
1: 嗯，
2: 啊调节翻眼周围嘅肌肉，咁从而达到呢、這个锻炼咯。
1: 嗯哼，咁除此之外，仲有啲咩玩法啊？吸引嗰啲幼儿园嘅细路仔参与，能够玩得开心，又可以放松或者保护到只眼。
2: 哦，咁喺我哋幼儿园咧，小朋友咧，亦都会通过一啲阅读图书之后嘅一啲情景扮演啦，小朋友好中意去模仿一啲譬如一啲唔正确嘅动作啦，而作为一个展示，咁而大家包括老师啦，一齐去对佢呢个行为啊，去进行一个纠正啊，咁小朋友咧，佢做咗呢啲沉浸式嘅体验之后咧，佢亦都会将呢啲知识带到翻屋企，咁。佢哋就喺呢个玩嘅过程中，亦都同时学到嘢。小朋友佢哋都好中意噶。
1: 嗯，嗱，咁啊呢个好中意啫。但系实际上有冇边种呢啲小游戏系真系翻到屋企嘅时候嗱？刚才你讲个场景嘅幼儿园啦吓，实际上翻屋企嘅时候，家长同细路仔可以一齐玩咁啊，或者家长亦都比较容易掌握噶。
2: 哦，咁我呢度咧就推荐两款零成本嘅又容易玩嘅游戏啊，俾各位听众同埋家长啦啊，两个游戏咧都好适合喺屋企玩嘅。咁、首先第一种咧就系折纸条啦，咁家长咧可以攞一条好轻便嘅纸条抛向空中，小朋友咧可以拎个细细嘅盘仔啊，咁去追住去接佢啊，这个、呢一个可以锻炼一个动态嘅视力啦，同埋眼部追踪嘅能力嘅。
1: 即系纸条系点啊？ 点啊？即系搵张纸就求其就将佢屈埋啊？定点样？
2: 一个细细嘅纸条，撕一条细细嘅纸条，比较轻嘅。
1: 即系将一张纸就搣一小段出嚟咧，就将佢抛向空中。
2: 系啦，抛向空中。
1: 咁跟住佢就可以即系随空气飘舞流动嘅时候，咁等个细路仔下边就搵个。
2: 系啦系啦，去追住佢去接啦。咁第二种咧就系、是、
1: 喂，咁同吹嗰啲番枧铺差唔多啫。
2: 其实都可以嘅，其实都可以嘅。佢嘅道具唔一样啦。但系其实佢达到眼球呢个训练咧，其实系都系差唔多嘅。咁呢啲亦都可以随住屋企自己嘅便利去进行替代嘅。咁第二种咧就系扶木棍啦。咁可以两个人各自揸住一支细细嘅木棍，咁一齐松手嘅时候咧，立即去扶住对方嘅嗰支木棍。咁呢一个游戏咧亦都系可以。帮助放松系眼睛噶，同时咧亦都可以锻炼小朋友嘅手眼协调嘅能力、反应嘅能力噶。
1: 哇！正所谓要眼明手快喎，呢单嘢
2: 啊，系噶系噶。
1: 哦，喂，我谂下呢个即系大人都啱噶，
0: 系
1: 特别可能仲有啲上咗年纪嗰啲老人家，即系可能真系去到咩八十岁左右啊，系咪仲需要有冇？可能啲太快又一个唔觉意会扭亲条腰啊！即系考人啊！呢个即系感觉上面好似即系咩年龄段都有机会可以 keep 住自己嗰种叫做身体机能嘅状态，即系大家身体反应吓啊！呢个都几好玩吓。好啦，咁即系当然啊，即系玩法都好多啦。咁啊，我哋讲翻嗰个一啲效果啦，因为今日初时同大家介绍就话禅城区。之前都啟動咗個一啲教室環境個光健康嘅提升專項行動咧，咁樣咁啊，維景幼兒園，你哋聽講都係其中一個啟動點喎，嚇。
0: 係啊，係啊。
1: 有冇啲對比，即係話真係搞咗之後，對於細路仔嗰個視力嗰個表現啊，或者甚至乎佢哋嗰個咩，甚至乎情緒啊，會唔會都有啲變化咧？嚇。
0: 有㗎。其实喺去年啊，2025年嘅4月1日，禅城区教育系统喺第10个嘅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嘅护眼亮晶专项行动喺我哋维景幼儿园就正式启动嘅。咁通过环境嘅改造啦，沉浸式嘅参观体验，仲有科普嘅宣讲等等多元化嘅形式，为幼儿去视力。健康构建起全方位的防护体系。咁本次活动当中呢，我哋禅城区教育局牵头凝聚多方嘅力量，喺我哋幼院投入咗150,000嘅资金㗎。升级改造咗我哋幼院15个班嘅灯光同护眼嘅环境。
1: 嗱，具体嗰个灯光同埋护眼环境嗰个改造系改咗啲咩嘢，或者我哋即係补一补时啊，转头返嚟呢再请你帮大家介绍下。早晨8:31，
3: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4: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3: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4: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3: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946路方，
1: 好啦，再跟住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志刚立交就往蓝石万，塘头跨线桥咧就往大沥嘅，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方向，桂华路喺海口至到东建世纪一段咧就往石梗，去到九鼎对开往南庄，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系各方向排队，灰旗路喺天堂路口往石湾方向，石南大桥往灰旗路方向，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去到谢边立交桥底就往丹灶。海北路桂光立交往广州，桂华路嘅桂光铁路桥位往桂城，南海大道海三路口系各方向，佛尘大桥咧往灰旗路，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德胜大桥双向，山宝商店对开系往容桂，西海大桥过三落路，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方向，高赞大桥过杏坛，高速有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排1公里车龙，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946天气报告，
1: 嚟紧呢几日都系持续落雨嘅天气啦。今日大致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2级偏南风，温度介乎25到29度，相对湿度最大98%，最少70%。
5: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8: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5: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8: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5: 吓、啊，原来咁嘅咩？
8: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9: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今日我哋以禅城区佢哋从旧年开始啦所进行嘅一啲教室灯光改造或者呢啲环境方面嘅改造，希望能够留住青少年儿童佢哋嗰个视力啊，或者讲对佢哋嗰个护眼方面咧就提供啲帮助。咁直播室里边咧有绿景小学副校长袁丽娟啦，同埋惠景幼儿园嘅蔡慧王主任啦，彭淑燕医生，以及咧就市儿医院嘅眼科医院。邪药视及视觉重建二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晓凤，帮大家去探讨下那个做法和效果。刚才呢就惠景幼儿园蔡主任呢都帮大家提到过，他们作为禅城区在去年所推行的即是这些护眼计划的一个试点之一，做了教室的一些灯光的还有其他环境改造，具体是搞些什么？
10: 是，咁我哋呢个视觉环境改造一年啦，以健康第一位导向，积极向开展我哋幼儿嘅近视防控工作。咁主要做咗几个方面。第一呢，主要就係将我哋课室、睡室呢啲旧嘅灯管，即係我哋旧阵使用嘅
1: 光管。
10: 光管吓，呢啲光管全部换晒全光谱嘅负离子护眼灯，即係两个功能。光线就好似清晨嗰啲自然光咁，佢唔会闪，亦都唔会刺眼，好舒服。咁第二方面呢，就係坚持定期去筛查视力，更新我哋嘅档案，对视力有问题嘅小朋友都会重点去跟进。咁第三方面呢，就係班级活动中呢，小班尽量都唔会使用屏幕去教学。咁中大班呢都会短时间去使用，好短。同时呢都会将呢个护眼嘅知识融入去班级嘅教学活动中，用游戏啦、绘本啦、儿歌嘅形式去教识小朋友护眼。仲有一方面呢，就係保证小朋友一日有两个小时嘅户外活动。我哋通过晨间嘅锻炼啊、户外自主游戏啊、体能大循环、餐后散步等等呢啲环节，等小朋友多啲晒到自然光，促进呢个视力嘅发育。最后呢，就係会联合社区医院嘅眼科医生入嚟我哋幼院做一个科普啊、二诊啊，定期组织亲子去到视光科普中心体验学习，通过家、园、社共育嘅方式达到幼儿视力防控嘅目的。咁我哋呢个效果真係好明显。咁呢个明显会表现喺边啲地方呢？就係改造之前啱先提到用旧式嘅呢啲光管，其实光线真係好唔均匀，有啲地方又好光，边个位呢又好暗喎、小朋友睇书啊、玩玩具嘅时候呢，成日都会挨到好近，仲容易好心散，注意力又唔集中啦。咁改造之后呢一年嚟呢，全间屋即係我哋嘅课室呢，光线比较均匀，而且好柔和啲灯光，就算係有时我哋落到遇到落雨天啊、阴雨阴天嘅时候呢，课室入边以前係好暗㗎嘛，咁、室内呢啲光线呢依家就好似室外嘅自然光一样，小朋友佢情绪比较稳定，睇书啊、画画啊、玩玩具啊等等呢啲专注力呢明显会有提升。 啊，主动睇书嘅时间亦都比之前长咗，所以咧视力方面咧，得到好明显嘅改善。仲有屈光个异常啊，视力不良啊，呢啲小朋友嘅数量真系明显减少咗。咁我哋有一组数据对比过，今年比旧年系下降咗7.1%噶。
1: 哦，喂，原来嗰个光线咧真系影响咁犀利啊！
10: 系啊，冇错。
1: 啊，事主啊，李主任啊，

0: 喂，呢、這个嗰个依据系点样？或者讲佢对嗰个细路仔嗰个视觉发育，甚至乎因为佢情绪都稳定埋啊吓，即系嗰个咩道理啦吓？
1: 佢道理呢有好几个，首先呢就係全光谱个光线呢佢係比较贴近呢个自然光嘅。佢、就嗰、那个色温啊都比较好。佢就去促进我哋啲视网膜嗰啲细胞正常咁发育。佢就冇嗰啲眩光啊或者有啲唔好嗰啲蓝光啊或者短波长嘅光去刺激佢个眼。佢就唔会话睇书嘅时候容易攰啦。因为攰嘅话就容易导致咗近视发生同埋佢嘅眼调节。痉挛啊，呢啲都会容易导致近视呢个发生嘅。另外咧，我哋就话，其实喺我哋用眼嘅光线嗰度，佢都有指南嘅。佢就要求，首先你系光谱一定贴近自然光，咁样嘅话，佢就可以达到老师头先讲咁样，就佢喺同样嘅光嘅情况之下。佢就唔覺得刺眼，即係我哋有一個測光儀係可以測你個室內嘅光照嘅強度係幾多。如果係普通嘅光嘅話咧，佢要達到呢個強度嘅時候咧，佢就會好刺眼。但如果全光譜嘅話，佢就會佢個色温如果控制得好嘅話咧，佢就會好舒服。有啲白偏少少黃嗰種色温，即係4000K 嗰啲色温係最好嘅。如果太高嘅話咧，佢就暖色調就好易攰，好易眼瞓。太冷嗰啲色調咧，又會睇得會好，亦都會好唔清楚，會攰咯。所以咧，佢就要求我哋一般睇書寫。一次嘅时候，室内嗰个光照系要300 lux 以上，如果有500 lux 以上系最好嘅。所以咧，佢要求越光，咁对你个灯管嘅要求就要好高，佢就比较贴近自然光，佢就会好舒服。好似我哋日头咁样出去行街咁样啊，佢嗰个出边嗰啲光嗰啲光照度咧，要有一万 lux 以上噶。但系我哋依家仲未办法可以做到好似接近太阳光咁样又光又舒服，只能够无限贴近佢，咁样就可以令一个生理嘅嗰啲。嗰啲激素分泌嘛，咁样所以嘅话，全光谱已经系比较接近自然光嗰一种设计。
0: 因为其实屋企里边咧，当然就好难以配备嗰啲专业嘅检测嘅设备噶啦。
1: 可以噶，好简单噶、啊。首先你买嘅时候咧，你都要嗰盏灯咧，佢写住系全光谱。
0: 我就只能够，我就话只能够你去即系买嘅时候就系拣咯，即系拣产品。
1: 可以买嗰、那个嗰设备翻去测噶，100多蚊就有噶啦。都可以噶。
0: 咁嗱，啲家长嗱，即系提示一下啦。啊，呢、這个咧，你即系要对细路仔嘅视力要比较有心啦。
1: 有啲家长真
0: 系会测。净系话我系咪先系舍得俾钱去买一盏比较贵嘅咩台灯啊，好或者乜嘢？咁即系你系买嚿咁样，如果100多蚊嘅嘢咧，咁你无论系细路仔间房啊，或者你自己嗰个主人房或者个厅啦吓，即系整个嗰个屋企里边嗰个加装光线环境咧，你如果系话。掌握到一啲測量嘅方法或者數據嗰個含義咧，咁、你都可以即係做一啲咁樣嘅照明用具嘅調節，就買呢啲產品翻嚟再 check 就得唔得？因為細路仔嗰個用途同埋大人嗰個用途咧，應該可能都有少少差異嘅。我而家呢個直播室咧都裝咗呢種咁樣嘅燈管嘅、但係對我嚟講，我覺得佢唔夠光，但係測過就話其實啱噶啦。
1: 系，其实
0: 测就话 OK 嘅咁样，但系实际上我睇嘢咧，我觉得佢唔够光嘅。
1: 佢每个人对光照嘅强度要求唔一样嘅、如果你系要睇啲字仔比较细嘅，而且时间比较长嘅，个光照度可以再强啲。跟住咧可以就个环境去个更阔落一啲，呢度系周边嗰啲系有啲暗噶嘛。其实可以再改造一下嘅都。
0: 好啦，其实即系只不过从嗰个即系技术嘅角度帮大家即系睇下做嗰个光照明或者叫光健康咧，其实真系需要有一啲。科学嘅知识同埋嗰个设备吓，嗰个监测系有呢方面嘅嗰个配合嘅。
1: 即系你用惯咗嗰啲全光谱嗰啲灯睇咗嘢之后，你再用翻普通嘅灯，你就觉得好唔舒服噶啦、会有咁样嘅适应。
0: 同埋有阵时大家可能会强调，你譬如屋企里边吓嗰个情调环境吓、用一只咩你刚才讲2700K 啊，即系嗰个一般我哋讲黄光啦、有啲咁，但系你话喂用白光又白赖晒，又话点又话有啲人系中意我间屋要光猛啲，一定系要用6400K 嘅嗰个即系纯白光嗰啲咁样，系嘛？即系呢个咧就纯粹系你从嗰个咩屋企里边嗰个照明环境嘅习惯，或者系嗰个情调诸如此类嗰种审美角度去睇，但系就并唔系话从嗰个眼健康嗰个要求角度去讲呢样嘢嘅。
1: 如果眼健康睇书写住就系4000到5000K 时间、
0: 所以买呢啲即系照明产品，即系买啲灯具嘅时候，大家就不妨可以参照一下呢啲参数吓。好啦，咁啊讲翻，如果系以学校咁计咧。刚才提到过啦，做法都有啊。其实听讲吓，陆景霄袁校长，你哋仲有一套叫做院士储备预警制度，系嘛？
2: 系啊，其实呢个咧就唔单系陆景小学，是我们全区都在推广的一个每学期筛查嘛。那我们学校呢就 做的工作可能是也比较扎实，
0: 嗯，
2: 我们是实行了一人一党的

0: 一个势力档案，就涵盖了一个远视储备啊、眼轴等八项指标的，然后通过每学期的一次筛查，然后去建立学生的一个档案，然后学生建档呢是百分百建档的，然后因为我们26年也刚进行了全区的一个视力筛查，然后我们那个档案更新了，1519个同学是都更新了的。最重要的呢是我们在这一次储备预警这里呢，关键在预警，就是我们会根据他不同的年级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一年级的学生啊，如果他的远视储备低于150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放一个黄色的一个预警。如果他单学期啊，因为上一年级从幼儿园到一年级开始读书了，他这个可能会下降，那下降超过 0.2 呢，我们会启动一个橙色的干预。然后其实个别学生啊不多，就是达到600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纳入一个红色的一个专项管理的。
1: 这个干预好，管理又好，咁样其实系做啲咩嘢呢？我想家长特别关注啫吓，你干预咁你系即系点样啊？
0: 系啊，关键就是预警信息嘛，因为学生那首先要反馈给家长，话俾家长知。就是让家长知道孩子的一个视力的变化了，然后呢也会在班主任那里告知他们，诶，我们班的一个近视率有上升的趋势了啊，要调整我们班科任在班里使用我们那个大屏幕啊，因为现在我们上课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屏幕的嘛，对，然后呢又要向家长去推送一个用眼的就是正确的方式，还有一个是到医院复查，就是要到医院进行一个筛查，这样呢就形成校加医三方的一个闭环的干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咁啊，幼儿园嗰部分呢吓，嗱，北京幼儿园嘅保健组嘅彭医生，咁你哋其实可能真係家长特别关注，当有一啲乜嘢細路仔嗰个变化嘅时候，点样同家长提供一啲除咗信息之外肯定㗎啦，但係指引上面点做呢？
2: 我哋幼儿园呢会根据小朋友呢个视力发展嘅情况啦，因为每个小朋友佢嘅情况都会唔一样啊嘛，咁我哋呢就会安排佢哋督促佢哋去定期去医院去复诊啦，提醒家长一定要带小朋友去正规嘅医院去做呢啲检查，咁亦都会协助家长啦，帮忙去解读呢啲检查嘅报告㗎，咁亦都会解释俾佢哋听，如果你嘅小朋友长时间啦咁样嘅呢个视力不良一直佢嘅发育不良嘅时候佢带俾你嘅小朋友嘅呢一个风险啦，咁然之后呢我哋亦都会指引家长去建立一啲家庭嘅小约定，例如啦同小朋友约定每日睇手机嘅时间啦，睇平板嘅时间，咁避免去长时间太近距离咁样去用眼噶，咁如果家长发现小朋友佢有啲唔正确嘅坐姿啊，或者佢睇嘢嘅时候眯眼啊、歪头啊，或者系趴喺台面嘅时候去睇书啊，呢啲咁嘅坏习惯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会督促家长去及时去进行呢啲纠正小朋友嘅呢啲坐姿，咁亦都会指导家长呢结合屋企嘅实际，就好似刚刚李主任讲到嘅我哋去适当咁去调整屋企嘅灯光啦，我哋会建议家长喺屋企同时要开启一个主灯、一个大灯同埋呢个护眼台灯嘅同时去使用㗎，咁营造一个合适书写阅读嘅呢啲灯光环境，咁係比较有利于小朋友的用眼健康的。咁亦都会指导家长进行一个科学搭配的飲食同埋規律嘅作息安排，咁我哋会多推荐一啲譬如屋企可以食多啲西兰花啊、南瓜啊、蓝莓甚至鸡蛋呢啲比较护眼嘅食材囉。咁亦都会提醒家长少啲俾小朋友食呢啲甜食油炸嘅嘢因为呢啲高糖嘅食物呢其实都会影响小朋友嘅视力发展㗎。
1: 当然係容易肥胖添啦。
2: 是的，另外呢我们亦都会督促小朋友啦一定要早啲瞓每日一定要瞓够10到12个钟的。咁再加上亦都会提醒家长记得千祈唔好去乱买乱用市面上嘅一啲 不知名嘅一啲护眼仪器啦，一切要听从专业医生嘅一啲建议同埋处方噶。咁啊，当然我哋亦都会及时。

0: 跟踪呢个视力防控嘅執行屋企執行嘅一啲情况啊，我哋会定期同家长去交流啦，啊，了解佢哋小朋友喺屋企執行嘅情况。如果小朋友视力变差咗，我哋就会马上建议家长带佢去医院啊，及时去检查。咁我哋亦都会配合医院嘅要求，安排一啲针对性眼部嘅一啲训练。嗱，举个例子啊，如果小朋友有弱视啊，医院佢哋要求要增加一啲精细运动嘅话啊，咁我哋老师呢亦都会安排喺早餐之后啊、午餐之后呢啲区域活动嘅时间，俾小朋友去增加呢啲穿珠嘅呢啲活动啊，亦都会按照每个小朋友嘅具体情况发一啲护眼知识俾家长啊，等家长去了解远视储备啊呢啲概念、屈光异常啊呢啲知识啊，从而去打消家长嘅各种顾虑，咁而可以同我哋幼儿园一齐去科学护眼嘅。
1: 好啦，我哋先睇广告，转头继续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4: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6: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7: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8: 早晨，从946出发。
1: 刚才呢就卫景幼儿园嘅保健组嘅组长彭淑燕医生呢就同大家提到过，即係话細路仔喺飲食嗰方面嗰个注意呢，除咗话咩西兰花、南瓜、蓝莓呀呢啲大家都可能对于即係对着眼有利嘅食材呀、啊、都可能都有关注到之外呢，食甜嘢会影响视力。呢件事究竟系即系啲咩原理？问一问市医院嘅呢、这个阿廖凤主任吓。
9: 首先第一个咧，如果佢食太多糖啊，咁样呢啲高血糖会改变我哋眼入边嗰啲水分嗰啲含糖量，佢会导致我哋嘅晶状体会膨胀，增加佢嘅调节力，更容易有一个假性近视嘅出现。如果你经常咁样嘅话咧，佢就有可能会转化成为一个真性近视。好似有啲人啊，老人家佢糖尿病，佢血糖好高嘅时候，佢会同你讲话，我好似睇近清楚咗，睇远就蒙咗，佢就系加深咗佢嘅近视。佢控制好血糖之后，佢一嘢佢就觉得睇嘢又清啲过睇远，所以佢系会影响到佢嘅晶体嘅调节能力。第二咧，依家就话如果食啲糖甜嘅嘢太多咧，佢会影响呢个钙质嘅吸收。咁如果钙质吸收影响咗，佢嘅眼球咧就会软啲，冇咁硬。咁样同样睇书写字啊，对佢只眼嘅刺激就更容易引起佢眼球拉长。所以嘅最主要系呢两方面咯，一个系对佢嗰个晶状体嘅调节能力，第二个就系对佢眼球壁嗰个压力嗰个影响、就更容易软啲咯，冇咁硬咯。咁软啲嘅话，佢仲要变形咯。咁、我哋近视就系变形啊嘛，拉长咗啊嘛，所以尽量就系控制好呢啲糖分嘅摄入。
1: 原来除咗话即系容易肥仔之外，即系对只眼都影响咁大啊！呢甜嘢，
9: 其实我都遇到好多嗰啲好后生就已经糖尿病嗰啲年轻人啦，唔、单止近视啊，仲有糖尿病、眼底病变，其实真系要控制一下食甜嘢嘅，对身体影响几大嘅。
1: 唔好话即系食甜嘢咧，个人开心啲啊，即系可能开心之余咧，就会带俾你更多唔开心。
9: 适量开心，系
1: 适量开心，好多啦。系咁啊，小学方面咧，就除咗话刚才。即系帮啲细路仔点样去做操啊，诸如此类之外咧，即系日常佢哋喺课堂上面咁都有冇真系俾一啲实时嘅提醒啊，或者监督俾佢哋啊？呢、這个陆景小学阿袁校长吓、
10: 啊，系咁嘅，因为我哋学校咧系有一个巡查嘅、就每日咧会有值日老师喺。进行一个巡堂，因为低年级的学生啊，他是很容易写字。

0: 字的时候呢，因为他从幼儿园上来刚开始学写字，他的读写姿势呢没有那么的标准，然后他是很容易反复又忘记了，所以我们会通过老师的一个巡查去提醒这些小孩子，哎，坐正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课室也会贴一个一尺一拳一寸的一个提示牌，然后这样通过环境跟老师的循环监督咯，然后去提醒我们的孩子在课堂中去尽量的做到这个正确的读写姿势，避免一个近视，然后还通过我们的一个家长会呀，去把这些正确的读写的一个姿势还有如何纠正孩子的不良姿势的方法分享给家长，实现家校同步监督吧，然后帮助孩子养成一个正确的读写姿势。
1: 嗯，
0: 对。
1: 嗱，讲翻话，即系同家长嗰方面嗰个沟通咧，就因为今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嘅主题都系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咁大家知道数字时代咧，少不免大家就屏幕上面嗰个要用得多啦。咁啊，惠景幼儿园你哋就出咗个倡议吓，无屏倡议，即系尽量咧就唔好叫做睇屏幕咁解，系咪咁理解？
2: 系啊，系啊。
1: 嗱。无论是小学啊，袁校长或者是幼儿园方面啊，水任，你哋点睇翻而家幼儿园学校同家长即系家校合作里面比较难去攻克嘅一啲护眼嘅点系咩呢？啊，或者啊幼儿园方面啊，蔡主任啊，你点理解先？
2: 是啊，其实我哋向家长发出呢个无屏倡议，其实喺实施过程都遇到好大难题。
1: 啊，
2: 是啊，就是幼儿园同屋企做法是不同步的这个护眼。咁在幼儿园我们都会严格把控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加上日头有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一些护眼的游戏啊，全方位去保护小朋友的视力。
1: 即是这样东西你觉得在幼儿园当然就
2: 可以做
1: 完全控制得到的。
2: 是啦，是啦。但是小朋友在家我们就不可控了。接触电子产品太普及了，现在很多家长翻工又忙啦，或者由老人家去帮手筹小朋友，随随便便都可以将手机平板给小朋友，可能一边吃饭一边看这个已经很普及。咁小朋友日日咁长时间去对住呢个屏幕，慢慢自然就去消耗呢个远视储备，变相抵消咗我哋幼儿园喺一日嘅嗰个护眼嘅成果。所以有部分家长意识到问题之后呢，就淨係强硬咁样去禁止小朋友玩啦。咁冇諗到用亲子游戏啦，或者户外嘅活动，或者一起睇绘本呢啲方式去替代。咁容易造成孩子都唔开心啦，产生亲子嘅矛盾。所以呢个无屏，
1: 唔俾佢睇屏幕，你又唔同佢玩第二啲嘢，变咗细路仔就冇细艺，
2: 好无聊
1: 啊！咁佢可能闷，可能好闷啦，系嘛？咁变咗佢对你唔俾佢睇屏幕呢样嘢，就会产生一种抵触，
2: 好抵触啦吓。所以其实无屏呢个概念咧，自然就坚持唔长久咯。所以结合翻今年我哋学前教育宣传月以及呢个爱眼人，我哋想借助今次呢个机会咧，向全体嘅家长发出一啲倡议，减少电子屏幕嘅使用，其实以实景去陪伴童年嘅生活，共同守护我哋小朋友嘅视力健康。
1: 哦，咁啊嗱，小学方面啊，袁校长啊，你哋又点睇呢件事咧？
0: 其实呢我哋因为到咗小学呢，同幼儿园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啊。
1: 有作业吗？
0: 对啦，有一个作业啦，就是我们要重点是平衡我们一个学业压力跟护眼作息，就是高年级以后呢，家长就会进入了一个焦虑期了，哎，担心他出去踢球啊、玩啊，或者说减少用眼，那就等于不能看书是吧？那会耽误他学习呀、啊。然后呢，就会刻意的跟孩子说，
1: 甚至乎听讲你哋好似话要即系咩户外两每日户外两小时。那个要求呢，有啲家长都觉得系咪应该俾多啲时间学温书喎，系嘛？
0: 系啊，我们是有收到这方面，比如说我们举办了一个运动会以后，接着又是一个篮球赛，我们是有收到相关的一些家长反馈回来的。
1: 成日俾佢玩嘅。
0: 哎呀，日日咁样玩，读书点算啊？后来我们去了解，我说哇，这个居然是低年级的学生啊，不科学啊！就是说现在的家长的焦虑会更低龄化了，就是会感觉他感觉你学校就先把学习抓起来，那我们呢，其实就是要跟家校配合中的一个认识问题，健康是一嘛，眼。

0: 好明显增加啦，尤其喺双职工家庭啊、老人家愁小朋友啊，每日睇屏幕钟头以上，吓、
1: 嗯嗯
0: 啊、对院士储备真系影响好大。
1: 咁都唯有好似剛才嗰個方法啦、
0: 啊，
1: 即係多啲同啲家長要溝通，要教佢哋、嗯，即係其實嗰個親子陪伴應該係點樣陪伴法啦，啊，咁、
0: 嗯嗯、
1: 但係到咗小學階段，咁啊楊校長嚇，呢樣嘢啲家長容唔容易聽得入啊？
2: 其实呢我哋系正確嘅引导咯、
1: 嗯、
2: 就是我们一定会用到线上的一个电子产品的、嗯、那我们就跟他商量时长、
1: 嗯、
2: 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1: 嗯、
2: 然后单次呢不要超过15-20分钟有个间歇，然后让眼睛缓冲一下、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线上学习的时候呢不要用手机、
1: 哦、
2: 你用电视啊或者是电脑啊这些大屏啊，就是然后又要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呢，就是可以更好的把握我们，就是现在你说不用电子产品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2: 而这个尺度我们一起通过家校的合作去控制，
1: 嗯哼，
2: 这样的方法。
1: 文文市医院的阿李主任，喂啦、嗯、即假如啊用一啲咩眼贴啊、按摩仪啊呢啲咁样，即系眼嗰度帮佢点样舒缓啊呢啲，咁你觉得喂呢样嘢对于有啲人即系佢比较信呢啲嘢嘅吓，嗰个效果嘅评估啊，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呢？
3: 从我哋嗰啲发文章嚟睇咧，就冇话用眼贴或者按摩仪呢啲真系会可以控制到近视发展嘅、
1: 哦。
3: 但如果佢话小朋友用咗真系会觉得有缓解，咁又冇话一定有害。但按摩仪呢个咧要注重一定要按摩嘅地方，唔可以系眼球，只能够系眼周嘅穴位。
1: 哦、
3: 如果系对眼球有压迫嘅作用嘅话咧，咁样会容易导致视网膜脱落啊呢啲咁嘅情况嘅、
1: 嗯嗯。
3: 所以如果你系要做，只能够做眼周嘅按摩，好似中医都有嗰啲眼周穴位按摩，其实呢啲系可以放松眼部嘅疲劳
1: 嘅。包括嗰个眼保健操，其实都有啲
3: 啊，都系呢个功效嘅，系啊，只要按嘅地方系啱嘅话，系 OK 嘅。跟住温度咧，亦都唔可以超过45度，即系眼部嘅热敷系唔可以超过呢个安全呢个温度嘅。呢两点要注意咯。咁如果真系有用嘅控制近视嘅方法嘅话，从我哋嘅纯正医学嚟讲咧，就包括咗嗰啲近视控制嘅眼镜啊、OK 镜啊、药物啊，呢啲咁样嘅咯，而唔系话按摩仪或者眼贴呢啲咯。
1: 系啦，今日虽然讲咧就系点保护细路仔嘅视力啫，实际上面好多途径咧就家长自己都应该要掌握，或者家长自己都有用嘅、
3: 嗯、
1: 因为满到成年人嘅时候咧，只眼可能嗰个视力水平更差嘅时候咧，即系好多方法咧，其实都啱用嘅。咁当然吓，即系每日咧，我哋都可能从小事做起啦，多一啲户外活动啊，多一啲亲子陪伴嘅方式啊，少一啲低头啊，少睇啲屏幕啊，咁样咁啊，大家互相配合，无论对自己或者系对守护细路仔嗰只眼咧，都有好大嘅帮助吓、啊。希望今日节目都可以真系帮到大家。今日唔该晒咁多位直播室嘅嘉宾。早晨9:02，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谢边立交桥底往丹灶，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各方向，佛山大道乐安牌坊至江湾立交往蓝石，塘头跨线桥往大沥，岭南大道绿景路口各方向，计划路海口至东建世纪一段往石垦，九鼎对开往南庄，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葵奇路天虹路口往石湾，石南大桥往葵奇路，佛城大桥往葵奇路，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山姆商店对开往荣桂，西海大桥往三乐路口，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碧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呢车龙约1公里，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也是比较车多的。温馨提示一下，在雨天呢路面会湿滑，摩擦力下降，行车务必要降低车速，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切勿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呢侧滑失控，平稳匀速来通行。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

0: 路。
1: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0: 爹地你回来啦。
6: 今日乖不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舒舒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两个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8: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7: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8: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9: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8: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9: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8: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9: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0: 一汽大众 T6 2026

0: 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蝶教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2: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图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0: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蚊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小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给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啦。 多款夏日清。

0: 冬粮藏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高考考生注意啦，
7: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6: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8: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9: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0: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9: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1: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12: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11: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12: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11: 吓、啊，原来咁嘅咩？
12: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5: 大家好，我阮君。嗱，讲到退休生活咧，好多人咧想象当中咧都系清闲自在啦，安享晚年啦。但喺我哋身边有好多咧到咗退休年龄嘅长辈咧，仍然坚守喺岗位上面。咁就喺最近咧，一部专门保障呢一类人群权益嘅新规正式出炉。今日咧同大家都倾倾呢件事。今年嘅5月10号，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呢个亦都系我国首部专门面向超龄劳动者嘅保障权益规章嚟嘅。咁啊，新规会喺7月1号正式实施啦。呢度所讲嘅超龄劳动者咧，其实就系已经超过咗法定退休年龄，仲喺度继续工作嘅人。其中咧，仲有一啲单位返聘嘅技术专家啊、资深骨干啊，仲有从事保安、家政、后勤等等岗位嘅基层务工人员，仲包括咗一啲办理了提前退休之后再就业的群体。在新规出台之前，这部分人群的工作处境一向是比较被动的。按照以往界定，超龄再就业人群大多数就划分为劳务关系，不再受劳动相关法律保障。一旦遇到了老板拖欠工资、工作期间受伤、单位不赔偿、被无故辞退等等的情况，想要维权困难重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咁所以咧，而家咧即将实施嘅新规就可以改变呢一啲嘅情况啦。新规明确，只要咧系超龄劳动者接受咗单位管理，从事有偿劳动，就能够依法享受多项嘅基本权益。首先系工资保障，薪酬标准咧唔低于当地咧最低工资。

0: 嘅，杜绝欠薪克扣工资嘅行为。其次就系休息休假，用人单位咧要遵守法定嘅工作时间，原则上咧就唔可以安排佢哋加班嘅。最紧要咧就系工伤保障添啊，咁啊要求咧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咧去缴纳工伤保险，大家在岗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多一份嘅安全兜底吓。一组数据亦都令我哋可以直观咁感受呢个群体咧规模非常之大。至到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咧已经达到3亿2300万左右。目前咧全国嘅超龄劳动者嘅人数咧大概有8700万到1亿2000万之间。简单嚟讲，即系话每3位退休嘅老人家入边咧，仲有1位系选择继续做嘢嘅。咁新规嘅落地，令到数千万退而不休嘅劳动者咧有咗法律嘅撑腰，亦都可以更加安心、更加有尊严咁做嘢啦。呢个咧无疑都系一件暖心嘅好事嚟嘅。咁但系我哋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喂，点解咁多老人家咧到咗退休，仲系冇办法停立脚步去安享生活呢？一个原因咧，当然有一啲人咧系仍然中意咧活跃喺岗位上，仍然咧系有自己嘅精力啊，热爱劳动。但系更多嘅仲系因为养老收入咧唔一定支撑到佢哋嘅日常开销啊。咁啊，根据相关嘅报告测算，2024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只有45%，低于55%呢一条国际通用嘅警戒线，亦即系话大多数人退休之后嘅收入唔到上班嘅时候嘅一半啊。咁随住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呢个比例相信仲会继续下降。单薄的养老金令到不少的老人家不得不选择继续去务工补贴家用，这个也是被动的退而不休的选择。所以在这里也都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养老规划真的不是老了之后才考虑的，趁着年轻可以更早地做准备。有很多人就说，哎，我现在赚的钱不多，手上的资金不多，怎样去提前规划养老呢？其实更早去做准备，我们可以用时间来换空间，在更早的年龄每个月存一些，每一年存一些，日积月累下来，到了老的时候至少也都有一份养老的保障，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令到退休的生活更加有底气，更加从容。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九四六天气预报，
5: 今日天气唔多，稳定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温度喺25-29度之间，感觉有啲湿立立，相对湿度喺80%-98%之间啦。展望未来两日咧，降雨会持续。亦都提醒大家，雷雨嘅时候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啦、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出行嘅话要注意水路交通安全。今个月18日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去边度好呢？
7: 导航设定佛山，
8: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6: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8: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7: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6: 请到佛山过端午，
8: 请到佛山过端午，
6: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开始周一的换身生活家。哇，今日呢你会不会是一起身的时候觉得，即假如除非你是在冷气房里面，如果不是的话，你一走出去没有冷气的地方，你真的觉得有阵哎呀湿气呢，就是咁样下，即呢啲广东湿就系咁嚟呀。嗰个湿度比较高下，刚才我哋喺天气预报嘅时候就话最高湿度去到98%。所以你话哇系唔系回南天啦，都六月啦，咩系回南天啦，系咪南就回南咗㗎啦。不过有时呢即嗰啲雨湿嘅天气呀，佢就系嗰种咁样湿粒粒湿粒粒。喺呢个时候呢就唔需要话呢啲内裤系反转着啊调转着啊买一打，唔使咁嘅。其实帮自己买一个可以烘干嘅洗机套装咁就 OK 㗎啦。而且而家呢洗烘两件套嘅话呢，性价比亦都非常之高嘅。而且亦都趁住呢个618啦，大家都喺度諗啊买咩好呢咁样。佛山传媒文旅同天南电器合办嘅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身专场内购会呢，如果啊大家话想睇下仲有啲咩着数嘅话，咁就可以留意返啦，因为延续去到618嘅年终大促嘅。所以你话哎呀我嗰次未有揀啱啊，但依家我真係好想买某样嘢啊，你咁样嗰啲家电嘅话咧，就不妨去天南电器度睇睇啦。嗱，讲下呢个天气嘅时节，亦都睇翻啦。今个星期已经好快到我哋端午假期啦，唔知道听紧节目嘅你屋企有冇人咧，都系都要包下粽咧？我身边有个朋友咁，佢话佢阿妈咧就即系明明系唔缺粽食噶啦吓，你一出街买咩品牌冇啊吓，但系咧。佢话佢阿妈好坚持，一定要做一啲同节庆相关嘅嘢嘅，就系、是、包粽。咁啊，跟住咧，佢话喂，咁你包嚟俾边个食啊？佢话佢阿妈话：，诶，你理我啊，你话知我啊，我就包。跟住呢仲要系一把年纪，即系60几岁啦，跟住仲要系包到凌晨3点。我话哇，好嘢好嘢，哇阿婆婆好嘢好嘢，即系所以有时有啲呢即系节庆上面嘅嘢啊，即系对于有一啲嘅长辈嚟讲，佢觉得诶、哎、我话知你食唔食先。反正呢我要一定要包，有包粽呢个仪式感咁样。咁除咗呢个仪式感呢，可能有啲长辈系鍾意之外，咁对于我哋嘅家庭装修嚟讲呢，其实都可以融入一啲端午嘅元素㗎喎。打个比如呢，就系端午一个入门嘅挂件下，阵间我都会发啲图片上去俾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就系话我哋喺软装上面，因为喺唔同嘅节气或者唔同嘅假期，我哋想点样俾自己有一个仪式感呢？

即系，诶，星期六日都系休息啦，多嗰日啫嘛，咁样嗱，你千祈唔好有呢种感觉。如果唔系嘅咧，你人生嘅愉悦度就少咗好多噶啦。你硬系要整色整水咧，你就觉得哎呀，人生都好多滋整，啲滋整又好有乐趣嘅啫，咁样。所以嗱，端午可以挂啲咩挂件咧？比如而家有一啲毛绒挂件，做成一只肥嘟嘟嘅粽。跟住好得意嘅，佢咧上边系啲糯米咁样样，跟住下边系啲粽叶啊嘛，跟住个糯米嗰个位置会整一个好似笑咁样好得意嘅人面吓，好可爱一个笑面嘅图案嘅，所以呢个咁嘅粽嘅门把手挂件，只要你一挂喺个门嗰度咧，就好有端午节嘅嗰种节庆气氛。跟住你无论开门关门，都会见到嗰只对住你笑嘅粽，系咪啊？总是欢笑，总是快乐。哇，你几正啊，系嘛？好好嘅寓意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啊，进行互动嘅。咁可以讲讲话，喂，你其实为咗呢个端午节咧，准备咗啲乜嘢啦？即系会唔会系一啲粽啊，吓，即系包粽食啊，或者其他啲挂件啊、艾草啊，点样驱蚊啊，等等一啲呢一个时间节点上面会做嘅嘢，都可以影张相咧过嚟同我哋分享嘅吓，可以发去到我哋佛山家 APP 嗱，入到嚟之后咧，底端菜单栏记得点花生嗱，进入我哋嘅花生专区，再见到正在直播的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我哋嘅换新生活家，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刷刷你的节庆做了些什么。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1: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0: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2: 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 180-222-30581 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系啦，咁我咧就话将一啲嘅好啱端午节啊，应翻呢个主题嘅软装摆件摆到去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换身生活家嘅直播间上面，你哋见到未啊？我摆咗上去啦吓，咁一共咧系有三款嘅。嗱，咁我提前讲啦吓，呢三款产品咧，我呢度都冇得卖，只不过分享俾大家，你哋自己可以去市面上又好，网上又好，你可以睇下有边啲诶啱你自己又可以应翻嗰个端午嘅呢个主题啦吓，毕竟就嚟呢个端午大假期啦嘛，系嘛？咁嗱，首先睇下我发上去嘅三张图当中嘅第一张图。这个呢就是有啲美好寓意，即係嗰个字音上面啊，例如总有好运。所以你话啊，即係而家呢啲创意嘅团队系咪佢总系会将一啲嘢嘅谐音用喺我生活上面嘅美好寓意，跟住你见到嗰样嘢，你就觉得啊好好啊，嗰啲咪就系心理暗示咯。同埋如果你再去细分一下，嗰啲咪我哋成日讲嘅咩情绪价值咯，系啊，即系而家嘅软装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可愉悦自己，可以每日你见到你都觉得啊开心嘅，我喺呢度我系愉悦嘅嗱。其实摆啲咁嘅摆件，亦都有种心理暗示系嘛，即系有只种。跟住呢佢係即係唔係真係食嘅嗰啲种啦，佢係摆件嚟嘅。跟住上面会有一啲嘅麻绳啊，好有中式元素啊。跟住呢又会整啲花花喺度装饰啲细粒细粒嘅花花啊，同埋啲细嘅草仔啊咁样。佢呢啲係摆件嚟嘅吓。咁啊毛茸毛茸再加埋一啲干嘅植物。跟住呢你就会觉得欸佢係有呢个端嘅元素。而另外佢嗰、那个总有好运嗰块牌牌咧，因为佢有一个咁样样嘅做到好似花咁嘅形状嘅牌牌，写住总有好运，你又觉得哇食粽都系一件行好运嘅事系嘛？每一啖食粽嘅时候，总有好运啊，系咪啊？好正啊咧吓！突然之间觉得日日阿妈逼你食粽做早餐吓，佢包嘅，系或者啲亲戚俾嘅，你唔会觉得唉日日食真系厌啊？突然之间。总有好运，系啦，呢个屋企人对你嘅美好嘅祝愿，你要不要啊？要咯，系啦，咁啊，梗系要翻只歌同呢个主题相关啦吓，要不要？要咯。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将你屋企例如包咗嘅粽啊，吓啲馅料点样创新啊，或者屋企一啲端嘅摆件啊，都可以发上嚟我哋嘅节目直播间。

今日见到大家咧，就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嗰度打卡嘅。今日星期一啊，而且因为有啲湿立立嘅感觉，会唔会大家都会特别晏起身咧？即系假如你唔系真系要翻工，系准点嘅嗰种啊，即使咧唔系话天气冻啊，就系、是、嗰种，哎呀，即系喺个空调房上面，跟住咧你又可以冚住张冷气被，哇，咁样嗰种咧，即系如果你冷气被啊又好滑身嘅嗰种咧，你就硬系觉得，哎呀，好似亲肤感好明显啊，好中意捽下佢啊，跟住就喺个床嗰度再。播多两下啦啊，见到流星雨啊，有之心啊，红茶啊，西潮搭星追月啊，番禺阿婷啊，瑞啊，姜太公电鱼啊，喂，唔好随便电鱼啊，唔可以电鱼啊。跟住咧，美好啊，燕飞翔啊，顺德李生啊，盈姐啊，仲有 Abby 啊，仲有啲仲未有改名嘅朋友啊，仲有啲手机尾号又未改名嘅朋友啊，系啊，都见到大家嘅，大家。

0: 新生活家，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图片互动㗎啦。
1: 上午十点，
2: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体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
6: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7: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8: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9: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8: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9: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8: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2: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㗎。
14: 咪住，边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啊？
1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4: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
16: 㗎。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是换新生活家吓，咁亦都有听众咧，就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话：，哇，外面好大雨啊，外出嘅朋友要小心啦，咁样吓。咁都提醒下咧，就系喺南海方面咧，而家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顺便亦都提下大家，今日系阴天为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方系会有大暴雨嘅。而温度喺25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喺80%到98%之间，仲系有一种湿漉漉嘅感觉啊。嗱，雷雨嘅时候咧，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啊，出行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啦。

咁包括埋咧，因为有强降水呢个区域嘅话，咁地质灾害咧亦都会有啲嘅滞后性嘅，要提前做好防御嘅工作啦。好啦，今日讲翻咧，今日我哋讲到嘅端午主题，一啲装饰啊，软装上面嘅，例如好似挂件咁啦。嗱，我就发咗上去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入到去底端菜单栏拣花生，跟住咧你见到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去就可以见到噶啦吓。假如你话一入嚟未见到嘅，你爬一爬楼，即系往下碌一碌个屏，系啦，咁你就会见到我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发嘅嗰贴嘅，有三张图片，今日讲其中一款啦吓。跟住落嚟讲下第二款，第二款咧你会见到佢系一盏台灯，但系佢呢个台灯咧，佢就好似一个小灯笼一样，系一个挂起有个挂耳嘅，咁就好似系啲外带嘅露营灯笼啦，又或者系外带嘅露营灯，或者挂喺自己屋企嘅阳台嘅嗰种灯啊，因为佢嘅有个顶部一个挂耳嘅地方噶。佢特色系在于边度？点解话可以喺我哋端午嘅时候提升翻嗰个节日嘅嗰种感觉呢？嗱，原因就系佢嗰种绿色同我哋嘅艾草系好似嘅，即系艾草嗰种绿色。然之后咧，嗱，有啲朋友屋企中意一啲绿色自然嘅氛围，但系又惊自己唔记得淋水啊，或者唔记得换水啊，会容易有积水、有蚊仔。咁嗱，用呢种好似灯笼咁样嘅灯咧，其实就啱啦，因为佢望起身嚟，你一见到佢成个造型。佢就系一个好似系啲绿啊艾草叶咁样绿色嘅草咧，就捆咗一个圈圈，跟住上面仲有一只七星瓢虫，好可爱嘅 Q 版七星瓢虫，同埋有一啲花花喺度装点嘅，所以呢个就做到好似个灯笼咁样嘅挂灯。佢无论系露营又好啦，就或者系摆喺你嘅客厅嘅边机或者茶几、玄关位或者餐边柜嗰个留空位都可以。所以就系佢唔系话哦，我就系用咗端午节呢个时间，跟住我其他就唔用得啦。咁样我唔建议，亦都唔推荐大家买呢一啲只系用一个好短时间嘅产品。而今日我讲嘅第二款呢种咁样嘅灯笼吓，绿色植物缠绕咁样灯笼嘅挂灯，嗱呢种就真系可以平时都可以用，只需要你想增加屋企嘅自然绿意啊，或者系例如好似端午啊，即系艾草同艾草颜色好似嘅呢盏灯，咁呢个氛围感咧，其实就可以营造出嚟啦。

0: 官佛山区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3: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4: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5: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就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好啦，继续讲翻咧，就话端午吓，我哋用啲乜嘢去装饰我哋自己嘅屋企啊？简单嘅软装吓，咁啊，例如刚才讲到有一啲系门把手嘅挂件啦，有一啲咧就系灯啊，灯一样可以提升我哋家居嗰个氛围感嘅。而另外一个，睇第三张图吓，因为今日我哋都会将一啲图片发上去，话俾大家知，其实可以依种都可以几好用嘅咁样吓，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就见到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啦。你可以见到咧，我发嘅第三张图，呢个咧就系一个个好得意嘅香包。咁呢种咧就唔系话哇，系咪嗰啲香精味啊，一阵除闻到会晕嘅嗰啲啊咁样，梗唔系啦。佢里边咧就摆艾草，即系嗰啲自然植物驱蚊嘅嗰种吓。因为如果咧你嗰啲叫做挥发性好劲嗰啲化学气味合成嘅嗰啲咁嘅香炉咧，哇！你冇话咩啊？人都晕啊，蚊晕晕，我唔知啊。我曾经咧就试过去过某个超市，跟住咧经过某一个位置，就闻到哇乜个浸除咁工鼻啊，直情系有啲晕啊，即系我自己都会闻到晕嗰种感觉。哦，嗰度写住咩咩香囊驱蚊，我话呢啲驱蚊人都驱埋啦，咪驱蚊啊！所以咧就系大家买嘅时候就买一啲植物纯植物嘅嗰种啦。咁啊嗱，而家第三张图就系呢种吓，就里面摆一啲干嘅艾草，跟住咧佢呢个一个个包包做得好得意嘅，佢啲香囊咧唔系大家传统嘅嗰种话一个袋仔，跟住咧就塞完啲嘢入去之后，中间扎扎条绳，咁就好似一个包包咁样嗰种香囊啦。No， 佢唔系嘅噃。嗱，你哋睇到系好象形嘅设计嘅，做成咩咧？就系一只齿，系啦。咁呢个齿就咩咧？事事如意嘛，对不对？然之后咧，佢仲有做成一只梨，系啦，仲有梨。佢话咧，只梨嘅造型咧，佢就叫做万事顺利。个梨同个梨咧就系啊嘛，就做成一梨，好得意嘅，肥得肥得咁。跟住咧，另外有一种咧就系做成一个苹果咁样造型嘅红苹果。跟住咧，佢就系。平安喜乐嘅意思啦，跟住仲有一个系莲蓬，好得意嘅，好似咧就系嗰、那个荷花，即系你嗰个莲蓬，你结咗莲子嘅时候咧，嗰个莲蓬一样，好可爱，全部都系肥得肥得，一个个一嚿嚿咁样吓，即系好似我哋嘅成年人嘅拳头大少少咁咯，因为佢表面咧系嗰种反绒，嗰种布料啊系绒面布料嚟嘅，所以佢造成系个梨啊，同埋包括系苹果啊，同埋有齿。依家呢啲造型咧，佢系肥嘟嘟之余，个顶部仲系会有啲叶片，系用布艺吓嗰啲反绒嗰啲绒面布艺嚟去做嘅，所以你每揸住一个咧都好好手感。你望起身佢就一种哇，好可爱啊，得意啊嗱，即系话有时候我哋见到点解话我而家奶油风点解咁多人会中意，就系因为佢一种肥得肥得。系啦，就好得意呀，令人会有一种哦很治愈的感觉。咁包括呢啲挂件都系，佢虽然都系同

樣同嗰啲傳統嘅香囊，嗰啲艾草嗰啲香囊呢，就都係一樣係有植物驅蚊咁樣嘅效果，但係佢嘅表面呢，佢做得更加可愛啲，趁我哋嘅家居裝修就唔會話，喂，我唔係新中式又唔係中式嘅傳統裝修喎，你擺個傳統嘅香囊喺度好似好怪㗎喎，係咪格格不入㗎喎，擺呢啲肥得得一個個果咁樣嘅造型嘅話呢，就可以夾到大家嘅裝修啦。唔知道今日介紹呢三款下呢幾種邊一樣可以夾到你嘅裝修，可以裝點下自己屋企，令到我哋嘅端午嘅呢個節點啦、啊、你可以令到佢更加之有儀式感呢。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星期一到五啦，上午嘅九点半到十点半都会有换新生活家。咁而对上一个星期啦，都同大家讲咗好多我哋有关于我哋嘅商品住房可以以旧换新嘅一啲项目，迟啲都会继续带俾大家嘅。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晨10:30的时候啦，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今日天气依然唔系咁稳定，会有雨落噶。展望佛山市各区啦，呢个白天系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住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5至29度，相对湿度系介乎70%至98%啊。而天气预警方面，生效紧嘅系南海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出门嘅话要注意防雨啦。嚟緊兩日啦，降雨都係持續嘅，雷雨時伴有短時強降水啦、短時大風等強對流天氣。雨天嘅時候啦，能見度差，出行要注意水陸交通安全。強降水區域啊，會重疊嘅地質災害，存在一定嘅滯後性，都要注意防御。
3: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4: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3: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4: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和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是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是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7: 6月30日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3餐啊。
6: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7: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6: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0: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1: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0: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边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啊，原来咁嘅咩？
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3: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2: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3: 用电安全。
2: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9: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0: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2: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1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0: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1: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0: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6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端午去边度好啦？
5: 导航设定。佛山
6: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4: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6: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7: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4: 请到佛山过端午，
6: 请到佛山过端午，
4: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8: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9: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

0: 联系客服叉烧包。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今个月十八号星期四早上八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九四六天气预报，
7: 同大家一齐查翻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阴天为主咧，有大雨到暴雨啊，局部大暴雨吓。今日一大早咧就已经感受到呢个雨水嘅扰攘啦。嗱，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今日上午咧就呢个雨势会明显啲，咁同埋咧亦都要同时提醒大家吓，16到17号咧降雨持续，雷雨嘅时候咧仲会伴有一啲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落雨嘅时候能见度差，所以出行咧要注意水路交通安全啦。强降水区域重叠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大家要注意防雨啦。咁目前咧我哋再刷新一下天气预警方面。暂时咧，顺德咧系挂紧呢一个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
8: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9: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噶啦，你见唔到我透紧烧烤炉嘅咩？
8: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噶？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9: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8: 哦，
9: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道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8: 老公你阴住啊！
9: 哎呀，
8: 老公你点啊？老公，
10: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1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六月十五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知道啊！欢迎大家啦，亦都喺呢一个嘅佛山家 A P P 进入到咧我哋嘅花生板块啦，可以一齐倾倾偈嘅吓。最近咧有边一啲嘅财经理财方面嘅资讯，可以一齐嚟倾倾。咁啦，今日早上咧先同一个银行方面嘅行长啦吓朋友咧一齐倾偈，就话哇最近咧关于存款方面咧就都比较多变化咁样，就好多人咧其实就话。存款唔抵啦，咪包括咧上星期啲新聞啦，就話一啲嘅大額存單啊，有啲人咧就係、堅持唔到咁耐啦，即係等唔到佢到期嘅時候，將啲大額存單轉讓出嚟，哎，簡直可以講咧係秒殺啦！甚至你估到有人咧啲黃牛嘅業務咧拓展到幫你搶大額存單啊！唉、你真係細估唔到啊！啊，咁所以咧我都話啦，啊呢一啲咧其實都真係會對我哋。这个大额存单的话呢就都体现了大家现在对于存款方面的一些焦虑啦这样。咁有好多一啲新嘅放钱嘅比较稳定嘅方向嘅，一啲稳定型嘅一啲嘅低风险㗎啦，低波动啦，比如保险啊。

0: 啊吓，低波动嘅理财啊咁，但系呢啲咧都好难替代存款喺我哋心入边嘅呢一个绝对嘅安全感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储蓄国债啦，可以考虑吓，因为佢都三年期、五年期系嘛，形式同存款定期好似嘅。咁我亦都可以通过个人养老金啦嚟去买啦呢一啲嘅储蓄式国债。咁佢嘅作用主要系乜嘢呢？第二有两个功能啦。一个呢就系通过个人养老金嚟帮你锁定呢一笔钱啦。咁啊使到呢喺退休之后再使用。咁呢一个呢其实就系对于退休嘅呢个目的性嘅一种提前安排啦。另一个嘅话呢其实佢可以享受个人养老金嘅税收优惠啦。呢两个都系优势嚟嘅。呢个又多咗一个呢养老存钱方面嘅一种选择。好啦，咁今日咧进入到我哋金融新知，同大家一齐讲讲啦一啲过去一个星期重要嘅财经金融方面嘅资讯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一齐睇睇啦，呢个关于金融新知方面，首先第一个头条啦，嗱，咁唔知道你系唔系 A 股参与者呢？中国结算方面统计下，去年 A 股新增投资者 1386.95 万，期末总数达到2亿5千万啦，同比增长 5.86%。咁近十年呢，每年呢就大概呢个 A 股投资者呢就会新增过千万嘅。喺2015年嘅时候呢，就嗰一年最多人呢就系孭住啲钱跑步入嚟㗎啦。因为2015年嘅时候呢正系一个好短嘅一个疯狂嘅牛市。2616万当年。咁2016年底呢就破咗1亿，2022年底呢就破2亿，整体嘅规模。去年年底呢就呢个信用账户呢就784万，咁啊沪深两市总市值就107万亿左右啦，咁啊沪深市分别呢就系呢一个嘅代发现金红利，咁啊沪市呢就5900多亿，深市呢就2900多亿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嚟了解一下咧政府方面嘅债务啦，咁而家全世界都知道咧美国政府嘅债务就高筑啦吓，债台高筑啊，非常之大嘅呢个规模。咁我哋国家其实就系政府嘅债务系一个点样嘅状况咧？咁样咁好多人就话为咩要有政府嘅债务咧？咁其实咧呢个都系一种金融嘅手段嚟嘅。咁其实咧一个适度嘅负债率嘅政府咧，佢先系一个相对吓财政比较比较稳定。健康啊，咁样嘅一种状态，即系健康嘅财政状态、财务状态，佢唔系话一定唔负债吓，即系而系喺收入同支出之间，因为你喺一定程度嘅负债，我哋知道啦，所谓嘅负债就系借钱啦，或者我哋先使一啲未来嘅钱咧咁其实佢为能够为当下去提供一啲嘅流动性啦，同埋咧考虑埋资金未来嘅呢个增值空间入边啦，咁所以咧负债其实佢系唔系绝对系负面嘅，佢有一定嘅流动积极嘅意义。咁我哋睇第一财经方面嘅数据，截至到五月底，中国政府嘅债务余额达到100.6万亿。即系超过100万亿嘅，咁首次突破100万亿啦。主要咧系积极财政政策咧持续发力，加大举债啦。呢啲嘅债务用于咩地方咧？民生啦，同埋项目嘅建设。同时咧，亦都会发行咧政府债券去置换一啲隐性嘅债务。咁当然，其实咧专家就认为，而家咧总体咧中国政府嘅债务嘅风险系可控嘅。咁负债率低于主要国家，反而系。所以咧，我哋都仲系好注重存款嘅，对于债务嘅呢一个比例，仲系非常之谨慎。咁啊，呢啲债务对应嘅系优质资产吓，即系话呢啲债务佢唔系话系一啲不良资产嚟嘅。咁啊，目前咧就以内债为主啦，外债占比嘅比较低，咁啊有比较大嘅举债空间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嗱，咁上星期嘅热点一定就系呢个世界杯嘅开波啦，吓，咁全球咧都喺度关注。咁点解会同金融相关咧？咁其实咧有咁盛大嘅赛事，可以讲世界杯亦都系全球所有体育赛事，即系我哋讲除咗奥运会吓呢一啲咁样嘅综合性嘅一啲赛事之外，奥运会吓，咁其实世界杯可以讲咧，其实都系一个咧全球单项体育赛事入边规模最大啦，赚钱效应最强啦，喺全球嘅覆盖人数嘅面系最广啦。即使好似远军咁，平时唔睇世界杯，但每年到咗呢个周期吓，世界杯周期都仲系会去关注世界杯，去了解一下，因为入边太多嘅故事，太多嘅精彩啦。嗱，咁我哋去睇下，其实史上最大规模嘅世界杯经济，其实正喺度重塑紧全球嘅消费版图。咁好似今年咧，世界杯嚟讲咧，就系奖金同 GDP 呢雙線暴漲下。咁今次就美加墨世界杯嘅總漲。

0: 金咧就超过7亿，7亿2700万美元啊！吓，咁即其实咧有成几十亿人民币噶啦，咁啊比2022年嘅时候卡塔尔世界杯增长50%。冠军嘅奖金咧就$5000万美金嘅，咁啊 FIFA 同埋 WTO 联合嘅呢一个测算咧就系话啦，赛事将会创造大概系801亿嘅美元全球产出啦，拉动 GDP 409亿嘅吓，咁啊比起佢嘅奖金嚟讲咧，呢个当然就系、是、即系话奖金就即系占其中一个部分啦。咁即系成日去举办一项赛事咧，佢会带动嘅 GDP 包括系乜嘢咧？比如系一啲场馆嘅租用啦，仲有一个票务啦、周边啦啊等等等。咁啊，仲有佢甚至周边嘅旅游啦，呢啲都会有可能带动得到。瑞银财富管理咧就引用多方嘅机构预测，世界杯可能会贡献410亿美元左右嘅 GDP 啦。啊，对比起2018年俄罗斯嘅时候，同埋2022年卡塔尔嘅时候咧，本届嘅蛋糕咧系可以降上到个新嘅量级嘅。所以你睇系世界杯，睇系踢波咁精彩，踢球咁精彩，其实背后都系一本生意经历嘅。咁啊，包括比如佢嘅基建啦、科技啦，同埋周边，全部都喺度扩容。世界杯经济已经从 IP 咧延伸到基建咧、交通同埋 AI。比如好似好似温哥华啦，就为7场比赛投入咗7亿加元嘅。FIFA 预计咧，佢可以带嚟20亿美元 GDP 嘅增量啦。咁啊，因为大家咧就佢为咗比赛而投入。咁但系其实对于佢周边咧，周边嘅住宿啊、餐饮啊、各等方面啊，都有一个咧消费。嘅增长嘅，咁而墨西哥城嘅酒店价格咧，从开幕嘅时候咧，本身就系开幕前一个星期飙升到咧4000到5000比索一晚噶啦，吓咁啊，亦都根据一啲机构预测，今次赞助同埋营收咧喺25亿到30亿美元之间啦，即系 FIFA 冇公布啦，咁啊，但系包括佢嘅一个GDP 嘅拉动就体现喺咧一个嘅赞助商啦，当然好多系我哋中国啦。所以今届世界杯有啲人讲得好搞笑啊，即系话一个网上段子就话啊。赞助商是中国的商家是吗？咁啊，仲有一个好优秀嘅中国籍嘅裁判，仲有好多唔同嘅地区啊，或者系全球各地都有嘅华人、中国人，系嘛，不远万里咁样去睇世界杯，喺世界杯嘅呢个观众席上参与啊，真系中国以各种方式嚟参与世界杯啊，唯独就系冇踢比赛。咁所以中国仲以一种乜嘢嘅方式嚟参与呢，包括呢中国嘅一个喺出口端啦，义乌喺2016年嘅1月到2月体育用品出口23亿几嘅，同埋增长 38.5%， 呢个呢就同世界杯嘅拉动呢有非常之大嘅关系。所以今届世界杯嘅一个周边啦，即系全球嘅范围入边吓，世界杯嘅呢啲周边咧，有70%出自义乌吓。咁啊，中国中车17列嘅轻轨列车就交付墨西哥城啦。喺转播端咧，咁啊，央视就攞低咗呢一个我哋所讲嘅一个独家嘅媒体版权啦。咁啊，2026年嘅版权费咧就大概系6000万美金啦。咁啊，净系。FIFA 最开始报价嘅1/3嘅啫，咁喺品牌端咧，海信我哋中国嘅品牌就以1.5亿美元咧就连续就三届嘅赞助啦，咁啊好似蒙牛理想、蒙牛联想啊呢啲我哋就经常见噶啦，喺世界杯嘅赛场上边吓佢哋嘅广告，咁所以佢哋都系持续投入。咁中国嘅赞助总额超过5亿美金嘅，短板只系一个吓，就系国足咧就无缘决赛圈。所以咧就系、是、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世界杯嘅经济一个体现嚟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嗱，唔知道大家咧又以乜嘢方式嚟去参与世界杯，或者你会唔会去关注世界杯咧？欢迎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呢个佛山家花生嘅板块一齐嚟倾倾偈。我哋一间咧广告翻嚟之后，继续同你刷新啦金融财经方面嘅资讯啦。
2: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起司标龙船呢？
3: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图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2: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3: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100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1:1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22223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7: 为隐患。 潜伏喺。

0: 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2: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3: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2: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喎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5: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㗎，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2: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好啦，咁跟住落嚟，继续同大家进入到咧呢一个嘅金融新知嘅环节啦。咁我哋一齐咧嚟去睇一睇吓。首先睇下啦，消费同埋投资方面吓，端午假期临近啦，今个周末就系个端午假期啦。广东嘅龙舟赛事咧带动旅游热潮啦，咁啊喺近期啦，可能亦都会有好多嘅游客嚟到我哋广东，甚至嚟到我哋佛山咧都唔少噶。有旅游平台显示吓，广东民宿预订量咧全国第二啊，喺呢段时间龙舟赛嘅呢啲关键词搜索量同比上涨咧183%，差唔多系涨2倍啦。广州啊、佛山啊两个核心赛区周边3公里范围以内咧，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210%啊，热度明显高于咧嗰啲咧非赛事嘅周末噶。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一开麦咧，我哋先讲到啦，就系话咧 A 股嘅投资者每年都会新增成1000万啊嘛，可能就系呢啲投资者多数系乜嘢咧？就系嗰啲好大一部分就系当年佢哋已经开始成年嘅呢班人吓，咁我哋睇下啦，就系2016年 A 股退市嘅力度空前啊，仅系半年就超过20家公司已经锁定佢哋要退市啦。其中财务类退市咧系占比超过60%嘅。咩叫财务类退市咧？即系话佢哋长期咧藏匿财务造假啦、欺诈发行嘅劣质企业喺度被加速嘅出清。有位公司市值蒸发超过90%，公司股价咧暴跌超过98%。仲有个股咧喺落幕前嘅股价咧剩翻2.5毫啊！唉，讲个难听，呢啲公司系抵嘅，财务造假系嘛，但系惨嘅就系几十万投资者损失惨重。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国际金价近期连续下跌啦，所以国内金色价格都回落噶。之前咧就叫行啦，1400、1500系嘛，而家已经跌咗少少啦，都跌咗咧3位数咯，觉得有吓。深圳水贝黄金贵嘅嗰啲消费者多咗啦，婚庆刚需同埋批发商嘅补货活跃。咁啊，北京投资金嘅柜台亦都系排喺长龙，投资者睇到长期价值，选择咧逢低就小额度买入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操作嚟，即系你睇好呢样嘢，但系你冇谂住话一次我哋叫。all in 嘅嘛，系嘛，每一次投晒入去，咁啊逢低咪买啲咯，逢低咪买啲咯，咁样吓。咁啊，另外你再睇下财联社方面咧，啱啱就讲啦，我哋先喺上一 part 讲完呢个世界杯经济，但你又知唔知道世界杯咧同 A 股可能都有啲关联嘅，即系有阵时咧，你不得不先即系仲想呼啊 ，A 股有一个叫做咧世界杯魔咒吓，历史嘅统计上显示，上证指数啦喺世界杯赛事期间下跌概率咧有62%嘅，咁啊，但系机构普遍认为呢个唔系铁律嚟嘅，成交缩量啦啊。情绪降温啦。

0: 比指数下跌更加典型。赛事经济存在咧短线嘅主题机会，但系持续性就唔强。咁有啲券商就话 A 股咧最终咧仲系要走向一个更加稳定，仲系要靠自身嘅产业主线，比如系 AI 算力同埋市场嘅周期决定。系所谓嘅呢啲魔咒咧，都系情绪扰动比较多。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最近买鸡蛋咧，你可能觉得佢贵咗啊，因为近期咧鸡蛋价格大幅上涨，全国嘅批发价大概系5.39元一斤到啦。咁啊，近十年同期咧系最高嘅，同比上涨47%。主要原因咧就系去年咧嗰啲咧呢一个嘅生蛋嘅嗰啲鸡啊，即系蛋鸡嘅养殖长期亏损啊，养殖户提前淘汰咗啲老龄蛋鸡。啊，即系话一啲老嘅鸡啊，原先佢攞嚟生蛋就可能唔要啦，攞佢嚟卖啦吓。咁啊，然之后咧就亦都补栏不足，或者卖咗呢啲或者系唔要啲鸡之后咧，都冇补翻新嘅负责生蛋嘅鸡入去，咁啊导致咧呢啲产蛋鸡咧嘅存量这个就下降咗啦。咁啊叠加咗咧库存偏低啊，所以而家发现咧啲鸡蛋咧系贵咗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
0: 这个为民保收紧既往政策任务，咁我亦都经济观察部方面嘅报道，部分城市嘅为民保咧，亦都系年中推出嘅。见到佢哋嘅责任去对比咧，会系对于既往政方面严格咗，比如咧系为蒙保啦，即系内蒙嘅，咁咧就唔会再对咧既往政人群赔付医保内外嘅住院费用嘅保障，咁啊在线问诊药费嘅保障以及意外嘅伤害住院补贴，都系对既往政人群就唔再理赔啦。咁啊，护卫保咧就将既往症人群嘅自费月医疗嗰个报销降到30%，原先50%嘅。CAR-T 啊，同埋啲创新药嘅既往症责任赔付咧，就从100%降到30%，呢个降幅比较大吓。咁啊，并且咧部分特药咧设置一个赔付嘅限额。咁啊，总体嚟讲咧，其实为民保喺呢啲方面咧去做调整咧，其实最终都系为咗呢一个嘅。赔付率方面啦吓，咁啊同埋咧呢个项目长远仲能唔能够运行落去？咁如果长远嚟讲咧，佢系一个每年都亏损嘅，这个缺口越嚟越大嘅，咁佢亦都运行唔到落去。咁为咗使到佢能够运行落去咧，仲系要回归翻啦呢个科学嘅保险嘅配置啊。咁啊喺一定程度上咧，就去增加咁样嘅既往症理赔嘅一个门槛啦。咁啊，其实亦都可以咧喺一定程度上对冲翻啦呢啲保险逆选择嘅风险。亦即系话有好多健康体年轻人佢就唔一定关注或者唔买呢一啲嘅惠民保。咁啊，反而咧喺啲已经有疾病噶有既往症噶咁嗰啲又买，咁啊导致咗咧后边咧就更加赔得多啊，所以咧就变成咗咧有一种逆选择嘅风险。呢一种方法去亦都能够做一个相应嘅对冲啦，即系从保险设计嘅角度嚟讲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一齐睇下啲行业方面嘅数据啦。央行方面咧就讲五月底咧，广义货币 M2 余额系353.67万亿，同比增长8.6%嘅。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咧就同比增长7.7%，对实体经济发放嘅人民币贷款增加9万亿，不过但系同比咧就减少咗咧1.38万亿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又到夏天啦，又系一个用电高峰啊！咁我哋参考去年咧，全国嘅全社会用电量咧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系全球之首，其中绿电占比咧就有40%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咁我哋再嚟另外睇一睇啦。海关总署方面咧，广东分署就话，一到五月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4.28万亿，同比增长18.8%，占咗全国嘅有1/5，所以粤港澳大湾区九市嘅呢个出口。生意吓呢、这个出口嘅整体嘅总额喺今年前五个月咧系比较亮眼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再嚟睇下咧，新能源汽车方面，五月份咧，乘用车嘅零售销售咧就首次前十名咧就系全部俾新能源车包揽啦。咁啊，包括咩咧？小米 SU7 啊、星源啊、Model Y 啊呢啲吓。咁啊，燃油车退出榜单咯。咁啊，所以其实慢慢燃油车都喺销售上面退出一个历史舞台上边，其实占嘅份额越嚟越少啦。特别系新落地嘅车嚟讲吓，咁原因包括续航同埋充电嘅改善啦，呢啲使到大家更加愿意去选择新能源车啦，智能化嘅体。

0: 验啦，咁啊觉得喺揸车嘅时候好多嘅啲操作非常之便利啦，使用成本优势，比如包括咧用燃油车嘅呢个油价上涨，而家非常之明显，好多人加油都觉得好乸利啊，咁啊所以新能源车就凸显咗佢几方面嘅优势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同燃油车来比，新能源车确实在市场上的占据的份额是越来越高的。但是我们只看汽车销售来讲的话，今年国内汽车销售量同比下降 15% 到 20%。也是进入行业以来比较艰难的一年。一到五月的零售下降了差不多两成，六月的首个星期下降了两成三。其实呢而家汽车非常内卷，大家知道价格战亦都打到呢乒乒乓乓咁响下。咁有一啲嘅车商就话呢，即係能够盈利已经系万幸啦。蔡力斯甚至表示呢，就话储存芯片涨咗近五倍。咁呢一个嘅碳酸锂就暴涨。一部车嘅成本增加咗15,000到20,000啦，所以车企就面临住好大嘅挑战啦。你呢个成本冇理由硬生生咁加喺消费者嘅身上㗎。加喺消费者身上，大家已经系咪平时都被补贴惯啦，而家不关正你啊。所以对于车商嚟讲又系一个难题。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千问呢就上线咗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嘅 agent， 免费可以同学生呢就提供呢个专业服务。咁高考啱结束啦，大家跟住落嚟关注点就梗係点样填报志愿啦咁样。咁而家好多 AI 呢都推出咁样嘅服务。咁各位家长呢其实亦都可以通过呢啲工具啦嚟去了解学校啦，去进行一啲嘅筛选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咁亦都关于一则嘅楼市方面嘅消息啦。核心城市总价系300万以内嘅老破小，因为遭受比逆袭成咧楼市嘅黑马。重点城市嘅核心区域嗰啲老破小啊，遭受比突破2%啊，平均咧达到咧2.67%。咩叫遭受比咧？即系佢租金同佢嘅售价嘅呢个比例吓。咁啊，当然其实咧一个遭受比越高咧，对于房产持有人嚟讲，梗系好啲啦。喂，我就算唔住啊，我租出去啊，系嘛，我都可以以租嚟抵供啦，咁样。咁而成都、武汉、重庆就超过3%，跑赢咗5年定存同埋10年国债嘅呢一个收益嘅。年轻人咧就可以低价上市，咁啊，因为喺大城市一啲一线城市嚟讲，你300万以下，咁啊呢个总价其实对于当地城市嘅一个整个楼价嘅总价嘅平均嚟讲，并唔算高嘅吓，咁啊所以年轻人低价上市啦，以租养贷啦，咁啊投资者就批量抄底吓，政策支持老旧小区更新啊，国企收购兜底啊嗰啲咁样。不过你都要注意，有专业人士提醒啦，呢一轮行情咧就结构性修复，适合自住同埋长期收租嘅，唔适宜投机吓。同埋呢，就算买老破小又好，老破大又好啦，始终都系位置仲系一个位置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同你再睇下监管方面嘅动态啦。咁我哋见到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就联合发布咗一份方案，就话到2030年啦，新能源重卡嘅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去1,600,000，亦即系呢一啲嘅运输车辆吓。咁另外广东省嘅民政厅等3部门就印发咧银发经济产业园嘅建设方案，明确要快速培育一批咧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链条完整、创新能力突出嘅呢一啲银发经济产业园。咁呢一个呢就到30年嘅时候呢就要力争创建唔少于两个嘅国家级园区。工信部方面亦都发布咗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入面呢就强调呢要增强网络边缘嘅推理能力，咁多光谱 AI 可以突破可见光嘅限制，实现呢事前预警，成为呢安全新型嘅基础这个泛安全新型基础设施嚟嘅。另外嘅话呢就亦都同大家再睇睇啦，咁广东省一部门呢就发11个部门呢就发布呢一个文件，就话鼓励呢保险机构推出呢周期灵活费用优惠嘅二手车出口保险产品嘅。好啦，咁今日嘅呢一个嘅金融新知同大家嚟刷新到呢度，我哋听日喺前途学堂继续一起倾啊。
2: 中午1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
4: 6月17至21号，佛山御奇苑精彩上演，以

0: 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1: 凝聚向946正点公益。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地你回来啦。
3: 今日乖不乖啊？
5: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7: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8: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7: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哦。
9: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0: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
11: 翠。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都唔想去。尤其是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的，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是修复失败，啲钱就白洗，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的。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4: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5: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6: 各位，接诸侯冲入京做皇帝咧，唔系一件好简单嘅事情，需要一个啱嘅人选去接佢至得嘅。咁呢个责任啊，就落喺梁柱身上。梁柱做官做咗几十年，喺朝野嘅形象咧系好正面嘅，深得诸侯冲嘅信任。另外，梁柱有比较丰富嘅外交经验。嗱，我先前讲过啊，梁柱曾经任命出使安南，前后足足用咗3年时间。对于梁柱喺呢一次外交活动当中嘅表现，相关嘅历史资料评价亦都好高。主要是赞扬他得体。这一次迎接诸侯冲入京职位，虽然不算是什么外交活动，但梁柱的相关经验是用得上的。还有一样东西，梁柱虽然说经常和杨廷和意见不合，但杨廷和知道梁柱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人，唔会利用呢一次迎接嘉靖皇帝嘅机会去搞啲小动作嘅。不过讲到呢一处呢，我哋顺便讲一下呢一次活动当中。

0: 真係有人想搞啲小动作。同梁柱一齐去迎接朱厚熜嘅宦官谷大用啊，就曾经想私底下会见朱厚熜，但俾朱厚熜就拒绝咗。另外，张太后嘅细佬张学龄呢，亦都想私底下见朱厚熜，朱厚熜亦都冇回应佢，而且喺心里边仲开始讨厌佢添。呢一次去接朱厚熜，咁除咗梁柱之外咧，仲有一大群人嘅。其中包括礼部尚书毛澄，嗱呢个就系属于政府系统嘅代表啦。我前边讲过，明朝决策机制嘅设计呢，系内阁同埋司礼监互相制约嘅，亦就话文官系统同埋宦官系统就互相制约啊。所以宦官系统呢，亦都有派代表噃，包括有谷大勇、韦斌以及张锦。另外啊，仲有定国公徐光造，徐光造呢，佢系代表开国公分后代集团。驸马都尉崔元以及张太后嘅细佬张学龄，而佢哋呢就系代表皇亲国戚嗰边嘅。咁亦就话呢，朝中嘅主要势力嘅代表都喺里头啦。嗱，之所以要组成咁嘅一个团队，目的就是要向新的皇帝表态，我们都是拥护你的。那在这一班人当中，梁柱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团队的首脑了。这次接朱厚熜入京比较顺利，梁柱团队就来到湖广安陆宣读了遗诏之后，朱厚熜很快就同意了入京职位。从湖广安陆到京城行了总共20日，在这20日里头，梁柱和朱厚熜的朝夕相处，没有出现过我们先前分析的中途折返，又或者说提出其他条件的情况。就这样很快脆就来到京城郊外了。来到这处，梁柱的任务就已经可以说是圆满完成的了。跟着下来就是朱厚熜和杨廷和直接交往了。点知道朱厚熜同埋杨廷和第一次交往啊，争几乎爆火咁滞。乜到底咩事呢？大家慢慢听我讲下。杨廷和就指示负责礼仪嘅官员啊，叫朱厚熜就先按照礼仪就成为皇太子，然之后先至入省即位。朱厚熜呢边呢就认为啊，咁嘅做法呢同遗诏就唔同嘅，因此就唔肯。各位，我哋先嚟睇一睇明武宗实录里头所记载嘅正德皇帝嘅遗诏系点样写嘅啦。朕以诽薄少成祖宗披业，十有七年矣。今忽沟疾离流，而忽能兴。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气肃成。伦序当立，也遵奉祖训，兴宗帝及之民，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祠，即日遣官迎娶来京，至皇帝位，内外文武群臣其协心扶礼。嗱，呢一份遗诏嘅大概意思即系话，正德皇帝在位17年啦，而家离世啦。咁按照宗兴帝及嘅祖训，而家就选择朱厚熜即位，所有嘅文武群臣都要尽心尽力辅助呢个新嘅皇帝。咁，之但呢阵时啊，双方都对兴宗帝及嘅呢个理解系唔同嘅。杨廷和呢边嘅理解，我先前已经讲过啦。亦就话先喺堂兄弟里头呢就揀出一个继承人之后，再将呢个人呢就过继俾明孝宗做仔。咁样呢正德皇帝呢就有名义上边嘅一个亲世佬。咁呢个人继位啊，就完完全全就符合朱元璋所讲嘅兴宗帝及嘅原则。即但朱厚熜呢边呢就唔系咁理解喎。佢哋认为呢一个兴呢就系正德皇帝朱厚照。呢个帝呢就是朱厚熜。他们认为 直接计划就冇错啦。至于过计呢样嘢咧，就无此必要咁。嗱，平心而论咧吓，朱厚熜佢呢边嘅理解咧系唔符合朱元璋嘅本意嘅。只因佢同正德皇帝只系堂兄弟啫，就唔系话亲兄弟。但系杨廷和嘅做法咧，亦都唔符合朱元璋嘅本意。咁既然大家都喺度灵活理解兄终弟及嘅呢个原则，咁样朱厚熜呢边嘅理解亦都系有道理嘅，亦就话呢件事系有得拗。嗱，就系咁样拗啊，咁双方大家都唔肯让步。系啦，朱厚熜啊，点解会咁理解呢？咁点解佢又唔接受杨廷和嘅呢个建议啊？嗱，我认为系咁样嘅。第一，因为朱厚熜同埋佢嘅父母感情好啊，而家叫佢做人哋嘅仔，点得噶？喺情感上都接受唔到。朱厚熜同埋佢嘅母亲嘅感情咧系特别之深嘅噃，深到咩程度呢？喺明朝嘅时候，有一个叫做沈德甫人写嘅《万历野获篇》里头，就同我哋讲咗有四个例子。呢四个例子呢，都唔系朱厚熜同埋佢母亲之间嘅事，但系我哋可以喺呢四个例子里面啊，可以充分睇出咗朱厚熜对佢母亲呢个角色嘅感情。呢嗱，第一个例子系咁，喺嘉靖五年嘅时候，官员考试，贵州寻秦知府汪登咧被弹劾。他因为要照顾母亲，到贵州上任的时候就迟到了，按照制度呢是要降职处罚的。嘉靖皇帝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按规定降了他三级，但是呢特意呢将他调回来京城呢说做官，以便他呢就更好地照顾自己母亲。第二个例子，有个官员是南方人，去到陕西那边做官。咁佢想为咗方便照顾佢母亲，于是啊就要求朝廷啊调佢去南方边做官。当时佢提出呢个要求之后，咁有言官就弹劾佢，话佢咧就借口照顾母亲啊，实质上咧就系想逃避北方嘅嗰种艰苦环境，唔想喺嗰处做啫。咁并且要求朝廷咧严惩佢呢种行为，以免咧就引起其他唔好嘅影响啊。嘉靖皇帝嘅做法就下令将佢调去江西嗰边，咁等佢咧更加好咁去奉养佢自己母亲。嗱，第三个例子就系吏部侍郎董琦嘅母亲去世之后啊，佢又冇翻去奔丧。点知道嘉靖皇帝知道呢件事之后，即刻就免咗佢官职。咁嘅五翼仔啊，点可以做官噶？嗱，咁最后一个例子啊，交关啦。呢个系喺嘉靖八年嘅时候。北京省又发生一件案件，一个叫张福嘅人咧杀咗自己母亲，咁啊无憾邻居张柱咧系凶手。呢件案件啊经过反复审讯，最后就真相大白。即但系案件情报上去之后，嘉靖皇帝就话：，边有可能有啲咁嘅事发生噶？再审。嗱，咁经过反复审讯呢？最后的结论呢，仲是张福杀了自己母亲。甚至张福的家姐都出来做证。但是嘉靖皇帝仍然不相信。最后呢，在他的裁决底下，隔离屋的张柱就惨了，即时就被处死。是咯，嘉靖帝为什么会这么信张福不是凶手呢？他的理由是简单，只有一个，世界上哪会有杀自己母亲的人才得的。你哋分明就喺处呃我，所以你话叫朱厚熜做人哋嘅仔，要佢认张太后做阿妈，而叫自己阿妈呢做阿婶，哼，无论如何点都唔肯噶啦。嗱，事实上呢，收尾朱厚熜嘅母亲听讲有咁嘅做法，亦都当即表示反对。佢话自己嘅仔点能够做人哋嘅仔呢？简直就系荒唐，荒唐到极。嗱，咁你话系唔系佢哋母子之间嘅感情好深厚呢？朱厚熜入京即位嘅时候，两母子系洒泪而别。临分手嗰阵时，蒋氏咧就千叮嘱万吩咐个仔：
1: 仔啊，你呢一次肩负重任，讲说话一定要谨慎至得啊！吓、啊，
0: 朱厚熜就话啦：阿妈你放心啦。我一定会谨遵你嘅教诲嘅。 分开嘅时候，朱厚聪亦都喊，而且喊咗好耐。唉，话晒佢当时都仲未够15岁。咁呢一次行咁远路，而且前途都未知系点嘅，所以一路之上啊，佢一直都好挂住自己母亲。嗱，就喺佢即位第4日咋，佢就要求派人去湖广嗰处接翻自己母亲过嚟京城呢处啦。
2: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4: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3餐啊！
5: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5: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高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 大家好，我袁君。嗱，讲到退休生活咧，好多人咧想象当中咧都系清闲自在啦，安享晚年啦。但喺我哋身边有好多咧到咗退休年龄嘅长辈咧，仍然坚守喺岗位上面。咁就喺最近咧，一部专门保障呢一类人群权益嘅新规正式出炉。今日咧同大家都倾倾呢件事。今年嘅5月10号，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个亦都是我国首部专门面向超龄劳动者的保障权益规章来的。新规会在7月1号正式实施了。这里所讲的超龄劳动者，其实就是已经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还在继续工作的人，其中还有一些单位返聘的技术专家、资深骨干，还有从事保安、家政、后勤等等岗位的基层务工人员，还包括了一些办理了提前退休之后再就业的群体。在新规出台之前，这部分人群的工作处境一向是比较被动的。按照以往界定，超龄再就业人群大多数就划分为劳务关系，不再受劳动相关法律保障。一旦遇到了老板拖欠工资、工作期间受伤、单位不赔偿、被无故辞退等等的情况，想要维权困难重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所以呢，现在即将实施的新规就可以改变这些情况了。新规明确，只要是超龄劳动者接受了单位管理，从事有偿劳动，就能够依法享受多项的基本权益。首先是工资保障，薪酬标准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杜绝欠薪克扣工资的行为。其次就是休息休假，用人单位要遵守法定的工作时间，原则上就不可以安排他们加班的。最重要就是工伤保障，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大家在岗的时候亦都可以多一份的安全兜底下。一组数据亦都令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这个群体规模非常之大。至到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亿2300万左右。目前全国的超龄劳动者的人数大概有8700万到1亿2000万之间。简单来讲，就是每三位退休的老人家里面还有一位是选择继续做事的。新规的落地令到数千万退而不休的劳动者有了法律的撑腰，亦都是更加安心、更加有尊严地做事了。这个无疑都是一件暖心的好事来的。但是我们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喂，为什么这么多老人家到了退休还是没办法停立脚步去安享生活呢？一个原因呢，当然有一啲人呢係仍然鍾意呢活跃喺岗位上，仍然呢係有自己嘅精力热爱劳动。但係更多嘅仲係因为养老收入呢唔一定支撑到佢哋嘅日常开销。根据相关嘅报告测算，2024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只有45%，低于55%呢一条国际通用嘅警戒线。亦即係话大多数人退休之后嘅收入唔到上班嘅时候嘅一半。随住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个比例相信仲会继续下降。单薄的养老金令到不少的老人家不得不选择继续去务工补贴家用，这个也是被动的退而不休的选择。所以在这里也都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养老规划真的不是老了之后才考虑的，趁着年轻可以更早地做准备。有很多人就说，哎，我自己赚的钱不多，手上的资金不多，怎样去提前规划养老呢？其实更早去做准备，我们可以用时间来换空间，在更早的年龄每个月存一些，每一年存一些，日积月累下来，到了老的时候至少也都有一份养老的保障，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令到退休的生活更加有底气，更加从容。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

0: 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越讲越掂，
2: 郑冲，越讲越掂。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3: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3: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喂，各位断舍离大师，你哋有冇试过冇办法唔放弃自己最心爱嘅嘢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该下歌项羽喺人生最后时刻嘅放手宣言。该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呢只真是史上最悲壮的分手现场。第一句呢都仲炫耀紧，我能够举起一座山，去到第三句就发现连马都唔肯跑啦。最后对虞姬嗌，和街哪年怎么办啊？嗱，似唔似游戏输之前最后嘅叹息啊？奈若何，粤语系咁样读嘅。三个字呢真系道尽英雄末路嘅嗰种无奈。确实有啲时候学识放手比坚持呢更加需要勇气。你呢，你人生当中最难嘅一次断舍离系乜嘢？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点赞收藏，俾每个不得不放手嘅时刻一份尊重。

0: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阿太公
3: 可以搞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4: 大班等我请啊！
5: 一个月2,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6: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7: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几个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
0: 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2: 越讲越掂。

0: 咁啊咧，今日咧就越讲越掂咧，会讲两个嘅粤语词啦。首先咧，要多谢各位捧场收听啦，啱啱听嘅第一首歌啦，就卫兰嘅一首歌，叫做《爱心过做人》嘅。咁啊，两个粤语词啦，今日咧同埋做人之大啦，都有啲关系。咁其中第一个咧，就好似近排，譬如话睇紧世界杯啊咁样，阿库拉索对住德国啊，阿特里斯对住瑞典啊。咁冇辦法㗎喎，唔夠砌又唔夠打，唯有可能係低聲下氣啦，忍氣吞聲啦咁樣。咁然後我哋會講嘅另外一個嘅粵語詞啦，就會講緊係好善於去察言觀色，去睇人面色咁樣，同踢波冇關係嘅。咁第一個先交俾楊春講講啱先講到嘅被逼啦，低聲下氣，忍氣吞聲先。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3: 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床下底吹喇叭，低聲下氣，字面意思就係趴喺个床底嗰度吹喇叭，因为床底个空间好矮，人喺里面只能够趴住又或者系踎住，吹出嚟嘅喇叭声咧，俾床板遮挡，听起身就闷声闷气咁，传得唔远啦。实际嘅含义咧就系一句谐音嘅歇后语嚟噶，形容人讲嘢唔够胆大声，态度卑微，忍声忍气，又或者系有委屈都唔够胆光明正大咁表达不满。巧妙咁将物理上床下底吹喇叭声音低气息不足咁样嘅特点同成语低声下气完美结合，极具画面感同埋幽默感。譬如你可以讲份工人工又唔够高，老细又恶，唉，我哋唯有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啦，真係好委屈啦。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3: 越讲

见阿 K 咧就话，聪哥咁喺床下底唔系话撞板咩咁？嗰、个唔系，嗰个叫床下底破柴，包撞板系另外一个粤语歇后语。啱啱杨聪讲呢个咧系唔破柴嘅，唔劈柴嘅，系喺床下底度吹喇叭啫。你谂下咧，一个人咧捐咗落床下底度吹喇叭，咁吹都吹到嘅，但系因为个床下底个空间一定系好矮噶嘛，即系唔会话咩4.5米层高嘅床下底噶嘛，咁你唯有趴喺度啦，就踎喺度啦，啲喇叭声就会俾个床板啦就挡住咗，咁传出嚟啲声其实都会就闷闷地啊，低低地啊，咁听落嚟咧就系粤语里边讲嘅低声下气。最惨啊，当然啊，讲紧喺床下底嘅呢个空间感啦。其实你明明系有喇叭嘅，呢个有喇叭代表住可能你会有道理啊，或者你有能力啊咁嘅意思。但系冇计，你有喇叭都冇用嘅，只能够喺床下底下边吹，真系有一种好委屈嘅感觉。

嘛，好得意啊！望穿潮海呢首歌好得意噶，得意啊！许冠杰、啊，许冠杰啲歌十首有八首好得意噶啦。咁但系最难得嘅十首里边，可能有超过八首都未定，系好有好意思嘅啲歌词。啱先呢首歌叫忍啊吓，咁亦都多谢一啲朋友冇忍住啦，就有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嘅大恩家嘅。咁譬如话红茶啦、流星雨啦、电信啦、叮当猫啦、手机尾数哇好靓，73.8啦。小马仔啦，星星闪亮啦，红叶啦，8913啦，等等咁样嘅。虫虫话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系流星雨支持粤语文化，支持越讲越掂，多谢你。Amy 正妈话呀，冇办法啦，受人二分四，低声兼下气。咁所以啱先讲嘅呢句粤语嘅歇后语啦，即系点解会同忍扯上关系啦？因为有时社交啊，或者家庭或者职场，咁好难免可能真系有啲叫做双刃口啦，即系不得不低头嘅无奈嘅。所以佢提翻我哋就话床下底吹喇叭，偶尔其实系可以，咁但系千祈唔好将自己吹到习惯咗，即系永远都净系喺床下底先可以吹到咁样。咁为咗生存，有时我哋确实可能真系会放低少少姿态。咁只要佢系合情合理合法嘅话，系可以理解啦。但系唔能够成世都趴喺床下底咯。

0: 新，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郑聪，
2: 郑聪
1: 越讲越电。
3: 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2: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3: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5: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6: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啊。
5: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7: 阿姨呀，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5: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8: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5: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3: 越听越啱听。粤语歇后语有一句叫做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讲的就是混在狭小的空间里面有冤无路诉那么悲屈，而将这种委屈演到人入心入肺的非吴雨霏的这一首忍莫属。吴雨霏的这一首忍唱的是不甘心做难泥的卑微，日复一日地将那些痛苦照碎了，然后往肚里面吞，明知道对方不爱自己，明明在这里都已经心滴紧血的了，但是连痛的资格都没有，自动自觉收起身，只能够在角落里面假装，哎呀我没事啊，我没事啊。这种的低声下气有没有可能换来对方的一个回眸呢？傻啦，人哋爱就爱，唔爱就唔爱㗎啦。吴雨霏，忍。

好似好好多喎、啊。佢话起码都系为咗自己嗰只猪乸咁样，有道理啊。佢话有确定性高嘅结果喺度啊嘛，咁样。Abby 重重咧就话人哋唔爱啊，咁咪自己爱自己咯，忍无可忍啊，无需再忍吓。咁、啊、所以啱先头咧，我哋都即系讲开呢样嘢啦，就话有时我哋如果为咗生存啊，或者嗰种情况都合情合理合法，自己都愿意嘅话，系真系需要放低啲姿态咧。咁都可以理解嘅，但冇理由就成世都係趴喺床下底㗎嘛。咁確實正如大家留言所講嘅意思啦，即係話應該抬頭嘅時候仲係要抬頭，應該要換地方嘅時候呢仲係要換地方。如果成日都係咁低聲下氣，咩喇叭都生鏽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正在直播。
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

0: 走啦走啦。
1: 咩呀，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2: 提提你，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3: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6: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哦，喂，早两日咧收到呢位观众嘅留言啦，就嗌我用粤语咧读一下宋代文豪苏轼嘅《水调歌头》。咁我就回复佢话，虽然咧估计呢首词咧全网应该好多粤语博主读过噶啦，咁不过我都可以凑下热闹嘅。咁啊，始终真系一首治愈千年焦虑嘅神作嚟嘅。咁个人认为绝对系值得拜读啦。我系郑聪啊，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又咁啱中意古诗词嘅话咧，欢迎你关注我，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去解锁古人嘅生存智慧。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岂无弄清影，何此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唔知你觉唔觉啊吓，成首词咧，其实就系苏轼嘅深夜心理治疗记录嚟嘅。我欲乘风归去，想摆烂啊嘛，又恐琼楼玉宇怕冻亲，最后何？

0: 始在人间。诶、哎，都系翻翻落嚟食翻碗云吞面实际啲，特别系起舞弄清影个弄清影，粤语读弄清影或者弄清影都得。真系有一个人咧对住个月光跳舞嘅孤独浪漫。点解话苏轼咧系自喻系高手咧？关键在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呢一句啊。粤语读悲欢离合四个字跌宕起伏，好似人生本身咁样。佢唔系同你讲大道理啊。而系话俾你知，唔完美先至系生活嘅真相。你最近有冇啲乜嘢此事古难全嘅遗憾啊？又或者边句诗词咧曾经会治愈过你啊？留言分享下。我冇礼物送俾你嘅，但我一定会去为你点个赞。嗱，如果今日晚黑咧，你都系望住个月亮喺谂紧嘢，记得苏轼呢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点赞、收藏、转发呢条片俾你挂住嘅人啦，日日都可以系中秋节嘅。下集预告李商隐嘅感失，唐代最神秘嘅盲盒诗啊，睇下到时会唔会见到你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0: 我睇下就好多留言啊，呢、這个即刻有啲都集体回忆嘅。阿光就话前面就有几句好熟，后面未听过咁样，咁梗系啦。当年如果你觉得好熟咧，因为你赶住要睇剧集啊嘛。睇剧集嘅时候咧，成日都系谁人逼我屈我辱我咁，跟住都好快就已经嚟咯咁样，即系个心就冇放晒成首歌去听晒啦。所以啱先我哋都系成个版本听晒啦。咁如果冇记错，应该系上个世纪，我大概讲紧系80年代尾啊，可能88、89年左右啦。咁当年咧都系同名嘅嗰套戏啊，《誓不低头》啊。咁啊，唱歌嘅系郑少秋啊。刚才我哋咧今期嘅越讲越掂啦，讲咗第一个粤语词就话床下底吹喇叭。咁冇办法嘅，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你仲话唔系啊？仲话誓不低头咁？有时真系好难噶嘛，系嘛？生活入边啱先讲话，可能真会有啲状态咧，我哋系真系要稍稍要低声下气一下嘅。咁跟住落嚟讲嘅就系、是，亦都系几难唔低头啊，因为会要唔系讲紧个声音低啦，今次系对眼都要比较低，而且对眼比较低咧，要成日都要睇人哋咩咧？睇人哋面色啊，咁啊交俾洋葱咧讲一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5: 睇人眉头眼额，字面意思就系睇人嘅眉头、眼睛同埋额头。实际嘅意思咧就系指察言观色，睇人嘅面色去行事。喺粤语当中，眉头眼额代指人嘅面部表情同埋微小嘅情绪变化，因为人嘅喜怒哀乐咧，往往最先通过皱眉、挑眉、眼神同埋皱额头咁样嘅一啲变化流露出嚟噶。睇人眉头眼额咧，通常就系指一个人好识得根据人哋嘅表情、情绪，又或者系眼色嚟调整自己嘅行为，迎合他人嘅心意。呢、这个词咧褒贬不一噶。偏褒义嘅时候咧，形容人好机灵啦，有一啲嘅情商啦，识得人情世故；贬义嘅时候咧，就话呢条友咧逢人就拍马屁，冇主见，过度睇人面色做人。广东地区商业文化发达，喺职场、商场上求生存，极度需要识得睇人眉头眼额，知道老细几时高兴，几时发火，知道点样见缝插针，又或者及时避风头，呢、这个都成为咗广东人特有嘅市井生存哲学。譬如你可以讲，后生仔做嘢最紧要咧，识得睇人眉头眼额，老细皱眉啊，识得收声啦，老细笑你咪喺度趁势提要求咯。又譬如你可以讲，你唔好成日睇人眉头眼额啦，自己点谂点讲吓，唔使惊嘅。
2: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3: 1蚊一只龟，
4: 鸡贵定龟贵？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唔该晒洋葱啊！啱啱我哋讲嘅第二个粤语词啦，就系睇人眉头眼额。咁啊，同埋啱先讲嘅第一个啦，床下底吹喇叭咧，一齐啦，都系。多多少少有啲委屈啦，有啲受气啦，咁但系都系生活里面可能会出现嘅画面。咁至于啱先阿洋葱都好精准地讲到啦，睇人眉头眼额啦，其实有时可能系赞都未定嘅啫。哇，你好醒目啊，你个仔啊，真系叻仔啫，叻仔啊，识得睇人眉头眼额啊，咁样嘅语气，咁样嘅画面，咁讲紧就唔系话你个仔点样点样嘅，即系嗰个师奶俾人赞，我都唔会讲下你咁即系话我仔啫，咁系冇问题嘅，呢种系赞嘅。咁但系如果系啱先讲话你真系啦。成世仔淨係識睇人眉头眼额，你好嘢，老世界鍾意你啦，你咁識睇佢对眉呢个眉头眼额，咁呢个情况又唔一样。大飞就话咩，我仲讲紧啱先首歌，真係集体回忆啦。咩誓不低头嘅歌词真係太励志。冇错，係郑国江先生填嘅词，始终真係一代好出色嘅填词人。如果冇记错就林敏仪作嘅曲。包括啱先讲嘅，无论系谁人逼我屈我辱我。

早惯面对灾祸，又或者后面嘅强权高压想折服我，坚决面对不怯懦，呢啲都系真系会喺嗰个年代啊，特别系啊，好容易令人咧感觉就充满力量。

0: 迎 DJ 郑聪，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6: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7: 越听越啱听，
8: 粤语里面有句老话叫做睇人眉头眼额，意思就是察言观色，睇人面色做人。将这份小心翼翼唱到入骨的是邓志顺的这一首《天河先生》。歌里面的这一位天河先生，每日穿梭在体育西路的汹涌人潮里面，每个人行过这一段路里面都是行色匆匆的，望住天河的那一栋栋高楼大厦，在深夜里面还着住灯，几多人为了梦想，为了搵两餐，依然搏命咁去挨。成年人嘅世界，往往系唔会将心事挂喺嘴边嘅。嗰、那个西装骨骨嘅天河先生，喺繁华嘅夜景下，可能心中有好多嘅不忿，心中有好多嘅委屈，都只能够系睇人眉头眼额，去完成自己嘅业务 KPI。跟住落嚟，一齐嚟听呢一首《天河先生》，感受一下繁华 CBD 里边打工人嘅嗰种无奈与心酸。

今期咧节目咧，我哋讲咗两个嘅粤语词啦，一个咧就睇人眉头眼额，低声下气；另外一个咧就床下底吹喇叭。咁其实两个词咧共同指向都系一种好朴素嘅做人嘅道理。有时我哋可以低头，但系唔好弯晒条腰。可以睇人哋面色，但系唔好骨气都冇晒。咁生活有时就系咁样啊，逼住我哋喺床下底去吹喇叭，有乜办法？咁但系我哋可以选择啦，吹完之后行翻出嚟，堂堂正正咁呼吸。至于啱先咧，就有人讲到嘅职场嘅问题啦，系噶，有时可能系噶，职场可能都真系要睇下眉头眼额嘅。咁但系我哋可以选择睇完之后咧，用自己嘅能力去尝试去改变嗰啲面色。咁所以粤语啦就好正嘅两个词啦，一个就床下底吹喇叭啦，另外一个啦就系睇人眉头眼额啦，教识我哋嗰套容忍或者叫做忍让同埋自主。希望大家都系不低头，合情合理合法咁样做一个自己最中意嘅自己。

0: 下午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946天气预报，
6: 今日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1:30啦，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望出去室外咧，会以阴天为主嘅，咁时不时咧都会有雨，呢个雨势会不断咁变化，有啲地方会系大雨啦，有啲地方会系暴雨，局部仲有大暴雨添。所以今日中午到晏昼时分，你需要出外工作作嘅话咧，咁就要带备所需嘅雨具喺身边啦。就算系平日出外，都要注意呢个雨势咧，去安排好自己嘅出行需求啦。室外吹着和缓嘅偏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25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98%至到70%之间啦。再嚟睇睇气象台俾出嘅预警信号啦，禅城仲有顺德以及三水高明现正生效紧嘅系雷雨大风预警信号，而顺德同埋南海咧，另外仲生效紧嘅系黄色嘅暴雨预警信号啊。
7: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8: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5: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6: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7: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6: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7: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8: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9: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
7: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全国的纸条，
10: 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1: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0: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1: 一首歌，
10: 一首歌，
11: 一段往事，
10: 一段往事。
1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11: 你讲，
10: 我听，
11: 我听。

倘若仍不悔，默我自满而心做伴，但我又日日胡说。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5: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26。

0: 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2点钟，大家好，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个钟数多人过啲入场，就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互动留言点赞，顺带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其实过去呢个周末咧系非常之热闹嘅，唔单止世界杯已经系全面开战啦，咁而且睇到咧就系越超越 B A， 咁啊都系连番上演啊！咁啊主要咧就系跟进咗非常之精彩嘅星期六晚越 B A 咧就系四场嘅黄金九分。咁啊，其中咧就各队河源嗰方面啦，咁啊见证咗咧就系佛山队，咁啊最终咧系以西区嘅第五啦，系淘汰咗东区嘅第四，咁啊依家咧就正式打入到八强啦。咁啊对手嗰方面咧，咁啊净系喺西区咁啊曾经交锋过嘅中山啊，咁啊再次交锋就系喺星期六嘅，即系话端午假期期间咧，佛山先会坐镇主场，咁啊同对手咧就展开较量嘅。咁啊各位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上到呢个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咁啊睇睇咧我喺现场为你实录嘅。就是这个黄金九分佛山队每入的一球波是怎样入的、有罚球，有铲篮，亦都有就是篮底呢就是勾手、一个叫反手上篮，总之呢就都有几多不同的方法去得分，这样就是能够以10-3战胜了就是上届冠军河源队。咁另外亦都可以咧，就系入场倾倾，我哋比较集中会讲及到咧，就系世界杯嘅一个互动啦。咁开咗波之后，到依家为止，你有冇计过自己睇咗几多场波啊？你嘅爱队亮咗相未啊？亮咗相嘅，可以咧就系为佢哋嘅第一次出场嘅表现谈一谈你嘅评价啦。未出场嘅，你亦都可以咧就系提前预测一下。咁啊，佢哋咧就系第一场波又能够咧就攞到几多分啦吓？咁啊，会唔会有西班牙嘅拥趸呢？嚟到吧，咁啊，将会咧就系迎战佛德国啊！咁啊，到依家为止咧都有唔少大炒嘅比分噃，新鲜滚热辣呢就会见到有德国嘅7-1啦，又有瑞典嘅5-1啦。

0: 对上美国4-1啦，咁啊等等，咁啊都系咧就系、是、超过两球或以上，或者讲起码要起到三球先个大炒啦，啊咁样嘅比分啊。咁啊西班牙从名气实力各方面嚟睇咧，佛斯特国应该系争得比较远嘅，会唔会顺住呢个势，都系一场咧就系、是、大比分决出胜负嘅比赛咧？咁啊睇翻咧就系、是、时间安排上面，呢一场波系12点开波。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接受看完再睡的。而听日早上仲会有呢就是一些即是翻工时间啦，或者上緊班偷下鸡望两眼嘅。咁9点呢咗场伊朗对新西兰。咁夹咗喺中间呢就要挨夜嘅波啦。咁分别呢就会有凌晨3点比利时对埃及，以及呢就早啲起身。6点会有沙特对乌拉圭，你又点睇呢？伊朗对新西兰，咁听讲咧就系伊朗嗰方面咧有部分球员系被拒绝签证啊，不过就应该唔会影响到球队嘅整体实力嘅。咁啊，关于场波可能场外会比场内更加精彩啊。咁啊，等阵都会逐场同大家咧就展开分析。好啦，咁呢个时候咧亦都公布下中场点歌嘅环节啦。今日咧我哋会点唱黄大炜嘅歌，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咧吓？咁啊都可以咧就直接弹幕上嚟就 OK。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好啦，咁啊讲开呢届世界杯，其实咧就中国球迷系凑热闹嘅啫，系嘛？因为咧都冇中国男足咧就喺里面，但系又唔代表住我哋冇嘢睇噃。咁啊，例如咧，我都会关心一下当中嘅中国元素，例如就系阿马宁啊，呢一位嘅主裁判几时会亮相咧？吓，我查翻一下咧，就至少第一轮。应该是不会有他的身影了，因为今日国际足联亦都公布了小组赛最后四场波的裁判人选名单里面，我是找不到来自中国的马宁，就是说他最快要去到第二轮才能够就是执法了。至于那些什么副裁判啊、场边裁判啊、 VAR 助理裁判啊，咁上下啦，已经有人亮相了，就是在昨日澳大利亚对土耳其比赛当中，阿傅明咧系担任咗比赛嘅辅助视频助理裁判 SVAR， 唉，即系人哋嗰个 VAR 里面嘅辅助人员啫，系嘛都好过冇啦。完成咗咧就系个人喺世界杯赛场嘅执法首秀啊！傅明咧系嚟自江苏嘅。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啊，2008年成为咗国家级嘅裁判。2010年开始咧就系执法中甲联赛，2014年系攞到咗国际级嘅裁判资质，2025年系攞到咗中国足球协会嘅铜哨，中超联赛嘅铜哨啊，金银铜啊，即系话嗰啲裁判都会分一分嗰个级别嘅。咁至于呢就係、是、马宁係嚟自辽宁啊，任教于南京体育学院。咦，咁其实都好多呢啲裁判喺南京嗰边呢就係、是、读书啊毕业㗎喎。咁其中呢就係、是、马宁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就已经係入选到裁判名单㗎啦。但最终无缘与主裁判嘅身份呢就係、是、登场嘅。2024年呢他是有个執罰南足亚洲杯决赛的吧。所以呢即是又过了4年，那今次他有没有机会以主裁判的身份登场呢？因为马宁呢今次他就是主裁判的身份入选，所以一登场就必然是主裁判，另外两位呢都是辅助裁判来的。咁如无意外应该能够如愿㗎啦，就睇下佢会吹边一场囉。喂，大家估下你觉得马宁会吹边场波啦。好，咁事不宜迟咯噃，我哋马上呢就係睇睇今个比赛日啦，由凌晨时分到朝早进行嘅比赛。咁其中呢就係、是、最精彩应该比较关心呢就係、是、4点开波。日本啊，咁最终呢就喺久保建英受伤离场嘅情况下， 由廉田大地

头槌绝平2-2，咁啊同荷兰队咧就系握手言和噃。呢一场嘅比赛咧就入咗四球波，全部集中下半场嘅。啊，所以咧即系5点到起身睇，其实都 OK 嘅，系嘛？所以4点嘅波理论上唔系话唔可以睇嘅，你早啲瞓5点起身睇下半场可以接受啊，系咪先？如果你咁啱系减咗呢场波正啊！下半场有4入波啊，我同大家数一数先啦。啊，包括咧就系51分云迪克咁啊接应加云贝治嘅助攻咧，先拔头筹啊！我都话啦，荷兰虽然前锋唔得，唔代表佢哋入唔到波噶嘛，系嘛？啊，云迪克话斋，我可以入波噶，冇人话我唔系带刀侍卫噶嘛，系咪先？好啦，咁啊之后受伤嘅久保建英咧喺57分咧就系助攻俾队友中村敬斗咧就入波追成1-1。冇几耐，其实咧就系呢3入波都相隔唔到10分，就已经系你入一波我入一波啦。啊，呢边又系加云贝治嘅助攻，俾到咧就系森马维尔嘅入波咧就系改写成2-1。咁啊，荷兰呢一边咧就系再度领先啦，一路系咁等。第4波就有啲耐啦，唔似前3波咁样咧就相隔时间比较短嘛。啊，入完咧转几个 round 咧，你又整翻只系嘛？咁啊，一路睇落去，哇！莫非日本队咁啊，成为咗咧就系亚洲呢一边第一队输波嘅球队。咁啊，最终咧就系去到88分准绝平啦。由小川航基嘅助攻咧，俾到镰田大地，可以咧就系追成2-2平手嘅。咁啊，其实咧，我喺上个星期啊，都同大家咧就系分析过呢个小组 F 组啊嘛。日本同荷兰应该就系直接出线嘅队伍啦，就睇下边个攞第一嘅啫。咁啊，但系久保建英嘅受伤，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接落嚟小组赛嘅争夺啦。下一场荷兰其实对手系难打嘅，系今日大炒特尼斯嘅瑞典。瑞典嗰方面咧系以5-1，咁啊轻松咧就系击败对手。所以下一场荷兰。理论上咧，你想成为小组出线，面对住瑞典呢一场波系冇得输，至少要和波。一输嘅话咧，就应该荷兰唔系小组第一，甚至如果日本队打得好啲，咁你又输俾瑞典，咁啊荷兰好可能就要争小组第三，唔系咁惨啊嘛。荷兰应该仲会喺瑞典之上嘅，只不过应该系特尼斯会差啲啫。唔好俾第一场瑞典嘅5-1，哇，好似感觉系咪瑞典好劲啊？咁啊，当然即系瑞典嘅锋线能够借一个唔使两个，你俾一个荷兰咧，荷兰就真系唔系依家咁个样咯，系嘛？伊沙克入波啦，嗱，即系今个赛季其实喺利物浦咧，老都系受伤为主啦。第二球波系佢入嘅。咁啊，接应啊，基约基里斯嘅助攻啊，竟然佢哋能够有连线、啊，两位射手之间嘅连线啊，咁啊，由伊沙克咧就系改写比分2-1，咁啊，特尼斯咧就一度追到1-2嘅，半场嘅比分系1-2，啊，以为有得打啦，咁啊，但系去到下半场，啊，伊沙克话斋，你助攻俾我，我都能够助攻俾你啫，系嘛？3-1嗰球波咧就基约基里斯嘅入波嚟嘅。咁啊，及后咧就史云宝啊，就接应伊沙克嘅助攻啦。咁啊，再到阿利嘅入波，咁啊，艾阿利系入咗2球，梅开二度啊，帮助球队咧就最终锁定咗胜局5-1，系大炒咗特尼斯嘅。好啦，咁啊，讲开咧就系仲有一场波系朝早7点嘅比赛，最晏嘅系10点啊，瑞典对特尼斯，应该好多朋友会睇咗呢场波嘅。咁啊，7点咧就其实时间都 OK 嘅。科特迪亚咁啊，最终1-0系击败咗厄瓜多尔。啊，呢一场嘅比赛咧，其实系对于个小组好关键啊。咁啊，由于同组嘅德国队咧已经系赚咗成6正胜球啦，系嘛？你后面嗰啲，你除非你击败德国队嘅啫，你赢唔到佢嘅话，你好难吹噶嘛。你同佢和，你未必即系可以咧，就系赶及到入咁多波。除非对对面对住库拉索都系大炒嘅啫。咁啊，所以咧就系科特迪亚咁啊，能够咧就系直接喺厄瓜多尔身上面攞3分啦，好大机会会成为咧就系直接出线嘅其中一个名额啊。呢个入波都入得耐咯，迪亚路啊。

0: 应该就是曼联那位球员啦。90分钟的时候呢就是锁定了胜局，帮助球队呢就是1-0击败了呢就是厄瓜多尔的。其实厄瓜多尔呢这队波他们都挺硬正的，一路呢都是属于南美洲那方面呢，不是说传统劲旅，但是可以说呢叫做中坚力量啊。这一场的比赛望到呢就是艾马特迪阿路啊，最终帮助球队呢就是入了致胜的关键球。迪阿路呢就之前亦都是打过意甲的，由亚特兰大那里呢就是转到去曼联。但是曼联呢他一路都没什么机会啊，是咁租借喎，租完去格拉斯哥流浪，又再租再去新特兰，咁再到依家呢就返返嚟呢就係曼联咁样。咁喺曼联当中呢就唔算话好重要角色，不过喺科特迪亚呢咁仲係比较依赖佢嘅表现嘅。好啦，咁趁住今日呢有时间啊，我亦都想呢就係同大家倾倾德国对富拉索嘅呢一场比赛。嘩，七个入波有啲多喎，使唔使全部數晒盡下人事啦。首先呢就是六分钟已经呢就是韦斯的助攻啦。咁帮助德国队呢边1-0领先。但是呢 ,21 分钟富拉索啊，咁第一个世界杯入波就诞生了，追成1-1啊。德国队心諗竟然敢还手是吗，咁样就唔好怪我手下无情啦。咁于是呢就上半场禁制入多两隻。已经就领先到3-1，包括就是补时阶段夏维斯的点球已经就是拉开比分的了。下半场一出来没多久，梅斯亚拿就是扩大到4-1。68分钟5-1。78分钟6-1。夏维斯去到第88分钟，下半场很多入波都是68、78、88，咁即系话每隔10分钟就要入一球波噶咯，好好记啊！夏维斯最后锁定7-1嘅系第88分钟，咁帮助德国队咧系大胜富拉索嘅。咁值得一提咧，就呢一场波有人喊，镜头都交代咗吓，咁就系再度执掌富拉索教鞭嘅主教练，嚟自荷兰嘅名教头艾和卡特。78岁高龄㗎喇，亦都係今届世界杯年纪最大嘅主教练啊。带领住人口只有15万人嘅富拉索，可以呢就取得咗第一个入波，创造咗历史啊。喺3月份嘅时候呢，由邵佳一带领嘅中国男足啊，咁曾经呢就喺热身赛当中2-0呢就击败过富拉索喎，大家有印象啊。咁于是呢就将嗰位嘅教头呢就打到下课。而之前由于家庭原因请辞的艾和卡特呢就再度返嚟執教，所以呢佢就成为咗48支参加美加墨世界杯里面年纪最大嘅主教练啦。佢亦都係热泪盈眶啊，唔容易啊。因为今年2月份由于个女呢就得咗重病，艾和卡特係咁样选择咗呢就离开呢个教练嘅职位嘅。可以讲呢就是临危受命，咁再度返嚟呢就是執教嘅。咁讲起人口只有15万人嘅富拉索，你係咪好好奇佢点样踢入世界杯嘅呢？而身价最高嘅球员竟然係一位华裔球员啊，陈达毅喎。26个球员里面有25个嚟自荷兰㗎喎。究竟呢度係咩嘢嘅球队嚟嘅呢？咁不如都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啦。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富拉索是位于荷属加勒比海地区，是属于荷兰的海外领地，由相距大约900公里的南北两批的小组来组成的，两批的小岛，即是那些岛它细到不是说一个就已经 OK， 佢系即系堆堆埋埋，啊呢度系几个，嗰度系几个，所以一组组咁样嘅小岛嚟组成嘅，咁大概咧就系分成南边一批，北边一批，咁而富拉索咧就系属于南边啊嗰边嘅一批嚟嘅，咁富拉索嘅面积咧就只有444平方公里，咁属于咧就系热带半干旱嘅气候，以黑人为主。 亦都有嚟自欧洲、亚洲以及咧就系美洲嗰边嘅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多米尼加、牙买加等周边国家嘅移民。当地咧就主要做旅游啦、金融啦、建筑啦、转口贸易啦，同埋帮手维修船只啦，都系佢哋嘅主要产业嚟噶噃。咁啊，当地总人口咧就系150,000多啲嘅啫，咁啊相当于咧就系中国大城市一个街道办事处咁上下嘅人口啦。而就喺呢一个嘅小岛上面咧，就走出咗一队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嘅球队啊！咁已经咧就刷新咗两项纪录噶啦。咁第一就系世界杯决赛圈面积最少嘅参赛队，之前就系佛德国嘅，其实今届佢哋都会亮相啊！面积系有4033平方公里，而库拉索只系佛德国嘅十分之一。第二个纪录咧就系世界杯决赛圈人口最少嘅参赛球队，之前嘅系2018年嘅冰岛啊，300,000人。好啦，咁库拉索嘅足球人才系点样构成嘅咧？咁首先咧就会有好多荷兰嘅移民后代啦。咁仲有一啲咧喺荷兰嗰边咧就系、是、成长起身，咁最尾佢选择咧嚟库拉索踢波嘅球员啦。咁之前包括咧好多嘅足坛名宿，特别嚟自荷兰嘅，希丁克啊、古华特啊，都嚟过呢度执教。咁包括现役嘅艾和卡特，同样都系嚟自荷兰噶噃。咁目前咧就系呢队库拉索26人嘅大名单里面有25个人就系喺荷兰出世噶啦。里面仲有一位呢是华裔球员，之前呢他译过个名叫做钟达西，而现在呢就确认了叫做陈达毅。他是99年出世的，妈妈呢是第三代的华裔，爸爸呢就是库拉索的本地人。他除了有中国血统，还会有非洲以及加勒比海土著的一些血统，所以呢就佢一个黑人嚟㗎，咁垫咗一个挛嘅头发嘅。咁7岁嘅时候，因为或者佢天生可能係啊。7岁嘅时候呢就随妈妈呢就係、是、移居到荷兰。佢仲识讲返几句唔太标准嘅粤语㗎喎。因为佢作为第四代嘅华裔啦。佢个太爷就係从我哋广东新会啊。远道重洋抵达咗库拉索喺嗰边揾食噶，咁后来嘅家族咧就陆续移居到荷兰，咁啊咁样咧就系生活落嚟嘅。陈达毅咧佢系出生喺库拉索，但系喺荷兰成长起身，接受嗰度咧就系足球青训，咁啊长期都喺欧洲俱乐部嗰度效力嘅，咁啊以前咧代表过荷兰 U15 到 U21 各级别嘅青年队，但系就冇代表过荷兰成年国家队出场，所以咧佢理论上系能够代表其他国家去踢波嘅，咁啊包括中国队曾经都漏过。中国足协系发咗邮件，喺三年之前咧就问阿陈达毅，喂，你可唔可以过嚟帮手啊？咁样咁啊，根据陈达毅嘅讲法咧，就话佢系回复咗，甚至讲话唔需要钱，唔需要合同，唔需要安家费，我要代表中国队踢世界杯。咁啊，点知时至今日咧，中国队系踢入唔到世界杯噶吓，但系陈达毅咧，佢系选择效力库拉索。最终是随队打入到美加墨世界杯㗎吧。又有咁样嘅一个故事，咁大家又听过未呢 ?OK, 咁呢一 part 亦都差唔多，我哋稍事休息，咁转头返嚟亦都非常你赞时间入场搵到直播间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家嘅互动留言点赞啦。咁中场时间我哋会点唱黄大炜嘅歌曲，你又想听边一首呢？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 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4: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4: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啊，原来咁嘅咩？
4: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2: 端午去边度好啦？
5: 导航设定。佛山
6: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2: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6: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5: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6: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咧，就系上半 part 最后时间嘅花生体坛啊，咁继续咧就系欢迎你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活动留言点赞啦，咁啊净系倾紧世界杯，踢咗12场波啦，你睇咗几多场啊？你支持嘅球队亮咗上未先？如果已经踢咗嘅，觉得佢哋嘅表现如何，对唔对版？未出场嘅，你系撑边队噶？西班牙咧就凌晨零点会对佛德国，可唔可以好似对上嘅啲强队咁样，整场大炒你叹下咧？好啦，咁啊，节目以外记得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咁啊，更多会同大家咧就系谈下啱啱结束嘅公 B A 啦，咁啊，仲有咧就依家打到去非常之精彩八强阶段季后赛嘅粤 B A， 咁啊，另外仲有粤超，咁啊，佛山队喺啱过去依一轮咧都能够咧就系全取三分。好啦，我哋转头听只歌，继续同你去广播啦。
8: 下午2:30。
9: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0: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9: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0: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9: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小路见到都想到爆啊！ 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嘅咧系有1米15×2米5嘅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俾小朋友带翻幼儿园啱啱好啦。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
11: 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
9: 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2: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3: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4: 刀在文法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13: 第二篇物权，
15: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13: 第三篇合同，
16: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13: 第四篇人格权，
17: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13: 第五篇婚姻家庭，
18: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13: 第六篇继承，
19: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13: 第七篇侵权责任，
20: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3: 最后仲有负责，
21: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3: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22: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0: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我继续返到嚟直播间嘅花生体坛啊，咁仲有财爆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顺带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好啦，咁啊喺同大家继续讲世界杯之前，咁啊听首歌送一送先啦。咁啊，琴日亦都突然间收到呢个消息啊，61岁嘅资深歌手黄大炜已经正式咧就离开咗我哋啦。而佢亦都留低咗一首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噃。

0: 哇，一首真係非常之令人得到情感上释放嘅作品啊！你把我灌醉。节目最后如果有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多一首嚟自黄大炜嘅作品啊！好，咁呢个时候亦都欢迎你进入到直播间花生体坛，咁啊顺带关注一下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记得系谈话谈啦。咁啊，读下各位嘅留言啦吓，咁啊呢一届世界杯，今生只为遇见你呢个嘅问题，我好难答啊。呢位球员已经系查无此人噶啦，啊仲问点解呢两届唔见佢？咁啊，一来佢讲错嘢啦，二来咧。就佢年纪大，其实都不足以入选德国队㗎啦。啊 ,272 啊嘛。大幸运呢就话哇，美国队真係成队波踢到行云流水喎，速度快到离谱，精准传送。如果下半场唔收嘅话，可能入八隻，有冇咁夸啊。另外亦都讲到呢，就係佛山队啊。陈信生教练啊厉害，上半场打完啊就知道冇啦。第四节咧就收起啲老将啊，根叔啊嗰啲啊，黄金九分啊又发威咁样。系啊，佢哋做好咗预案噶啦，即系已经系提前为黄金九分咧就留定啲老将，包括邱少华啊、吴远根啊。第四节尾段咧，佢可能去到最后一分钟先出嚟热下身，就打黄金九分，所以打的就是精锐嘛。而且我想同你讲呢，虽然第四节系放咗唔系绝对嘅主力啦，但系打得系唔差㗎。佢甚至一度将个分差拉近，即系我赛后同班球员讲笑咁讲我，喂可能呢场波打多五分钟，分分钟系唔使打黄金九分喎、哦。你哋嘅势系上緊去河源系得㗎喇。上半场河源之所以能够大比数领先，大家有睇直播都知啦。准到不得了，基本上起手三分又好，超远距离又好，全部穿针嘅。所以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其实咁样唔好正常㗎喎。一队波冇可能全场40分钟你下下射亲都入㗎嘛。係咪，所以其实河源都系将个手感基本上留待咗喺上半场同埋第三节嘅部分时间去到第四节啦。我觉得成队河源队已经喺士气嘅状态上面呢就系耷緊落嚟囉。所以我觉得呢个黄金九分，佛山队赢就唔系赢在运气，而系赢在准备。我都全程收录咗落嚟㗎，有兴趣去上到呢就瞬间睇谈。咁睇睇呢就系佛山队点样将呢个黄金九分，其实攞咗唔止呀，系攞咗十分㗎，10-3清脆利落呢就是、击败咗上届冠军嘅河源队嘅。阿艳艳就问韩国队同日本队边个能够走得更远啊？暂时韩国系全取三分噶嘛，日本都系和咗荷兰，但系我觉得两队波目前嘅表现系对版嘅，起码面对住同组最强荷兰，日本都系冇输嘛。啊，当然你后续唔好输俾瑞典先得噶吓。好啦，咁另外咧起身就饮可乐话，复制咗2014啊。啊，当年啊高鲁士所代表嘅德国都系7-1赢呢一队嘅巴西。啊，代到夏维斯啊7-1嚟赢呢个库拉索，咁啊即系话巴西同库拉索系同一个水准啦。阿云上就话日本队和荷兰啊，证明咗实力已经系世界前列啦。国足唔单止睇唔到人哋尾灯啦，啊甚至尾气都闻到，冇咁夸，即系唔会话争好远。但系不过咧，你话依家喺亚洲，中国队就已经可能二流到噶咋，啊甚至可能即系二流都未必守得住。所以呢样嘢就系你唔进步，人哋就会同你拉开咯。小俊话我睇咗巴西嗰场波啊，另外你嘅爱队葡萄牙仲未亮相啊，但肯定要攞三分。西班牙呢一场波会小胜嘅啫，马宁会吹，冇啊，呢个冇可能出现啦，系嘛？至少小组赛伊朗同美国队系唔系同一个小组啊？同埋我觉得呢个对碰理论上系唔允许出现咯。好啦，咁啊成成就话啦，西班牙应该系3-0或者4-0击败对手嘅。库拉索大败系意料之内，但系对于德国都有入波又意料之外。啊，两个笑面嘅朋友话点解你觉得日本队唔再惧怕任何欧洲球队？咁日本队人哋依家进步咗嘛，咩巴西啊西班牙嗰啲佢都唔系话怕你㗎喎。咁所以当你自己实力强咗，咁你就唔再惧怕任何人㗎啦。咁啊十三郎呢就打卡啊 另外点咗好多首黄大炜嘅歌，咁最后都再揀多首啦。钓鱼佬就话诶，睇咗日本队嗰场比赛啊，觉得而家国足同人哋嘅差距应该唔止7-0啊，系嘛？两度落后，两度追平，而且一啲都唔慌啊，好似一定能够追翻一嚟翻嚟咁样，越睇越想喊。点解国足毫无进步？咁啊，睇波啫，唔使投入咁多感情嘅。189朋友话马宁系卡牌大师嚟嘅，啊，好中意比牌啊。Kimmy 就话世界杯开始到依家，除咗琴晚冇睇之外，其他赛事都有睇。如果工作日比赛咧，我就抽时间睇下。你嘅爱队系阿根廷啊，17号9点先出场。咁啊，觉得阿根廷咧就应该赢系冇问题嘅。拖拉 A 梦就话我讲得好准 ，NBA 嗰度果然系4-1搞掂。系啊，其实咧即系星期日打噶嘛，琴日打嘛。咁啊，由于咧就过去河源比较远啊，咁啊，所以咧就当晚睇完波咧都要喺嗰度咧就系过夜。咁啊，到第日早上先再翻嚟佛山啦。咁啊，赛后都同佛山队啲球员啊倾下偈啊，大家倾下波经啊，都会问及到啊呢一场嘅总决赛点睇啊咁样。咁啊，其实我好简单啫，因为星期五啱啱做完节目，咁啊做咗功课噶嘛，我咪话。呢场波啊收档喇喎 ,4-1 唔好拖啦，唔係话留到返纽约主场先捧杯，因为世界杯开波其实呢个总决赛你再拖落去，你除非你嗰度打到2-2，咁冇计啊，你本来精彩你即係胜败都未分，你肯定要打到最尾决出边个冠军，但你由当时2-0历史都冇喺作客，即係有球队2-0领先再返嚟再呢个逆转，而且个大势已去，你再咁样苟且拖落去嘅话呢，其实系冇咩意义嘅。不如呢就喳喳林執咗个档摊收档算啦。咁所以我就话呢场波应该都搞得掂㗎啦。咁作客纽约就能够捧杯啦。咁其实同我星期五嘅预测系一样啫。我将嗰啲内容讲多次俾佢哋听㗎嘛。就系咁简单啦。好啦，咁180嘅朋友唉真系冇道理啦。佛德国咁样呢啲。小卡拉米都能够入到世界杯，唔好笑人哋喎，系嘛？比佛德国仲要细嘅库拉索，人哋都入得入去噶噃。细细只就话啦，我上班摸鱼啊，睇咗韩国对捷克，美国都系睇咗半场，土耳其又睇咗半场。你啊中意西班牙噶系嘛？咁啊，同埋睇好嘅英格兰啊，仲未出场。咁西班牙今晚嚟咯，炒唔炒到佛德国啊？依家睇个样。有啲似德国队嗰场喎，都係让步好大㗎喎。又会打成点呢？我哋呢个时候或者稍稍息，咁转头返嚟休息，同大家睇睇由凌晨12点打到听日早上嘅4场世界杯嘅比赛又会系点啦。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3: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场。
0: 好啦，咁时间翻嚟到我哋今日最后 part 嘅节目咯，咁仲未入场朋友争机会啊，咁啊，再到佛山街 P P 揾到花生体坛，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每天多一些就话，喂，接落嚟佛山队仲会唔会有黄金九分啊？咁啊，打成1-1就会有咯。咁啊，系起码要争取主场赢波啦，系嘛？咁啊，保留住，即系就算作客输咗，都仲有第三回合啊嘛。小峰就话你嘅爱队系英格兰，仲未开波，不过有啲煎熬啦。球队比赛系4点嗰场啊，冇办法睇。我咪啱上半 part 同大家分析咗啦，4点钟绝对好过3点钟，因为你可以5点钟多啲起身就睇下半场，冇问题啊，系嘛？依家5点零钟，如果外边 即系天气比较好，我一晚瞓唔着，我五点起身，哇！外边嗰个天已经天光大白啦，六点钟啊出猛太阳啊！但系就唔知嗰场波嗰日系咪落雨天啊？落雨系冇计啫。如果系好天嘅话咧，五点钟冇问题啦。你打开个窗帘已经即系可以有啲残眼啊，即系外边啲嗰啲光线可以咧就残到入嚟噶啦。好，咁啊嚟啦，咁我哋睇睇咧就系、是、接落嚟咧就系、是、四场嘅比赛情况啊。咁啊，其中咧就系、是、德国队。是即是一场嘅大胜啊，咁啊吹响咗呢就係进攻嘅号角嘅。咁啊同样嚟自欧洲嘅劲旅西班牙。呢场波就冇预期当中嘅让步咁有信心啊，当然都要炒。但就西班牙同佛德国固然呢就係两种唔同层次嘅对碰啊。其实呢啲波系难嘅，系嘛？其实你点样去执西班牙嘅心态呢？对于佢嚟讲，其实赢一波赢两波，其实佢可以收档嘅。佢话我到时我需要流力啊，系嘛？咁我接落嚟咗沙特乌拉圭要打我呢场波，我就攞三分，咁啊赢你两只，有净胜球喺度，我都觉得 OK， 其实系可以接受。咁所以佢有冇必要帮你赢到第三波，甚至更多呢？就成为咗咧就系竞猜嘅关键，但系就谂应该唔会话爆冷嘅话，和波都系爆冷啦，系嘛？佛德国又冇咁劲嘅，系嘛？而且西班牙嘅能力应该系独一档啊，咁啊属于咧就系依家夺标热门之一。呢一场嘅比赛系会喺亚特兰大方面上演。咁啊，大家睇睇啦。咁目前呢就已经有几场嘅大炒㗎啦，咁包括呢就係啱啱呢个比赛都一场嘅7-1，又有5-1，係咪就係顺住个势都系大炒呢？你就要好揣摩一下究竟西班牙嘅心态喺边度啊。或者我哋讲埋同组另外一场先，沙特对乌拉圭有可能呢就系小组第二嘅直接对话啦。咁边队能够赢呢就大概率会成为呢个小组另外一个直接出线嘅球队。咁但係目前望落去呢就双方都有一定嘅缺失嘅。咁例如乌拉圭呢就係防线有主力受咗伤。咁沙特呢一边呢就係整体嘅实力一般般，但佢哋上届赢过最后嘅冠军阿根廷㗎喎。係咪咁所以返到嚟话斋。我虽然呢就係世界杯成绩一般，但係最终嘅冠军阿根廷係输过俾我㗎喎。咁所以呢即係沙特嘅小组赛你又唔可以睇小佢。佢哋係有一定嘅抢分能力㗎。咁所以呢一场嘅比赛我觉得双方一定係去到尽嚟踢嘅。咁特别呢就係乌拉圭。呢、這个让步有啲信心喎、我甚至觉得佢哋嘅信心咁样去对比落去仲比西班牙对佛德国呢就体现得更重要。是不是就是乌拉圭这边攞三分的机会会更大呢？好啦，咁跟住呢我哋就再跳过去。咁睇睇呢就係比利时呢个小组啦。猪组方面嘅比赛呢场波就真係蝦人喎，三点钟。睇完都係五点钟到，瞓唔瞓好呢？所以凌晨两点三点啲波我係会直接选择放弃，因为真係时间唔係太友好。好啦，咁比利时呢会对埃及嘅。咁都会有老将啊，呢边啊丁丁啊迪布尼啊即係卢卡古啊高图尔斯啊，咁嗰边啊沙拿啊咁样啊都会有呢就係、是、比较多明星嘅球员会展开对碰。咁仲有马莫树啦，咁两位呢就係、是、英超嘅锋线球员啦，喺埃及呢一度呢就负责攻坚嘅。比利时连续四届入到世界杯决赛周㗎啦，过去三届呢喜忧参半啦，黄金一代依家应该去到尾水㗎啦。咁踢埋呢就应该都下一届唔会再见到佢哋。咁所以其实我都好希望比利时能够行得更远下。呢一场嘅比赛我甚至觉得边队赢边队就係呢个小组嘅第一㗎啦。係咪？因为你剩低嘅两队波伊朗同埋新西兰应该威胁唔到比利时同埋埃及囉。咁睇睇先。比利时。目前望来比利时是更被睇好的一队，我的信心都几足下，就睇下佢哋能唔能够呢就係、是、全取三分啦。好啦，咁最后讲下呢一场场外有两个消息要值得提啊。咁首先呢就係、是、乌拉圭嗰边 嗰、那个包机咧就延误咗成四个钟。咁啊，原因咧就系国际足联啊需要先攞到飞机从墨西哥飞往美国嘅必要授权，结果佢哋咧就搞唔掂。咁啊，连嗰个嘅赛前新闻发布会都取消咗。咁啊，依家听讲咧就会受到国际足联嘅警告啊，唔好再成日即系呢啲搞到咁晏又迟到啊。咁啊，所以咧就系乌拉圭呢一边咧系唔符合球队至少要喺比赛前24个钟抵达当地嘅要求。咁啊，呢一个嘅违规咧应该会受到罚款嘅。但系就唔会影响到佢哋对沙特嗰场波，佢哋迟咗到，唔系冇到啊！依家都已经咧就抵达咗比赛嘅当地噶啦。咁啊，但系伊朗呢一边咧，佢哋嘅大本营系驻扎喺墨西哥，三场都喺美国嗰边踢，踢完即刻走嘅。目前就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多位伊朗嘅代表团成员再次申请美国签证嘅时候遭到拒绝，冇办法可以咧就随队过渡去美国嘅。但系31位嘅伊朗球员以及球队嘅教练咧，就全部攞到签证，系唔会影响球队嘅完整性嘅。咁啊，所以咧就系听日早上九点呢一场波，伊朗只系足协主席嗰班人去唔到啫。但是其他的球员啊、教练团队啊，全部到了的了。那么这一场面对着新西兰。新西兰应该是足球那里是没有来到亚洲足协的。很有趣的，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篮球呢，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过了来亚洲篮协，所以亚洲杯是会有新西兰的嘛。是吗？咁啊，当时中国队就系半决赛赢新西兰，决赛输俾澳大利亚。但系足球咧，新西兰话真系唔好啊！澳大利亚过咗去啊，咁啊即系我自己喺大洋洲啊山大王啊，系嘛？我肯定系最好打，肯即系攞呢个嘅世界杯资格好稳阵噶嘛。所以新西兰系冇嚟到亚洲足协噶，所以呢场波依然系亚洲对大洋洲。我希望伊朗能够争气啲。啊，即系无论你话有啲客观嘅原因啊，场外嘅影响各方面都好啦，踢好自己嘅波就系啦，系咪先？而且伊朗班球员啊，虽然咧都有唔少嘅伤病啊，但我觉得佢哋系具备战胜新西兰嘅实力，但我就系怕会有一定嘅场外因素影响，究竟比唔比伊朗走得更远系一个关键咯。好啦，咁啊，节目最后我哋再听多首黄大炜嘅作品。啊！佢啲歌都几伤感噶，啊！你又将我灌醉，呢、這个又话让每个人都心碎。

0: 好啦，咪节目都有读多几条留言先啦。阿 K C 话伊朗冇剧本，咁你觉得会有即系如果有剧本嘅其他同组嘅对手会点写呢？天亮了就话可以抢世界杯风头嘅只有鸟叔啊，帮皇马签咗好几个顶级球员啊，成条后防线都硬晒啊。本来我今日都准备咗啲料嘅，时间关系呢就或者睇下及后嘅节目当中再补充翻皇马嘅阵容点样变啦。炎炎又问咗个老问题啊，点解14亿人揾唔到一队可以踢入世界杯嘅嗰啲球员啊？其实是一个假命题嚟，唔系话人多咁你就能够有劲嘅球员。如果咁样，印度系咪都系有呢个嘅潜质咧？好啊，咁啊，差唔多啦，我哋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再倾过啦。
1: 下昼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线，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5: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亿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防非法集资。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3: 喂，哎，系啊，
4: 仔，唔好倾住啦。吃多两啖先啦，
3: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5: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6: 爸爸，快啲等我吧。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5: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8: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9: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0: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呢首歌名叫做青春时光 party 啊，哎哟，系我哋嘅 party 啦，我哋青春时光度吓，下午3:08听粤歌咧，亦都系开始广东广西广东西呢个节目啦。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喺呢个钟数里边一齐入嚟我哋嘅佛山家呢、这个平台一齐听听我哋嘅节目。咁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听住歌断估都风雨无阻噶啦，咁啊继续听下广东广西广东西，晏昼时分我哋又再相见啦
0: 吓。啊，唞咗两日咧，又翻嚟上班啊，真系唔同噶噃、啊、精神好好多啊
1: 因为你有冇发现咧，即系两日嘅周末时间，佢过得特别快。不过有一样嘢好彩，就系、是、你挨多4日嘅话咧，咻一声又到端午假期噶啦。
0: 系、哦。哦，端午节又嚟噶啦喎！
1: 系啊，时间过得快啊，闯出好世界啊！
0: 今日系2026年嘅6月15日啊，哇，喺六月嘅中旬啦，系嘛？
1: 系
0: 星期一。
1: 不过即系临近端午节咧，啲龙舟水又好应验喎，
0: 所以唔想落咧。
1: 近段时间你发觉雨水特别多啊！
0: 冇啦，落啲雨真系清凉好多噶嘛。系嘛？
1: 嗱，你睇好多我哋啲家人一早喺度打卡报料啦。阿温战士话：两位主持，大家晏昼好，报道听东西。南庄话落大雨话乌天黑地，不过好凉爽咁样。咁啊，繁星话天气又变咯，嗰边又落大雨咯。阿伟话罗村落好大雨哇，
0: 系有落雨都好吓、啊哎。所以咧就系、是、呢、這个天气咧就系、是、有时咧。凉一凉时热热咧，其实都几舒服下嘅。
1: 系话阿玲都话岭南天地嗰边黑天准备落雨啊。冯志胜话我哋出边已经横风横雨啦。
0: 可以啊。
1: 好彩喺屋内啊，室内听东西咁啊。
0: 嗱，今日天气都唔算热啊，今日真系天气有啲阴啊。
1: 系咯。
0: 啊，
1: 凉风习习、啊。
0: 但朝早翻嚟好似少少嘅有，即系有啲太阳嘅，即系都系晴天嘅。咁下午又黑埋个天啦。我哋依家做节目都望出去外边啊。真系黑埋啦噃，应该落雨噶啦噃，
1: 系咪有啲晚黑嘅感觉？
0: 系啊，啲晚黑感觉噶啦噃，大家出外咧要带雨具先得啦。但系我哋喺中食饭嘅时候咧，我哋食完饭咧，因为围住我哋私人中心去散步咧，我发觉有啲嘅朋友咧，有啲同事啊，居然担遮。当时又冇落雨嗰阵时，11:00、12:00嗰时，
1: 因为有太阳啊嘛，近段时间梗系出门带把遮啦，有雨啊挡雨，冇雨啊挡太阳嘛。
0: 但系我睇到啲怪怪地啊，因为今日嘅太阳真系唔算好大，你知唔知啊？
1: 嗯，
0: 都几舒服嘅，所以咧我就觉得咁样，即系话过度防晒，其实有时啊对身体未必好啊，系嘛？大家唔知道，一到夏天咧要从头包到落脚，呢个过度防晒。医生都话咧，你过度防晒咁嘅太阳，你唔会晒嘅话，阳气冇，唔单止导致系骨质疏松嘅，我话俾你知。
1: 其实点解咧，即系防晒会影响我哋骨骼健康咧？关键就系嗰个维生素 D 啊，因为咧佢可以促进肠道对钙嘅吸收。如果冇，即系人体缺乏维生素 D， 你就算食再多嗰啲钙片咧，佢身体系冇办法吸收，系冇办法有效利用嘅。而晒太阳咧咁啱就我哋获得维生素 D 啦，即系最有效啦，最主要。要啦，同埋亦都唔使钱，一个免费嘅好好嘅方式。
0: 咁系啦，即系咁都要担把遮或者离谱。讲到呢度咧，肥师奶话啦，大力之城呢边啊，而家开启呢个抖水模式啦，咁样。
1: 哦，劲劲咁咯。
0: 好多地方落雨喎，阿华痴都话啦，两位支持好啊。大料啊，乌天黑地啊，落大雨啊。知道啦。
1: Mr. 陈话师生又落大雨，又凉爽咗啲啲。
0: 哇，整个佛山好多地方落雨啦。
1: 系阿华姐话报道，罗村里边大风大雨。劲劲咁咯。
0: 阿陈问啦，我啱啱洗好啲粽叶，听下包粽咧。
1: 哇，
0: 端午啦，系嘛？
1: 系粽食啊，几好几好。
0: 确实咧，如果趁依家咧落雨，肯定唔好出去啦。趁依家有啲少少太阳出去晒下都几好嘅，尤其呢家咁嘅天气，系嘛？
1: 人体原来80%至90%，即系80%到90%嘅维生素 D 啦，原来系通过需要即系皮肤啊暴露喺紫外线下边去合成去获得嘅。咁但系现代人唉冇办法，成日都追崇一百遮百丑，咁所以各种嘅防晒霜啦、防晒。

0: 衫啦、遮阳帽啦，咁佢都会阻挡紫外线嘅穿透咯，从而抑制人体维生素 D 嗰种合成咯。但系尤其啲女多人，你长期过度防晒啦，但系你又唔中意运动，户外活动又少啦，身体就会容易缺乏呢种维生素 D 啦，就影响钙嘅吸收。
1: 唔系啊，你长期老系咪骨质疏松风险就多啊？所以我都话啦，平时唔系话。惊即系唔惊佢晒坏，但有时啲太阳好嘅时候，啲出嚟应该要少照先得嘅，系嘛？嗱，绝大多数人咧，如果0-65岁之前咧，其实我哋每日都要摄入10微克嗰啲维生素 D。65岁以上啲老人家咧，就每日啊建议就起码要15微克嗰啲维生素 D。
0: 哦，
1: 咁你咪晒下太阳咯，系咪先？
0: 不过晒太阳都是最安全的方法，因为维生素 D 它虽然好，但它不能够过量，即是有些人说我补充就是它不可以过量，担心你过量摄入有风险，因为普通的成年人每日最大有一个耐受量大概是50微克，你超过这个量就会导致高血钙，会烦渴，会多尿，会食欲下降，甚至肾结石的。
1: 那是不需要搏命食去补那么多东
0: 西，你干脆晒晒
1: 晒太阳，咁我按啲正常嘅四肢要裸露出嚟嘅，晒半个钟头以内，咁啊唔好涂嗰啲防晒霜，亦都唔好隔住玻璃晒，唔好单住笔遮，你更加晒唔到啦，系咪先？当然又唔好喺高温嘅时候去，以免晒伤。因为维生素 D 嘅辅助咧，有时如果你唔晒咧，靠食嘢嘅话咧，唔够嘅。嗱，比如食啲深海鱼啊、三文鱼啊、沙丁鱼啊、蛋黄啊嗰啲就得，或者牛奶啊咁样。但是你长期在屋企里面不出来晒是不得的，其实最好就出来晒一晒，适当就是这样即是补充维生素 D。
0: 唔怪之有啲朋友话中意晒背啦，即系夏季晒背，佢都有一定嘅作用嘅，
1: 冇错啦，系嘛？当然咧，你想晒唔得啦，依家到处落雨，等到好天先得嘅，系咪？好啦，咁啊呢个钟数咧，我哋都欢迎大家一齐嚟到佛山家呢个平台，听听广东西吓，唔好行开。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6: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7: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8: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9: 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8: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爱会转态，承诺要靠专家，人越大越自大，个个变到串晒，点解天气调转晒，如果2012真係可以重新开始，咁算唔算快？
1: 咁多问题呀、啊、兄，呢、hey, 首歌叫问题少年、啊、问题儿童呀、啊、细路仔特别多嘢问㗎吓。
2: 问题天天都多比利巴拉嘛，反正小朋友都系咁㗎啦。
1: 点解个月亮呢我走佢跟住我走呀、啊、
2: 嗯，係囉，点解而家嗰场雨咁大呀、啊、跟住确实要提醒下大家。啊、电池管理员话贵登楼而家倾盆大雨，雨刮都睇唔清、哦、大家如果是在揸车外面的话记得注意安全、啊、
1: 嗯，看来现在都是落雨高峰期，正所
2: 谓
1: 到处落大雨、啊、阿英就话谷 Sir 真是精神晒，到处冲边、啊、都是文锣鼓声、啊、
2: 叮叮咚、哦、叮咚咚，
1: 准备什么呢、啊、
2: 爬龙船、啊、
1: 爬龙船呢、啊
2: 阿香咧就话：高 Sir 出错，大家晏昼好。师生而家好似晚上咁啊，打雷啊，风大雨大。大家如果喺户外嘅话，注意出入平安咁啊。
1: 嗯，初见太阳都话啦，蝉季交界好大雨啊。
2: 嗯， 嗯
1: 大家出门要注意安全咁啊。
2: 系，提醒下先。
1: 呢个系。
2: 阿黄莹话好大雨啊，乌天到好似晚黑咁样。阿莲子话大雨到收音机都要调大声少少咁样。
1: 啊，听讲起防晒咧，初见太阳话咧，有啲女士真系做得太夸张，过度防晒咯。有啊，有头有脚咁样防晒帽、防晒口罩，诶、哎，见到你只眼啊，成咁无面盒咁，有啲
2: 诶系，而家嗰啲防晒产品确实做到精良喎、哦，真系防晒到牙齿，因为佢系连埋个口罩咁样突翻两只眼出嚟。如果你系再戴埋个太阳眼镜嘅话，你系由头凹到落脚噶、哦。
1: 你以为你贼添啊？系嘛？啊咁啊，阿陈话啦，我依家如果唔系中午嘅太大嘅太阳咧，我一般都唔会防晒嘅咁样。阿陈啊，几识叹系嘛？
2: 系
1: 冇你咁多，补翻啲维生素 D 先吓。
2: 小鱼儿话：谂翻你以前啲人啊，晒太阳，然后劳动啦，运动啊，出下汗，饮白滚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系而家啲现代人咧，防晒啦，美白啦，成日踎喺。

0: 空调房啦，饮料啦，甜嘢啦，日夜颠倒，唉，所以而家啲人啊，佢点存到钱啊？赚钱嚟养医院咁。
1: 咁系啊，的确系啊，真系你呢个话讲得啱，好多人死悭烂悭，以为佢搵啲钱啊自己用，点知最后因为佢自己生活习惯唔得嘅话，全部俾晒啲医生。
0: 咁点几唔抵啦？真系咁辛苦，
1: 要自己攞嚟啦。吓、啊，有冇得讲价正咗佢吓？
0: 嗯。
1: 啊！百事通
0: 话
1: 啦，系啦，佢话下郊啊落紧大暴雨啊，咁样吓、
0: 嗯。
1: 好啦，落雨啦，大家咧出外注意系啦。咁啊，总之咧就系注意一下，开车吓，天雨路滑啦。咁因为咧有落雨天咧，嗰啲制动系统肯定就会咩噶啦，稍微嘅制动距离都长啲嘅。
0: 嗯。
1: 啊，因为视线有影响嘅，咁啊该开灯嘅开灯吓，该要开慢嘅开慢咧。
0: 保持车距同埋车速啦。
1: 啊，讲开车咧，嗰日有一位嘅朋友，佢啱啱就。去飲茶約咗嘛，佢開車，即係飲完茶之後咧，翻到屋企佢俾電話我，喂 Sir， 你要講下一件事情先得，話咩事情？我頭先咪飲完茶，飲完茶之後咪翻屋企啊嘛，喺附一停車場啊開車，佢要掃碼，要交嗰啲咩話停車費啊嘛，
0: 係啊係啊，
1: 我
0: 係
1: 啊，我都要交啊，咁交成十幾蚊喎，係啊，十幾蚊唔緊要，離譜啊佢。唉，本嚟就係好快嘅，因为多人㗎嘛，轮到我去到嗰度啊，即係嗰个栏杆嗰度啊，出口杆嗰度我先至扫码嘛。点知道呢，一扫码之后呢，个手机佢出现咗好多啲嗰啲咩营销嘅套路啊。哎呀，嗰、那个窗口呢又弹啲咩嗰啲领嗰啲咩领券啊。
0: 哦，弹啲广告出嚟。
1: 广告出嚟。
0: 哎呀。
1: 唔知揿边隻，佢即係个都系揿入。哎呀。咁啊，关闭键都唔知边只，我揿鬼错咗入去重新嚟过。哎，有啲强制仲要个可以关注公众号啊，要注册会员先可以完成支付。佢离晒谱啊！你讲下呢啲咁啊，阻住我哋即系嗰啲系嘛，即系平时都唔识点玩手机嗰啲人啦、
0: 啊。
1: 咁
0: 系啊系啊，我都试过，因为咧大家出停车场嗰阵时候，咪通常都要扫码，
1: 跟住
0: 都系啊，然后就俾钱啊走就系啦。咁但系咧，你扫码嘟咗之后咧，你会发现咧佢弹好多广告出嚟嘅，有一啲咧就话嗱你领券啦乜嘢，有一啲啊弹嗰啲唔知你加个会员乜嘢，然后佢嗰个交叉即系关广告嗰、那个掣咧细到不得了。当后面有车嘅时候，逼你嘅时候，哇！你手腾脚震都唔知点关。我哋咪试过有个同事就咁样咯，就喺停车场嗰度啊。佢明明系谂住交费离场嘅，然后咧后面又有车逼，跟住唔知佢话手腾脚震揿咗边个掣之后，买咗一份莫名其妙买咗份保险定乜嘢？
1: 佢揿极都你揿错嘅嗰个咩掣？你交费嗰度嘅几个又系？
0: 佢揿错之后咧，
1: 佢会跳转到其他嘅软件嘅。
0: 嗯，
1: 麻鬼烦啊！又要重新嚟过可能你都一揿嘅话，你买咗保险都唔定。
0: 系啊，佢就话唔知谂住话咩领嗰啲咩停车券优惠啊，定唔知点咩点样点击之后，唔知点解买咗份保险莫名。
1: 按理咧，呢啲咁嘅数停车缴费数码咧，啲数完之后咧，你跳出嚟就系付款页面系啦嘛，乜都冇出现。
0: 嗯。
1: 但唔系，佢跳出嚟好多嗰啲广告嗰啲弹窗，系、嘛？你个关闭键又唔见到去边度嘅噃，咁咪乱揿咯。哎呀，有啲需要到计时嘅喎。
0: 嗯、
1: 啊！你唔揿嘅话咧，有啲假件，你揿唔到咧，就马上跳过去其他啲 A P P 或者浏览器嗰度。
0: 曾经有位广西嘅阿生啊，佢话缴费停车嘅时候咧，扫码之后咪弹嗰啲优惠券出嚟嘅，咁佢点击入去咧，唔知叫佢注册咗乜嘢嘢，跟住咧注册咗之后咧，当晚被扣咗59.9，但呢个唔系停车费嚟嘅，佢后来又要俾停车费，嗰59.9都唔知系乜嚟嘅。
1: 咁啊真系啊，好冤枉啊啲人。
0: 系啊，都交咗唔知系咩嚟。
1: 我唔知道大家咧平时喺呢个数码交费嘅时候有冇遇过呢个跳咗好多广告窗出嚟噶吓？
0: 有啊有。
1: 所以咧就系、其实咧喺互联网嗰、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有明确嘅，呢啲弹窗广告咧必须要清晰标注就广告两个字嘅，系、嘛？同埋一个关闭嘅标识要好大先得嘅，啊可以做到一键关闭，但有啲专登唔系嘅，所以咧喺呢啲停车数码，即系呢啲商业嘅营销嘅乱象啊。其实属于违法行为嚟嘅。
0: 系啊，正因为咧，即系针对啊，大家想交嘅停车费，莫名其妙交一堆咁样乱七八糟嘅广告嗰啲咧，而家多地都喺度强化，就系停车数码弹窗嗰个监管，而且相继咧出台咗好多嘅规范啦，开始一个整治嘅行动。咁包括就系商场停车场嗰啲交费环节，唔知点解强制消费者要关注佢公众号啦，加入佢嘅会员啦，注册登录突出啦呢啲问题。咁四川方面咧就。就话啦，佢话面向市内嗰啲停车场经营者同埋相关嗰啲服务主体发布啲提示，就明确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你数码交费就交费，你唔好弹多广告出嚟。咁而广东嘅珠海咧，系最早应该讲系比较早推行嗰个叫做纯正码。纯正码呢个城市，咁第一批签约嘅企业咧有七间，已经基本上覆盖佢哋当地啊好大一部分嘅停车场啦。咁而旧年啊，2025年啦，当地又针对佢哋全市备案嗰1300多间嘅停车场，略28万多个啲泊车位咧，再进行全面梳理，力求就自律公约要全覆盖，大家俾钱就俾钱，唔好弹广告出嚟。
1: 鬼鼠啊，为咗钱啊。
0: 系啦。
1: 王莹话系啊系啊，搞到啊，哎呀，点字又好细，差啲点错咗，好麻烦嘅咁样。
0: 嗱，梁真真中咗招啦，唔好话停车费啦，我医院免费两个胶袋啊，莫名其妙买咗份保险啦，嗱系咪咧？系咪咧？
1: 福禄福禄话啦，佢话最讨厌就系乜多多啊，每次都冷不丁跳啲出嚟强制下载。点嗰个交叉都冇用嘅，都唔知去边度投诉咁样。
0: 系
1: 啊，
0: 所以而家好多地方咧都已经重视呢个问题啦，就话要纯正码。嗱，乜嘢叫做纯正码咧？纯正码就系个人信息收集最少必要原则，即系你交钱就交钱，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
1: 系啦，
0: 全程大概10秒钟嚟走人啦，咁啊，唔需要登录或者授权任何嘅手机号。
1: 希希话啦，有试过啦，哎呀，我睇清楚之后啊，点放弃福利啊，直接付款啊，咁样啊，咁啊，微信用啊，火焰面话啦，所以咪要提前数码好啲啦。时间充足啲，唔好容易中招。确实你话
0: 系啊，真系、
1: 你后面好多车等你嘛，你喺门口度嘛，
0: 手腾脚震噶嘛。
1: 点边个好啊？点又跳几个窗出嚟？唉，搞到乱晒龙，所以真系好大意见吓。保保时先，翻转头再倾啦。
2: 下午3:30。
3: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946天气报告，
0: 嚟到晏昼时分，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嘅天气状况。哇，这个晏昼如果你想出外嘅话，记得带备雨具啊！因为今日阴阴天啦，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系30度。现时咧，顺德我见到暴雨嘅红色预警信号挂起咗，另外禅城南海三水高明咧，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挂起咗，请大家留意。
6: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嗱嗱嗱嗱嗱嗱声啊，叫做啊！如果系屋企晒衫嘅，嗱嗱声收衫收唔切啊！而家都吓。
1: 如果系陈皮嘅话，就唔好晒啦，因为啱啱啊，我见到我哋有位家人叫咩嘅咧，弹得太快，佢话收到咗啲陈皮啦，需唔需要晒一晒？咁嘅天气唔好晒啦，即系建议你系咪十斤嗰种啊？你就由佢好好地喺个大铁桶个里边，到秋天嘅时候先晒啦，秋高气爽嘅时候。
0: 嗯，秋天先攞嚟晒吓。
1: 系广东嘅天气，夏天。它始终湿度比较大，
0: 空气咁多水，你一拿出来斩搅好容易吸引水的，是不是？老王说了，暴雨啊，雨水浸 大家开车又要注意一点，落雨开车呢，个车刹不住的，开开心心出门去，平平安安返家来，不要出事情对家庭不好啊，这个是提醒大家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小燕子话今日经历咗阳光灿烂啊，又落暴雨，真系六月嘅天气，佢话变就变啦。
0: 5573话啦，个水出很好啊，打卡听东西啊，叠教落紧好大雨啊，叠教呢几日走去爬龙舟，爬到犀利啦，系咪？
1: 系咯，依轮佢哋每晚都应该好忙吧，喺度排练紧系嘛？
0: 书心话千灯湖都落超大雨啊，唔系一般大，超大雨啊！
1: 阿英话啱啱讲起弹窗广告嗰个问题啊，佢话而家扫嗰啲公共单车啊，大把广告弹出嚟啊，你唔好眼力咧，你都唔知点解就进入咗啲乜乜乜公众号，系咯，有时候佢嗰啲弹窗广告仲要快到不得了啊，即系你嘅手速唔够快嘅话都关唔到佢啊。
0: 你弹一条广告出嚟，其实我觉得咧就要文明啲
1: 啊，
0: 细细地唔好阻住人哋，唔好误导人哋揿咗你个掣，系嘛？你话少少嘅广告冇问题嘅，大家搵食。但你唔好搞到个掣咧，唔知揿边度，好以为交车费，其实唔系嘅，嗰个掣系你个广告嗰样嘢，咁就唔得啦嘛，系咪？
1: 人哋目的就希望你揿错嘛。
0: 啊，就系呢样先衰嘛。
1: 你揿错入咗去嘅话，佢又多啲浏览量噶啦。
0: OK， 好，咁啊注意一下啊，出外都系咁噶啦，因为出去旅游嘅好多啊，尤其准备嘅暑假啦，我见咧依家旅行社好似话啊准备啦。喂，你咩话喎？依家旅游啊，嗰啲嘅机票啊，都几贵下噶，系嘛？有朋友啊，准备去新疆玩下，咁新疆嗰度啊，都几好啊。佢话，哇，坐飞机5000蚊咁犀利，咁样啊，你啊平到嗰时几百蚊都有系嘛？
1: 系啊，
0: 错峰嘅时候啊，
1: 喂，证明而家准备到旅游嘅旺季咯，
0: 准备到啦，啲细路仔准备开始放假啦嘛，暑假啦嘛，系嘛？啲父母啊准备啊啲休年假陪细路仔出去玩噶啦嘛。即系旅游咧，其实唔单止大旺咗呢个航空业啊，即系嗰啲运输啊、交通啊咁样吓、啊，甚至嗰啲咩咧，依家好兴一次咩次抛消费比较流行。咩叫次抛咧？
1: 一次性嘅。
0: 冇错啦，用过一次性即系屌嘅。呢种咁样嘅生意啊，佢都越做越大啊。你比如好似依家啲人坐嗰啲高铁啊，唔系好似我同你咁就咁去坐噶啦。好多人买咗咩咧？喺高铺有啲卧铺㗎嘛，佢就买咗啲嘅枕套啊，睡袋啊，嗰啲次性嗰啲咁嘢啊。
1: 我都有啊，嗰时系啊，唔系话唔好，我同你咁，唔好意思，我都有。佢嗰啲一次性睡袋好好嘅，佢可以咧即系成张床咧，即系帮你笠住佢。咁啊，甚至咧连个枕头套啊，同埋嗰个被嗰度咧，佢都有笠住嘅。咁到时候咧，你如果系即系酒店又好啦，或者系高铁，总之其他地方嗰啲被啦，你整喺个枕整喺个睡袋外边，你个人一缩入去嘅话，保证卫生同埋保证干净。咁当你唔需要用嘅时候，即系比如话你落高铁啊，或者系退房嘅时候咧，你咪成个枕头一扯出嚟，卷掉落垃圾桶，搞掂。
0: 依家越嚟越多人买呢啲咁嘅嘢，我仲未有咁嘅意识，真系
1: 好多啊！嗱，一次性嘅嗰啲叫做床单又好啦，或者一次性枕套啦，甚至系一次性嘅睡袋又有啦，一次性嘅毛巾又有啦，跟住一次性嘅洗面巾。
0: 衫裤嗰啲啦，系嘛？
1: 系啦，仲有咧，去公共厕所啊，即系尤其住酒店嗰啲一次性嗰啲厕所垫，亦都有。
0: 所以厕所用具、床用具、着衫用具、出去旅游，全部都系一次性嘅，叫做次抛、啊，真系。所以咧，依家好多人咧就系用啲次抛，唔单止好多人出行嘅选择，必然选择，而且咧系咩咧？更加系便利卫生嘅品质生活标嘅标配，的确系。你话坐嗰啲高铁啊，或者嗰啲其他地方嗰啲，你好难讲啲人瞓咁乜嘢。
1: 系
0: 有啲人话，哎呀，睇落好干净，你又唔理佢啦，瞓落去咧，翻嚟就生奶啦噶喎，唉，麻鬼瞓。 有啲翻嚟之后弊家伙啦，有成个蚬喺个脚嗰度咁样出现啦。即系呢啲确实不可不防，即系旅游一次性嗰啲嘅
1: 用品
0: 推荐啊，系嘛？嗰啲卖呢啲商品嗰啲商家，依家越做越大，听讲咧就系、是、有啲好快脆卖啲破亿啊，系嘛？呢次抛用品嘅消费流行咧，其实呢啲轻装出行嘅便利背后咧，亦都睇咗依家我哋嗰个卫生安全啊、环保代价方面，亦都要注意一下。
1: 其实呢啲次包呢整出嚟嘅嘢呢，一开始就係全部都係为卫生出行准备嘅。包括出行嘅时候呢，即係有一啲不文明嘅行为啊，俾人拍低咗，就令到好多要出行啊，比如话居住酒店啦，又或者需要喺高铁上面啊、火车上面呢住卧铺嗰啲朋友呢，就好担心啦。既然有咁嘅担心啦，咁商家就应运而生啦，就係呢啲次包型嘅嘢，咁成为咗一种品质出行嘅一个方式咯。咁当然除咗呢啲为咗出行嘅卫生准备之外呢，仲有一样嘢就方便啦。咁有好多呢，即係嗰啲出行咩一次性嗰啲内衣裤，但听讲而家连一次性嘅睡衣都有喎，係囉。
0: 乜都有啦，基本上。
1: 一次性嗰啲睡衣都有，咁成为咗即係各位出行嘅一种标配。曾经有一个调查呢就显示，佢话呢一个次抛嘅市场非常之巨大，预计去到2030年中国一次性嗰啲卫生用品嘅市场规模呢将会达到1713亿咁样。咁同时呢，你唔好以为啊次抛我用完一次劈咗佢啦，佢话复购率非常之高，即係大家可能用完一次觉得好之后，佢就会继续不断购买囉。
0: 我记得一次我去坐高铁就系、是，我自己坐高铁我冇咁嘅意识噶、去到真系坐落个座椅度啫嘛。隔篱嗰度我见咧好熟悉，好熟手啊，就攞出一次性嗰啲座椅套出嚟，好熟悉咁笠落去。好嘢，问到啊，点谂到呢啲？佢有啊，出边有得卖啊，咁样吓、所以好多嘅，有啲十几项嘅，从床上四件套到医用嗰啲咩蓝膜隔污膜，一应俱全。所以依家啲人咧真系出行咧，即系啲一次性嘅嘢越来越多吓。
1: 系，咁呢个咧亦都系为咗，即系其实最主要系安全嘅。本身咧就系、是、可能瞓啊，即系你卧铺先会有嘅嘢，或者系酒店先会有。后来咧有啲，尤其女孩子啊，佢会觉得夏天啲衫会比较单薄啊嘛，即系尤其可能啲短裙啊或者短裤啊，唔系太方便。咁再加上咧，如果系你高铁嗰啲或者系嗰啲总之出外出啦，你唔知佢嗰啲座位套啊几时清洁一次，你好难讲喎。咁有时候咧，你唔知佢几时清洁一次，又唔知你前一手咧会唔会有啲咩，比如冻起只脚啊，或者搵只鞋踩呢啲坏习惯咁。
0: 冇错，即系卫生服第一位系啱嘅。
1: 系，
0: 但系咧亦都注意一样嘢，你买呢啲一次性嘅用品，到底佢卫唔卫生？
1: 哦，即本身个质量问题。
0: 喺啲投诉平台里边咧，你唔信去搜下一次性内裤。好多投诉嘅，有血迹，有虫，有头发，用咗之后患咗炎症，有投诉嘅。今年好似嗰、那个叫做315晚会都曝光啦，一次性内裤甲醛超标，有啲企业咧用嗰啲化纤啊冒充唇面，
1: 吓、
0: 啲工人咧用手就佢冇戴手套啊，就咁装、未经滅菌吓、有啲系伪造滅菌嘅标签。就流入市场嗰啲三无产品啦、所以亦都要系即系有关部门对呢啲咁嘅一次性嘅用品啊，进行呢个调查、检查先得。
1: 咁啊，即系想卫生，反而更加唔卫生。
0: 就系怕买咗啲唔卫生嘅嘢。
1: 咁、即系钱又使咗，跟住又继续唔卫生。
0: 冇错啦，咁依家老实讲，好多人咧出外咧都好怕呢个邋遢啊，咁啊，所以好多人觉得咧就唔干净、唔卫生。系嘛？唔用一次性嗰啲就唔够讲究安全，导致呢啲咁样嘅产品咧，哇，系即系消费得好犀利啊！啲人话过度消费，系嘛？咁我觉得咧，即系咁样，即系有时候咧，自己买呢啲一次性嘅用品咧，即系按需使用咯，又唔好太过犀利，系咪先？
1: 啊，小幸运话太难啦！你唔用一次性嗰啲嘢咧，你担心唔卫生；但系用咗一次性嗰啲嘢咧，又担心佢影响环保咁样。啊，细细粒大大只话，问题就系咯，一次性嗰啲产品嘅质量都令人唔放心噶嘛。小鱼儿都系担心呢个问题。
0: 冇错啦，啊，真心啊，总之环保浪费啊，提高免疫力就得啦，咁样系嘛？
1: 系。
0: 所以呢样嘢咧冇话啱晒，冇话错晒嘅。咁啊，大家平时咧即系话，觉得自己有洁癖嘅，或者去到个地方确实唔放心嘅，咁你可以适当都用一啲，系嘛？
1: 系，同埋咧，横掂你都要用啦，即系干脆你就买件好一啲嘅咯，即系买啲品牌嗰啲，或者喺信得过嘅地方生产，唔好贪平啊！即系就算一次性都唔好太贪平。
0: 嗯，的确系。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4: 投资理财需谨慎。

0: 清醒神先，听啲歌真系谂起呢个世界杯啫，搏命打系嘛。
1: 我仲以为你话，唉，谂起后生的时候，同成班啲波友跟住喺球场上面挥洒热汗的日子
0: 啊！后生真系可以踢个足球，真系。

0: 啊、足球啲嘢其实好伤脚嘅，
1: 对抗性运动。不过冇所谓啊，无论几多岁你都可以睇啊，即就算唔亲自落场，你都可以喺度为佢哋加油。
0: 嗯，呢排大家咩咧？挨夜啦，系嘛？睇世界杯。好，咁有一个路况同大家讲讲先啦。一环富道南往北啊，南庄大道个掉头处嗰度，积水够深，一落雨啊，过往嘅车辆注意驾驶。所以水深的地方真的要注意了，大家忍让一下，个个都想避开这些水深的地方，走回浅一点点的过了先，是吧？
1: 啊，讲起落雨啦，即是空气湿度大啊，刚刚小玲珑她说我收到啲陈皮啦，就五斤装那只，现在怎样算呢？即是没有那个铁桶，是吧？其实你屋企有没有那些饼干罐啊，即是铁那种饼干罐呢，很大过那些当当乜呢，你将它塞入去先，因为它有个包装给你的嘛，即是有个袋帮你包住嘛，你而家就唔好晒啦，咁嘅天气你冇办法晒，你先塞入去先啦。
0: 系啊，你放住先。
1: 系啊，你放住先啦，系啊，嗰啲饼干罐啊，系嗰啲。
0: 唔好攞出嚟同空气接触住。
1: 嗯。
0: 系嘛，咁啊等过咗呢段时间先，咁再攞。如果天气太好嘅时候，你有啲湿，你攞出嚟洗晒。
1: 嗯。
0: 最好就秋天再洗晒。
1: 系秋天再洗。
0: 阿英话咧，大量啊，黑晒嘅天啊，好似晚上七点之后咁啊，咁样吓。2693话啦，买嗰啲大品牌啲一次性咯，又比唔系一次性嗰啲要贵喎，咁样系啊，嗰啲真系噶，仲贵嗰啲唔系一次性嗰啲系嘛？
1: 乐在其中，佢话唔睇视频，心里边觉得系干净嘅，起码冇人用过，一次性啊嘛。一睇视频，哎呀，我乜都唔敢用啦。所以而家又有一种说法咯，即系用翻阿爸阿妈嗰时嘅方法咯，即系出门就带啲旧嘢，即系譬如话旧嘅牙刷，好用完之后我就劈啦咁样，或者旧嘅毛巾，反正都穿咗两个窿啦。坚持埋今次我就再劈啦，或者系旧嘅嗰啲睡衣啊咁样咯，
0: 冇
1: 错，点咯，
0: 都系一种方法系咪？
1: 系坚持埋佢
0: 用。杨光话我好少买一次性用品啊，和心话歌词嚟首小凤姐嘅文明泪听啊，好耐冇听啦，即系播出。我揾过冇呢首歌，仲有一位朋友讲话点咗系叫做六月的雨啊，唔记得边个啦啊，我揾过啦，系有呢首歌，但系嘅文件空嘅，即系播唔出嚟啊，咁好遗憾吓，
1: 有啲可惜。
0: OK， 咁啊，总之咧就有就播啦，冇就唔紧要啦，系嘛？喂，讲起世界杯咧，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啊！我见阿信呢几日，哇，佢做呢个体育
1: 节目系嘛，
0: 佢特别兴奋噶，系嘛？
1: 盛事哦、
0: 啊，好似自己落去打，即系自己落场咁样啊！吓，哎呀，边个队同边个队咁样？
1: 系。
0: 不老实讲，如果系半夜嗰啲，我自己唔睇嘅。我系命仔紧要啊！啲后生系中意啫，啊啲真系通宵噶。买啲啤酒咁样吓，买啲花生啊、鱿鱼啊咁啊，两个，哎呀咁睇，其实好伤身嘅，老实讲吓，但系冇办法，呢世界杯人哋外国时间啱啱我哋晚黑半夜吓。
1: 但今年系咪比较特别啊？话世界杯历史上面首次系由三个国家去联合承办咁样嘛，系。
0: 唉，咁啊，所以咧有排睇啦，咁多支球队系咪？
1: 系。
0: 但我想讲讲咩咧？即系世界杯点都好咧，每年咧都全世界啲人好关注嘅，因为世界盛事嚟噶嘛。所以今年咧，好多人。会关注一样咩呢？嗰张世界杯张门票啊，都几犀利。如果你想坐喺世界杯现场嘅前排，睇下梅西或者 C 罗最后啊出场嘅话，呢一国际足联咧俾咗个数字，得你买张咁近嘅票啊，好似握手位咁样，就系、是、呢个票嘅价格咧。$32,970。
1: 哇、
0: 哦！如果按照依家嘅汇率折翻人民币咧，就哇犀利啦！攞22万出嚟睇一场嘅世界杯系嘛？
1: 就系咁嘅价钱，就睇一个决赛前排嘅门飞。但系听讲，除咗呢个官方定价之外咧，喺嗰啲转手市场啊，即系嗰啲二手市场上边咧，甚至系出现过6万至8万美金咁样嘅叫价、啊。
0: 成间屋咁样搬过去睇啊！
1: 就为咗睇场波咁样。因为话今次咧，世界杯咧确实系好精彩。嗱，啱啱讲过咧，就话世界杯历史上面首次啦，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嘅。咁球队方面。由32支就扩展到48支，由64场比赛扩充到104场，咁啊赛程、赛制、晋级嘅规则，全部都系颠覆式咁嘅调整。咁有啲朋友话，我想去到现场亲眼见证。好啦，咁你需要买飞，你需要付出一啲代价。
0: 咁系啊，今次咧就系、是。同以往固定嘅价格唔同啊！佢今次啲票价好似浮标咁嘅，

0: 啊，佢咁嘅，随住需求嘅实时波动嘅，咁啊攞命好似买股票咁嘅，即系话一场比赛同一个座位喺唔同嘅时间，你去睇个价格咧都唔一样啊！即系喺网上边啊，我查一查先咁样吓，十点钟吓查一查，同十一点钟又唔同噶啦，即系
1: 好似买股票咁。
0: 从旧年十月开票到今年四月，104场嘅比赛里边，有95场至少喺一个票务类别入边涨价。涨幅达到35%，几犀利喎！
2: 呢个称之为动态定价。哇，第一次听到海鲜价有咁样咁好听嗰个名，叫动态定价。嗱，以前咧喺可能千几蚊嘅美金嘅票价咧，你就已经可以买到世界杯决赛前排嘅最佳座位啦。咁但喺六月头嘅票务统计里边咧，如果你再付出千几美金嘅话，唔好意思，呢啲钱就只能够买到美国队对土耳其队啊小组赛嘅前排。
0: 即是在升多少你说
2: 是啊是啊。
0: 不单止是初次放票涨价，国际那个足联还开放了官方的转售平台，就是针对每一笔二手门票的交易。你可以买着做生意得、就是向买卖双方各收取15%的手续费。
2: 哇，那卖又要收，买又要收的嘛。
0: 所以是啊，相当于每转卖一张1000元的票呢，就可以赚到$300的了吧。
2: 哇！
0: 咁喺呢个机制之下咧，咁啊国际足联咧既系定价者，亦都系交易平台嘅抽成方啊！真系做生意有办法，所以引起好多歌迷好大意见啦。
2: 嗯，
0: 今年三月听讲欧洲球迷嘅组织叫做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啊，就联合欧洲消费者协会咧，就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诉讼嘛，咁搞法嘅。指控呢个国际足联嘛，滥用呢个垄断地位嘛，对世界杯嘅门票实施唔透明而且唔公平嘅定价嘅，哎呀呢种咁样嘅策略系嘛？讲到呢度我补一补时先啦。
3: 下昼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日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6: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7: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日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5: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2: 喂，哎，系啊，
1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0: 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所以小凤姐的这首歌叫《梦飞行》啊，你咪话听小凤姐的歌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嚟吓。啊，叫银下银下咁听佢首歌，呢节奏真系轻快到不得了吓。时间嚟到4:08啦，望出外边天气好似晚黑8:30咁啊，所以大家咧揸车出外咧，肯定好多地方落雨嘅。而家天气唔好咧，啊，一个就系影响视线同埋制动系统啦。再次提醒下大家吓，安全出入，放慢车速吓，该开灯嘅开灯吓。
1: 遇到一啲积水路段嘅话，就唔好贸然冲过去啦，睇定啲先啦。唉，
0: 冇错啦吓，咁啊，所以就系生活上好多嘢，我哋都要注意噶吓。即系当然啦，你话即系可以有娱乐嘅，我哋参与一下，好似睇足球赛咁样。

0: 静静先话吓，讲起世界杯啊，佢话：哎呀，我估啲系世界杯啲买到飞去现场睇嗰啲，都系俾有钱人准备噶啦，我谂都唔敢谂啦，咁样。
1: 咁你都迟咗去，都系你都有钱人嘅，静静，
0: 系。系阿风之盛话：你就算买得起世界杯嘅门飞啊，你都要买得起飞机票先得啊。嗱，讲到呢度就啱啦，因为除咗门票嘅成本之外咧，佢周边附近所有嘢都贵，包括交通嘅成本啦、住宿嘅成本啦。有数据显示啊，16个主办城市嘅酒店咧，喺比赛当晚嘅均价比平时系贵咗55%，
1: 即
0: 起码贵成半以上。
1: 喂，好犀利
0: 啊！系啊，所以话今次啲钱咧，即系预计啊，国际足联预计咧，本届世界杯嗰个财务周期啊，佢话有可能会为佢哋带嚟高达130亿美金嘅收入。
1: 普通啲听讲连锁酒店嘅标准，即系嗰啲一晚价格已经达到2000几到4000美金。
0: 哇！
1: 就算几公里之外嗰啲普通连锁酒店，几公里之外都去到600-700。啊，确实系喺场呢啲赛唔系一般人睇到啊！
0: 佢机票咧，佢北美区以外嘅地区去观赛嘅话，净系飞去美国嗰啲往返机票啊，至少需要2000美金起。如果加埋签证费啊，一路嗰啲餐饮食宿啊，哇，佢襟计啦嗰个价钱。
1: 如果想喺今届嘅世界杯全程去支持某个队伍嘅话咧，观赛费用咧，大个人计过啦，系上届嘅5倍以上。经济咁差，仲要5倍以上，真系食我堂居无。
0: 谂下好啦。
1: 唉，唔好啦，咁我哋喺电视睇得啦，系嘛？咁啊，所以都系咧就，当然呢个大家关注嘅，呢个嘅
0: 城市啦，系全世界都关注。
1: 除咗关注城市之外，我觉得都要关注下自己身体健康先得，安全平安都好紧要吓。讲起健康咧，好多朋友咧健康意识不断提升。诶，上个礼拜我哋同大家分享陈皮，哇，卖得好好，咁好多朋友咧就系会连续。买几份嘅啊，咁买翻去咧就吓，即系为咗以后身体吓，即系健康需要嘅时候，攞煲汤又得，攞嚟冲水又得。咁亦都有啲听众问啦，佢话陈皮买咗啦，你仲有冇嗰只以前话好靓嘅叫做灵芝包子粉啊？我哋食晒啦，想买啲咁样灵芝包子粉咧。咁我哋都上个礼拜五咧就打电话同埋安徽嗰边去确定一下。咁佢嗰边话都仲有货喎，咁所以今个礼拜咧，今日星期一嘛，亦都邀请咗嚟自系顺德唔系呢个嘅安徽
0: 正
1: 德县嘅吓，即系灵芝包子粉之乡啦。
2: 啊，大家好，大家好。
1: 哎呀，咁好多人咧都挂住你啲嘢喎，所以都系
0: 间
1: 唔中要劳烦一下你啦吓。我哋今日呢个天气咁样噼里啪啦咁落系嘛，咁啊所以就系、是、喂呢啲天气，如果按照你哋话种灵芝会唔会佢？佢影響嘅咧嚇，
2: 好大影響。如果好似廣東咁嘅天氣咧，就包子粉基本就係失收。
1: 哦，
2: 因為如果係大棚種植嗰啲咧，佢就唔會受呢影響嘅。咁如果野生咁樣仿野生咁種植喺即係自然裏咁樣嘅話，基本一風吹雨打就冇嘅啦。
1: 咁係喺大自然荒野嘛，係嘛？又落雨又打风、啊、你嗰啲包子粉一落嚟都冇晒啦。
2: 风一带都冇，而且掉落地下啲我哋都唔要嘅，因为其实掉落地下咧就好多灰尘。咁其实你买翻一啱包子粉翻去咧，又有几多层你系唔知嘅。
1: 冇错冇错，所以嗱，佢哋即系你哋嘅产品一定要按照国家呢、這个即系嗰个质量严格个把控嘅。
2: 我哋全部有保证字号啦，而家一个保证字号，如果而家申请哦，而家申请唔到，如果申请到嘅话，成本可能到1-200蚊起嘅。
1: 我有一个朋友，佢买咗你哋啲粉，咁啊试食过。佢话咧就确实，佢之前亦都系有，即系啲老细啊，佢又送啲俾佢，佢又买过一啲嘅。佢话咧嗰啲粉啊，即系对比一下，原来咧就灵芝包子粉，嗰啲唔系叫灵芝包子粉喎。佢话依家系有啲系咪有啲灵芝打成粉噶啦？
2: 其实咧我就即系点讲，唔识而讲啊。其实呢个系好常见噶，所以你而家出面买，
1: 即系造假一种咁嘅方法，
2: 又唔好叫造假，即系冇咁真咯。即系对而家出面嘅灵芝包子粉，绝大部分佢用灵芝磨成粉，占到个80%、70%或者90%，再加啲包子粉，咁你唔会话佢冇包子粉噶。
1: 哦。但系好多人佢以为灵芝粉就叫灵芝包子粉系两码事，灵芝粉咧其实。都是叫灵芝包子粉啦，就是佢自己噴出嚟嘛，种植嗰阵时个灵芝噴出嚟嗰啲嘛。
2: 如果系灵芝粉啊，仲差。有啲话咩？个灵芝粉其实就是灵芝磨成粉，即系有啲挂包子粉。 都系灵芝磨成粉，再加啲包子粉上去。
1: 哦，有啲包粉白酒磨成粉，有啲就加少少包子粉。
2: 加少少好嘅，
1: 因为咧佢灵芝粉咧，灵芝包子粉你好难。

0: 难嘅，佢系靠个灵芝喷出嚟啲种子系嘛？
1: 嗯，嗰啲孢子
0: 喷出嚟啲孢子，如果你唔大规模专业去种嘅话咧，即系你好难搞得掂佢咁多嘅。所以你喺市场上买嗰啲灵芝孢子粉，其实就系啲灵芝磨成粉，一朵灵芝搏命用啲嘢磨磨磨，所以重好多嘅，唔怪之得就
2: 系、是。系啊，其实呢度有几个概念嘅，你就算系灵芝孢子粉，你就咁搜集，就算系野生嘅，即系好难得野生好一口嗰啲。你食完之後都吸收唔到嘅，佢一定要低温去破壁，因為佢出面嗰層包住包子粉嗰層殼咧係好硬嘅，胃液係消化唔到。但如果破完壁之後咧，吸收咗之後對胃咧係好好嘅，因為嗰個叫丁己，我唔係好識嗰四個字嘅呢種物質咧，對胃黏膜係好大幫助。跟住靈芝入面嘅有效成分，即係活性成分啊、靈芝多糖啊、靈芝三萜呢啲都會被人體所吸收。佢呢種係。增强免疫力，同埋即系令补脑，即系人哋话，诶，点解个人个脑食温顿顿啊？点解食一段灵芝之后，即系觉得好精神，特别系脑力工作者嗰啲好经常食嘅。
1: 嗯，
0: 所以灵芝包子粉好多人都知道好嘢啊，不过你要应酬啊，饮酒之前啦，系嘛，去到个胃好啦。
2: 如果饮酒之前你要提早少少，因为唔倡议饮酒，提早少少，你如果整两个灵芝包子油或者包子粉，你整一羹落去，酒量都好好多。
0: 哦，酒量好多
2: 吓。
0: 咁我哋唔係提倡你搏命飲酒嚇，即係話靈芝包子粉有呢個功效。咁啊講翻起咧，就依家好多人咧就屋企咧就都有食下靈芝包子粉嘅，無論係身體啊，即係唔係咁好啊，或者係某啲有啲話嗰啲咩咩症啊，需要嚇、啊、即係提升免疫力啊，或者係嗰啲咩結節嗰啲咁嘅嘢咧，有啲人都得嘅。咁啊，所以都食嘅嚇。咁啊，呢啲功效我哋唔講啦。咁總之靈芝包子粉咧，我哋保證到係。因为你哋嗰度种咧有成千几亩系嘛？
2: 系，其实咧可以讲冇全球冇边度有啲咁大规模野生咁样。其实野唔野生呢个仲系次要。呢度咧以前我哋李时珍或者本草纲目写即系明确写明嘅出仙草嘅地方就系呢度。
0: 仙草出仙草就系安徽。
2: 系正德，
0: 正德县吓，你查一查得噶啦。
2: 叫仙谷村就系咁样咯。
0: 其实嗰度系叫做中药嘅批发中心嚟嘅。
2: 系即系。等於全國嘅中藥大省就係安徽省嘛，因為嗰度係屬於北緯三十度，係好適合猛麥生長。第二咧，嗰度係自然保護區，即係所有嘅經污染啊，即係你帶嘢入去唔得嘅，攞嘢出嚟就可以。
0: 哦，即係政府都管佢
1: 管控得好嚴，
2: 呢、這個好嚴格嘅。
0: 其實你哋呢個種靈芝天然種靈芝呢、這個都係政府一個大嘅呢個項目嚟㗎。
2: 係呢、這個係屬於扶持項目，所以其實我哋。可以讲我哋都冇种，即系由得佢自己嘅生长。
0: 哦，即系佢，因为你攞得黄山成个半山腰啊。
2: 系，即系东边东黄山。啊、
0: 即系嗰个山应该佢唔俾人随便入去嘅喎。
2: 系，呢、這个唔俾入嘅。
0: 所以就系你哋嗰个种吓。
2: 其实即系好多人就唔明白，诶，点解之前食开啲灵芝？我睇翻我哋个福购啊，好犀利，都系平时买开，所以见福购冇晒库存先。可以讲点解你出面买啲灵芝包子粉，食完之后会冇效果，食完。喺呢度買完之後會有效果咧，其實好大區別嘅。你就算真係包子粉，你大棚同埋野生生長係完全兩碼事。
0: 哦，大棚種嗰啲又係唔同野生噶嘛？
2: 大家理解一下就知嘅，即係比如話而家嘅東北人參，你嗰啲野生參十幾萬一支係野生嗰啲，同埋大棚嗰啲掹一蚊二幾毫子一支嘅人參，個效果係完全唔同嘅。
0: 冇錯冇錯，所以有時有個朋友好早一段時間都叫我食靈芝燉雞啊，咁樣去到。啊！我谂人哋十零万支嗰啲嘅啫，咁但系佢系人参啊，佢又咁自己可能大棚种出嚟噶嘛，
2: 佢又真系人参啊，
1: 佢又冇呃你啊，佢系人参啊，
0: 但所以呢样嘢系佢差别喺边度？系咪营养方面？
2: 呢、這个其实系有科学依据嘅，即系其实我哋光谱太阳系默默生长都靠太阳，太阳光唔同光谱咧会导致到佢个细胞分裂啊成长过程系唔同嘅，咁我哋大棚咧只系靠太阳。能单咁太阳能单呢个光谱系单一嘅，咁单一你生长其实等于一个畸形儿咁。第一，第二咧，你营养液培植嘅，同埋你喺大自然入面有一个土壤啊、微生物啊、成个即系生态环境啊，即系比如我啲小昆虫死咗喺土壤度，会变成养分俾佢吸收，跟住土壤啊或者系即系成个微生物菌落，呢个系对替唔到嘅，即系等于茅台离开茅台镇。就系唔系茅台就咁样。
0: 嗯，冇错冇错，所以就系、是、好多时候咧，我哋买一定要知道佢嘅背景。咁啊，欢乐问你一个问题，我哋嘅听众啊，个想问一下，灵芝包子粉咧，怀孕期间可唔可以饮咧？
2: 呢、這个咧，我哋系建议专医粥啊，因为其实咧，我哋古时候咧。 野生靈芝就好能得嘅，包子粉更加能上加能，根本就係咩人群都適合。
0: 以前皇帝先食噶嘛，
2: 係啊，
1: 係。但係因為佢係壞，
2: 但係你而家嘅廣告法咧，就我哋肯定。即系 B B 啊，怀孕嗰啲建议丁照医嘱啦，其实冇问题的。
0: 吓你问一问医生啦，佢唔敢咁样咁直接佢回答你，就算得都唔够胆嘅，因为始终系怀孕期间吓。
1: 系阿莹姐问，请问食用灵芝包子粉会唔会肚屙？
2: 呢个咧其实好少好少啊，但系即系应该即系肚屙呢啲嘢其实。即系同你切嘅肠胃会更加大嘅关系，即系灵芝包子粉，佢理解成燕窝，你话食燕窝会唔会肚屙咧？呢啲可能讲咧食好多，
0: 但系佢本嚟灵芝包子粉佢冇肚屙呢种咁样嘅功效，系嘛？咁
2: 冇呢个功效嘅，
0: 咁所以咧就呢个嘢就啊，
2: 即系肚唔肚屙其实睇肠胃，即系同包子粉冇咩直接关系噶。
0: 你哋依家每年生产嗰啲嘅灵芝包子粉同埋灵芝嘅话咧，你大部分。其实你哋都冇零售㗎喎，
2: 我哋基本唔零售，係除咗呢度係冇边度有卖㗎。
0: 啊，即係基本上你哋係俾啲大嘅药厂啊，同埋好啲大城市啲连锁店啊，嗰啲咩药店嗰啲係咪，嗰啲有嗰啲卖得好贵㗎喎，我睇过。
2: 唔係一般贵，因为而家其实你好难得㗎，即係等于你有即係等于我哋人参咁，你真正野生参就好贵，你系嗰啲大棚种植就好平。
0: 嗯，
2: 但系咧你去检测，大家都系叫人参。咁其实包子粉你去检测，大家都系包子粉，但系你原产地嘅系唔同。但系我哋广东咪有个陈皮四会喺边度？你离开四会嗰啲陈皮其实都系流嘢，都冇咁嘅功效噶啦。
0: 嗱，咁又唔系咁讲噶噃？我觉得即系佢即系陈皮，佢唔同嘅地方，可能啲气候啊、土地啊、各嘅咩啫话。但你大棚种咁好难讲啦，
2: 即系话大棚啲又唔同，讲个咁嘅意思。
0: 咁你大棚种确实你啲阳光啊，同埋你落嗰啲养分啊，你又唔一样啦嘛，系嘛？
2: 而家即系讲我哋种灵芝啊，有啲人咧就觉得，所以你唔好睇个配料表啊，啲写多酮好高，好高唔等于嘅，因为多酮高咧，佢哋大棚种咧为咗多酮高加啲白酮，即系加淀粉来，佢又酮分好高好高。咁其实呢啲酮对身体系冇益嘅。
0: 嗯，冇错啦。好，咁因为我哋呢度咧同钟总咧，因为旧年前年啊有缘分啦。咁啊，走佢哋参观，咁佢咁多嘢，我可唔可以俾我啲听众即系试试啊？个冇问题啊，咁样吓、啊，你一年咧生产嘅量咧，其实都几多噶嘛？
2: 其实都系睇天嘅，所以我哋点解？因为我哋从来都唔会话参加啲其他嘢落去，所以如果我攞啲灵芝打成粉嚟加，要几多有几多，所以我哋系有啲睇天食饭。好似今日发生咁大雨嘅话，咁肯定失手就冇啦。所以我哋经常会断货啊、缺货啊、冇货，因为系冇就冇嘅，就得咁大嘅地方。如果近期头先听到咪睇世界杯嘅，咁如果你睇球近期发觉有啲硬肿啊、面垮或者系。爆豆，其实你试下食翻个星期灵芝，冲水都得。切片灵芝唔使包住粉冲水，你整灵芝切片冲水，你都觉得好快，真系诶，冇咩点甩头发啊，个精神好好多啊，可以试下。
0: 嗱、有两种产品吓，一个灵芝包子粉，咁呢个咧你可以直接咁样冲水饮啊，煲完汤搞啲落去又得。第二种产品叫灵芝，灵芝刚才钟总讲咗啦，你可以切片就冲水煲水啊。你睇世界杯或者咩成，你可以饮下，系嘛？
1: 讲到呢度咧，因为太大雨啊，有一啲交通信息，我即刻补一补先。阿拉芬哥报料，佢话禅西大道落松方向朗沙大桥上面有事故啊，而家事故系占咗中间同埋右侧嘅车道。天悦路话，请各位揸车路友记小心驾驶。讲多次吓，禅西大道落松方向喺朗沙大桥上面有事故，而家系占咗中间同埋右侧嗰条车道。天悦路话，请小心驾驶。多谢阿拉芬。
0: 多谢晒吓，咁大家揸车一定注意安全先吓。
1: 系
0: 好，咁既然钟总嚟到，我哋一如既往啦，同大家整个优惠啦，咁啊俾大家试试你哋嘅产品吓，咁啊复购人都好多，咁如果系食得差唔多嘅话，你可以留意一下，非常之优惠啦，基本上打到叫做咩话？打到叫做
1: 打到骨折
0: 骨折噶啦吓。
1: 系因为灵芝市面上面嗰啲灵芝包子粉咧，真系好贵嘅。包括我哋呢一个啊灵芝包子粉咧，佢低温破壁噶，仲要系帮大家低温破壁咗。佢原价都有成400蚊，而家优惠咗之后咧，真系腰斩都唔止，佢200蚊都唔使，就185蚊一罐咯。佢一罐里边已经有100克，因为呢个包子粉好轻嘅，100克都我觉得都好。 可以噶啦，都几健体噶啦。咁啊，如果买两罐嘅话就更加优惠啦。嗱，如果你买过，你试过觉得好嘅话，我建议你买两罐，因为两罐更抵一啲。原价系成700蚊嘅，而家两罐之后咧就355，优惠咗之后355，仲有嘢送，再送你50克嘅灵芝切片。嗱，呢个系灵芝包子粉吓，两罐嘅话就系平咗之后再送50克嘅灵芝呢个切片。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佢仲有就系、是、灵芝应该都有优惠系嘛？钟总今次灵芝一齐有冇做优惠啊？
2: 其实睇你哋嘅啫，
0: 有、
2: 這個、
0: 做埋佢
1: 系嘛？因为我见到呢度优惠净系见到包子粉，咁我叫我哋嘅同事即系灵芝都上一上。佢灵芝切片咧同灵芝包子粉咧有啲唔同，灵芝包子粉咧就已经系低温破壁噶啦，即系已经系帮大家搞掂啦。如果你系煲汤嘅话咧，就整嗰啲汤已经系 OK 啦，系嘛？再渗喺面上边，又或者蒸蛋已经系蒸到最后啦，就即系好啦。咁你再渗喺面上边，或者浸冲水饮都得。但如果是灵芝切片的话呢，你煲汤的话你就要一起连埋那些汤料，是啦，要一起煲先得。
0: 煲出味嘛。
1: 是煲出味。所以就会有这个不同咯。咁啊大家就睇个人选择啦。因为有啲朋友呢就鍾意煲汤，我就落啲灵芝落去，我要一起煲啖灵芝乌鸡汤啊，咁样我要一起煲帮屋企嗰啲人补充下营养啊咁。咁有一啲呢就哎我方便啦，就灵芝包子粉啦，就直接饮用又得。
0: 嗯，冇错。啱啱世界杯呢段期间大家可以饮啊灵芝汤。水得，咁煲水飲得係嘛？
2: 係啊，其實咧，我建議兩個一齊買啊，因為好多小朋友咧就唔一定肯去飲湯。咁其實咧，而家嘅季節嘅小朋友喺空調啊出嚟，其實好多人都會話：，小朋友感冒啊、發燒或者換怪，其實你整啲包子粉加雪糕又得，加酸奶牛奶又得。
1: 哦，反正揀上面咋？
2: 揀出去特別牛奶係加包子粉有助吸收，即係冇話佢。增强免疫力嘅，就对牛奶吸收都有帮助嘅。
0: 哦，放牛奶得系嘛？放落牛奶。
2: 所以呢个时候俾小朋友食系最适合。
0: 冇错冇错，
2: 即系买硬贵啲俾小朋友。跟住呢度咧，其实上呢度不计成本噶，所以同埋都系阶段性嘅。
1: 系、嗯，因为啱好系考试季啊，即系六月份，又系嗰啲家长朋友，即系好担心啲小朋友，喂，可唔可以免疫力高啲啊？即系而家学业压力比较大，
2: 系咯。
1: 咁你干脆考试季嘅时候，你想佢休息得好啲，即系起码精力旺盛一啲啦，免疫力提高少少咯，可以考虑下。
2: 安神嘅作用咯，安抚神经，所以特别啲压力好大啊，好紧张嘅时候啊，或者学习压力好大。
0: 总之大人细路都啱啦，
2: 系非常之好。
0: 总之自己认为有需要你就去了解啦。总之包保到呢啲灵芝包子粉同埋灵芝都系野生，
2: 系
0: 去种植嘅，
2: 翁辉正德原睇黄生东边黄生上面出嚟嘅。
0: 系咁，而且咧呢啲灵芝包子粉就100%咧就系佢系
2: 纯粉
0: 嚟嘅，就系啲破壁，佢冻破壁系嘛？
2: 系
0: 咁啊！大家咧
2: 添加任何其他，
0: 唔会添加任何嘢，好轻嘅，所以你唔好睇佢100克，佢其实都几多噶啦。
1: 哦，原来我哋个同事话咧，嗰、那个灵芝都有，就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啦。放心好物喺国瑞严选嗰度就会见到啦。放心好物国瑞严选，咁啊灵芝包子粉同埋灵芝都有。咁如果喺佛山街度同我哋互动紧嘅话咧，就喺下边个购物车啊，传媒优选嗰度咧，就一阵间都会将个灵芝放埋上去噶啦。
0: 嗯，唯一一个嘅零售渠道就系我哋广东西节目啦。咁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咁如果亲戚朋友需要嘅，你亦都可以帮佢卖埋都得嘅。好，咁辛苦晒钟总吓，咁啊专登过嚟同我哋分享你哋嘅灵芝包子粉，下次再见吓。
2: 好
0: ，OK。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4: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 180-222-30581 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下昼4:30。
1: 乜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天气报告。
4: 今日呢场大雨真係比较犀利啊。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仍然有雨㗎，阴天会有大雨，局部系暴雨。咁啊预计听日后日呢仍然都会有明显嘅降水过程喎，伴有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呢啲强对流嘅天气啊。大家如果需要出外嘅话一定要注意防雨啊。
5: 端午去边度好呢？
6: 导航设定佛山，
7: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5: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7: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8: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5: 请到佛山过端午，
7: 请到佛山过端午，
5: 总有人情味。

0: 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球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1: 好啦，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今日天气确实真系犀利。咁依家好多都积水嘅路段，我哋嘅同大家讲讲下，一个就海三路文华路口往火车站方向水比较深吓，咁啊揸车要慢啲通过啦。海八路蝶北村委对开辅道往广州方向单向现时都系水浸。咁啊，桂丹路咧，中南市场往桂城方向都系咁样啦，啊，车仔又多，水又满啊。广佛新干线啊，联河路口各个方向都唔掂当噃。仲有佛山大道咧，佛山大桥往蓝石呢个方向，嘿，车亦都系喺水中爬船咁爬住过嘅。有一零。

0: 角道嘅嘉信城市广场出广州方向都唔掂当啦。咁至于缓慢嘅路段，见到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啊，现时双向都慢。往旗大桥往博洋路呢件事交通都唔系掂当啦。佛山大道嘅江立交桥三层啊，咁双向都系车多，慢慢行啦。分江中路呢就是中医院路口呢各个方向都唔掂当㗎，敬请留意啦。咁最好过呢啲咁样嘅积水路段呢，唔好盲目去涉水，睇下个积水嘅深度先啦，睇前车过咗去先。凡係超过轮胎一半呢就绕道好过啦，係咪？
1: 是啊，而且涉水的时候呢，即是你过水的时候呢，保持是低速匀速咁样直行，你宁愿行慢少少，避免中途停车啊换挡啊，最怕就发动机进水咯。
0: 是咁咪一死火就麻烦啦。
1: 是啦，所以一定要小心啊，呢啲积水路段也一定要慢啊，宁愿慢啊。
0: 嗯，今日讲起呢个巴珠粉呢，大家都好兴趣，有啲今日问又话糖尿病食唔食到啊？咁样呢啲早你问医生好过啦，系嘛？但系呢啲特殊情况，
1: 因为包子粉点讲咧，佢系一种营养品，即系你唔好当佢系药品，佢就提升免疫力嘅啫。佢系营养品嚟嘅啫，系。咁啊，仲有咧，啱啱有位朋友问嗰个包子粉一罐系几多克？一罐系100克嘅，一罐系100克嘅，但系佢系好轻嘅，即系佢冇杂质啊嘛，佢好轻嘅啫。
0: 嗯，咁啊，莹姐就问发烧啊、感冒可唔可以食啊？咁样
1: 佢都唔系药嚟啊，
0: 呢啲营养咯，即系好似维生素 C 咁咯，系嘛？
1: 系，只能够讲你长期食佢嗰啲灵芝嘅活性，令你提升免疫力啊。
0: 系，阿方就话灵芝粉有冇期限噶？会过期嘛？咁样啊，呢样嘢好似佢讲过嘅，点解放喺度？你一般有一年之内要食晒，你又咩嘅咧？
1: 嗯，
0: 啊，应该都冇问题啊。
1: 佢啲日期都好新鲜嘅，但系因为佢系正规嘅厂家生产，佢凡亲正规厂家生产嘅，佢都系有保质期嘅。咁
0: 肯定写住个保质，唔知两年三年嘅。
1: 系啦，佢一定都有嘅。
0: 咁你自己一般情况下买返去，你食晒都未过期嘅，屋企咁多人食，
1: 一次一斤仔
0: 啊！哎，今日凉爽几舒服你嘛？啊，虽然话系落雨，咁啊揸车啲朋友要注意啲系啦。咁啊唔使出外嘅，喺屋企嘅爽咯，冲杯茶或者煲啲灵水，靓咩灵芝水啊吓，饮下啊，陈皮水饮下都几过瘾。咁啊讲起如果热咧就麻烦啦，热又系噶。哎呀，我有一次试过坐喺朋友嘅车。咁巧呢佢车嘅空调坏咗嘛。
1: 哎呀。泼大葵扇都唔掂当啊。
0: 哎佢嘅车真係有两把大葵扇。哎泼住先啊。我话冇办法啦咁样㗎喇。你开窗吹入嚟啲风都热嘅。搏命泼啦。泼话喂你泼埋我先得㗎，我副座驾泼埋佢。哎我话你部车咁搞法。我几钱啊，哎几十万㗎。我呢啲车买唔过我嘛。哎佢坏咗啫，整返冇事呢咁样。哎咁就真係好辛苦啊。咁所以你喺夏天里面如果冇空调开车好麻烦。唔好讲冇空调啦，喺车度。喺屋企啊，你稍微热少少你都难顶啊。
1: 嗯。
0: 不过讲起呢句话呢，咁有啲朋友就问啊，呢样奇怪喎，我哋现代人真係好娇咁样，热啲又唔得，冻啲又唔得，係咪？
1: 係呀係呀。热
0: 啲又开空调，冻啲又开冷气，冻啲又开暖气。咁你以前啲古代嘅人你点样避暑啊，你话啦。
1: 出热肺囉。普通瓜囉，浸凉水囉。
0: 虽然咁讲啊，以前呢虽然冇空调啊。但我相信呢冇空调冇暖气啊，啲我哋古代人啊，其实佢好有智慧㗎，佢都会即係会係
1: 用各种方式
0: 发明好多种嘅即係消暑啊同埋避寒啊呢啲咁样嘅呢啲装备或者呢种方法㗎。
1: 这个我知道，以前呢在未有空调的年代啊，我见我们阿太呢那张床上面一到夏天呢就换那些藤席咯，即是藤席啊，那种很凉的藤席。咁仲要呢每晚瞓之前呢就是搵啲凉水抹一抹张席。同埋呢当时佢个枕头唔系我哋而家嗰种呢棉花嘅嗰种枕头，嗰种弹嘅嗰种枕头乳胶枕。佢系一个瓷枕嚟嘅，硬骨骨嘅嗰种。係啦，陶瓷枕。但佢话好凉爽㗎喎。
0: 瓷枕亦有，仲有啲咩呢，木枕又有，竹枕又有，所以古代啲人呢佢嗰陣时嘅能力只能去到呢度啦。係咪佢都喺夏日里面呢即係瞓觉啊，卧居纳凉嗰啲标配嚟嘅。所以呢就係、是、当然佢好识喺飲食方面呢其实佢哋係都好识做嘅。即係坚守一种嘢呢清淡凉润嘅原则。係咪用唔同嘅方法达到消暑养生嘅。所以你唔可以以为以前啲人哇系咪热到咁啊点算好啊咁，其实佢有个方法。另外咧，佢啲人咁样嘅喺个室内边咧，佢放一盆水啊，以前你话或者放一啲冰啊，咁佢亦都可以消暑。

0: 嘅。咁啊，而佢啊，仲有傍晚咧，即系纳凉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尽量喺啲树头啊，啊啲凉爽啲地方啊，咁样啊，倾下偈啊，舒适透气嗰啲嘢啊，咁样着衫都系啊，着衫嗰阵时，我婆婆嗰代人啊，佢经常见佢着啲衫都系属于的确凉啊，着啲叫葛布啊，麻布啊。同埋啲咩呢，同埋啲叫做沙罗丝绸啊，呢啲係古人呢就比较青来啲布料嚟。
1: 呢啲全部都係纯天然嘅。即係以前呢佢係冇而家我哋啲咩聚酯纤维啊咳咳咳咳咳佢冇嘅。佢嗰啲就纯天然嘅。比如话葛布呢就係用葛藤嘅纤维啊嗰啲藤嘅纤维去织造。佢中空又多窿啦，疏透啦，比较透气啦，睇感凉爽啦。咁而且呢佢仲会有粗幼之分啊，即係可能贵价嗰啲大户人家着嗰啲咧，就特别优势一啲噶啦。
0: 哇！即系边个话？哇！谷 Sir， 咁你咪嗰阵时咪热到啊，短裤湿埋，有可能啊。然啲劳动人民系嘛？
1: 嗯嗯。
0: 出去啊，你啲出去耕田啊、插禾啊、吓割禾啊、担谷啊，翻嚟真系湿晒噶。一湿完之后，佢翻到农村去边？喺啲井边度冲凉噶啦。
1: 哇！嗰啲井水特别清凉。
0: 攞个桶啊，咁声啊，打啲水上嚟，由头啊淋到落脚嘅。
1: 以前翻乡下啊，夏日唞凉嘅话咧，我哋嗰啲西瓜喺未有冰箱嘅年代啊，都系打个井水出嚟，然后将只瓜浸住喺啲井水度，再切开嚟食咯。
0: 不过先讲下咧，以前啲衫用葛布，其实佢都几凉嘅。
1: 嗯。
0: 葛布系用啲咩啊？葛藤纤维去织造嘅，佢入边咧就中空好多窿嘅。啊，疏薄透气嘅，同埋着上去咧，体感好凉爽嘅。所以以前啲人都发明啦，葛布咧，啊，佢啲成品咧，因为佢嗰啲以前嗰啲咩织造工艺咧，同埋唔同嘅人着咧，佢系粗细之分嘅。以前肯定冇咁细噶啦，总之基本上系有得着就算啦，遮得到得啦，系嘛？
1: 有得粒上身就算啦。
0: 麻布亦都系以前平民一个刚需嚟
1: 嘅。系啊，佢通常就以亚麻啦，或者其他嗰啲麻类嘅植物纤维咧为原材料织造而成。麻布嘅特色咧就吸湿性好强啊，导热透气咧又比较好啊，所以作为古代啦夏天嘅穿着最主要嘅原材料之一。咁系同葛布一样啦，喺民间好受欢迎啊，同时被称之为夏布。
0: 夏天着咧咁啊？
1: 夏天着啦。
0: 头先仲讲一个叫做沙罗丝绸啦。
1: 嗯，
0: 亦都夏季嘅服饰主流嚟嘅。
1: 喂，但嗰啲丝绸、绫罗、绸缎唔系个个着得起喎。
0: 咁啊系啊，咁佢肯定，因为佢好靓、轻薄透气嘅，咁肯定有啲贵啲噶啦。
1: 系。
0: 当然咧，佢以前啲父母牛仔裤嘅，焗死咩？啲裙裤啊、阔脚裤啊，啲古人都好时尚噶，佢啲识啊，通风啊嘛。
1: 人哋嗰啲叫做流仙裙啊，个 Sir 着起身咧，真系嗰啲裙脚飘飘嘅时候咧，又扬起一啲风、啊。
0: 而且系，确实系。方便得不得了，一个入风，第二个厕所方便，系嘛？所以嗰啲嘅款式啊，佢当时嗰啲佢哋各位好时尚噶啦，系嘛？佢比如啲衫有短袖噶，有半袖噶，有冇袖嘅背心噶，啊咁啊！所以呢啲亦都系古人佢哋尽量咧，即系谂办法冇咁热，系嘛？
1: 古代都有时装设计师呢
0: 样
1: 嘢
0: 啊！梗系有啦，
1: 佢都有设计嘅。
0: 佢按照佢哋当时佢哋嘅佢哋嘅布料系嘛，同埋佢哋嘅需求啊，佢哋时尚呢啲系自己创嘅啫。所以我觉得咧，古人咧夏日纳凉，其实咧即系好多种方法，我哋唔知嘅啫嘛。仲咧以前咧仲有一个抱枕啊，古代人咧创咗一种特殊嘅抱枕，叫竹夫人啊。
1: 肯定揾竹嚟，
0: 用啲细竹篾去织成嘅，系嘛？一般咧中间系空嘅。有啲网眼嘅，啊，圆筒形嘅，长大概一米，佢就系利用咗嗰种咩啊，留空嗰种通风啊，中空导气呢啲物理原理咧，佢可以即系一哇叫做咩穿堂风嘛，
1: 系
0: 啊，别凉爽啊咁样。
1: 而且咧，仲可以喺呢个抱枕里边咧加入薄荷啊、茉莉啊或者其他嘅花草，起到咧清香降温，仲有驱蚊啊、助眠咁样嘅作用。
0: 咪就
1: 系
0: 咯，
1: 哇！古人都好时尚啊，
0: 佢
1: 系古，佢唔系蠢、啊，真系好聪明、啊。
0: 古人嗰啲日常避暑嘅器物咧，好完备嘅，系嘛？咁你冇睇佢真系话就泼扇啊！佢都好多唔同嘅方法。当然啦，依家唔使讲一部空调可以
1: 搞掂啦，
0: 搞掂晒啦，系嘛？
1: 你冚个棉胎都可以一部空调啦。
0: 好，咁啊讲到呢度咧，好多朋友仲关心嗰个乜嘢啊？嗰、那个包子粉吓、啊，微信用户问啊，佢话配送嘅壳有几多克？咩个壳啊？壳
1: 有几多克？唔系太明白，或者咁样啦，呢啲咁细致嘅问题，你问下客服啊。 放心好密嘅。

0: 服啊？
1: 佢就係一樽嘅包子粉係100克，冇殼嘅，你自己去揾殼啊。有個問話，咁一克一次食幾克啊？廣州南沙南啊，其實咧咁樣嘅，我聽個老闆講過，佢話總之你係買多啲，你咪食多啲少少咯。佢係啲食物嚟啫嘛，啊，一般情況下咧一匙羹到沖一次，係嘛？咁你話我想食兩次三次，佢冇一個規定嘅。
0: 佢營養品啫嘛，冇咁嚴謹嘅，
1: 係啊。係啦，嚇！另外一位朋友問啦，問一下包子粉一係幾多克嘅？一樽係100克，嚇、啊，都佢都幾多噶啦。咁你每次都一匙羹到嚇、啊，煲完啲湯啊，放啲落去，因為蒸蛋啊，放啲蛋滑滑地放上去，係嘛？你沖牛奶入一匙羹放落去，佢冇規定啊，總之大致上得噶啦。你堅持食，唔係話食一次。佢話你最好堅持能夠食佢半個月以上啊。咁你一樽就够啦，系嘛？
0: 系咁啊！电池管理员咧就话啦，讲起头凉啊，我都枕过嗰啲藤枕、竹枕，通窿嘅，漏空，非常之凉爽。咁啊，雷电暖咧就话马波啊，而家都同香云纱齐名啦，都已经属于高档面料啦，咁样。咁啊，乐在其中咧就话丝绸香云纱呢啲唔系个个都着得起啊，麻料啊优惠啲，跟住又襟着。小鱼儿话谂翻起以前嗰啲屋都系冬暖夏凉，但系而家啲屋咧墙壁都觉得热嘅。
1: 啊，以前咧农村啲屋你知唔知啊？系用嗰啲泥啊，即系搭出嚟嘅。
0: 嗯，
1: 用黄泥，仲用啲沙，用嗰啲咩咧？草纸，
0: 草纸搭
1: 粗草纸系啊。
0: 啊，
1: 用啲黄糖搭出嚟啊！以前我哋乡下一种屋都系咁噶，好厚嘅个墙。而且呢个高度去到4米㗎，好似好高下㗎、
0: 嗯嗯。
1: 所以咪好鬼凉爽囉，冬暖夏凉囉，以前乡下啲屋囉。你依家喺城市买啲屋最多係3米高啦，有啲2.8米啫，我肯定会矮好多啦，係咪、嗯、
0: 我讲起嗰啲起屋嘅智慧呢，我记得以前岭南地区啊，你睇下嗰啲古建筑啊，佢好讲究㗎，嗰啲天窗啦，点样可以将嗰啲水啦引入嚟，落雨嘅时候又可以储存，又可以凉爽透气，同埋呢嗰啲花窗啊，点样坐北向南，将嗰啲穿堂风挡住，又可以引风对流咁样。
1: 但如果乡下啲屋佢哋好讲究呢啲。
0: 係呀，好讲究呢啲，佢
1: 系以前啲屋仲有天井嘅。
0: 係啦，冇错啦。
1: 将
0: 啲水引入嚟。
1: 同天有个交流嘛，交汇嘅地方嘛。方老板话咧，小时候我妈用瓦枕噶啦，哇夏天好凉嘅，佢瓦枕中间仲可以藏啲钱嘅，咁啊的确系。小鱼儿话以前都话冬暖夏凉系嘛，的确系呢个事实。
0: 张宇咧就话买个冬瓜抱住瞓咯，解暑气咯，咁样。
1: 好多人咁讲系嘛？
0: 系咯，古人佢其实纳凉嘅方式都好多，好醒目。
1: 雷电暖话啦，麻煲啊。依家可以同香云纱齐名啦，属于高档面料咩？
0: 嗯，
1: 属唔属于啊？呢点麻布啊，粗啲嘅，当然有啲细嘅。
0: 而家幼好多啦，
1: 系啊，
0: 粗咗。阿半真半假话，谂翻细细个嘅时候啊，夏天系用井水嚟冲凉，仲系好热嘅时候咧，干脆就去鱼塘嗰度啊，整间木棚仔喺度瞓觉啊。
1: 乐在其中啊！依家系啊，都系用嗰啲咩塑料啊，
0: 纤维
1: 嗰啲啊，整啲衫裤，但起名起得鬼咁高档喎、啊，的确系啊，依家啲嘢确实。表面上睇好似好靓，但其实用个料系好差嘅、啊。OK， 咁就阿华梅咧，佢发咗一张买咗嗰啲嘅咩啊？嗰、那个佢灵芝嘛，佢呢个咪过期啊？咁样边度写住过期？其实我话俾你听啊，佢呢一个产品咧，因为佢凡系你系正规你出去市场咧，佢、要求你一定要标嘅。佢标个时间嘅，但其实呢啲咁样嘅叫咩啊？呢啲叫做
0: 农作物系嘛？
1: 佢唔系呢啊？呢、這个叫咩啊？
0: 灵芝
1: 咧系冇期限嘅。你灵芝啊，你喺山度采摘翻嚟咧，你放几年都得嘅。但系因为佢系一个正规嘅产品，佢厂家一定要求工商局啊，要求佢一定要写一个个时限落去。有啲写一年、两年、三年，但你放心。你总之照食系噶啦，呢、這个同唔会过期嘅呢啲灵芝啊，系嘛？我同你就解释呢个问题啦
0: 。等于以前啲人参系嘛？有啲人啲人参摆包装摆好耐咁样。
1: 但系佢工商局一定要求你写嗰个时间，所以有啲厂家无可奈何，只能写一年两年啊。咁佢都俾你上去市场嗰度。所以其实呢啲灵芝系冇讲时间嘅，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你要放屋企度，几时煲汤咯，煲坏啦，系嘛？你唔好发毛得啦，好嘛？
0: 阿白士通咧就话啦，仲有以前乡下嗰啲叫做豪壳屋啊，豪。

0: 学场，佢话最凉爽啦咁样。
1: 嗯，阿黄话泡个冬瓜粉都得噶，咁样系又得噶。三嘴冬瓜靓啊，系嘛，买埋热起嚟啫，泡过嚟瞓啊。
0: 但你真系要习惯先得，有时以前嗰种透凉方式，而家未必太适合。嗱，乐在其中都话啦，我外公用竹枕啊，跟住嚟瞓觉，但我谂咁硬点瞓咧，到而家都未谂通啊。
1: 系啦，俾我瞓我就唔瞓噶啦。
0: 佢哋当时用瓷枕又硬刮刮嘅，我都谂唔通。
1: 惯咗啊。
0: 嗯、
1: 我以前喺乡下见过一个咩咧，攞个砖头瞓啊，即系两个砖头咁叠起嚟啊。我话叔，我哋点瞓啊？哦，好瞓啦、啊，咁好瞓啦、啊，
0: 咁样
1: 硬啊，佢点硬硬碰我头啊？咁样嘅，
0: 其实就惯
1: 惯咗嘛，
0: 挨惯咗。
1: 咁我哋依家娇惯咗系嘛，即系我哋以前瞓嗰啲咩板床。床板啊，
0: 系
1: 都冇嘢噶，
0: 唔得，而家唔得，绝对瞓一晚腰酸背
1: 痛。但系当你换咗呢个床垫之后咧，我叫你翻转头难咯，就相当于你唔用空调之前咧，以前有啲人唔装空调，风扇泼就扇都得嘅。
0: 系
1: 装个空调之后，叫你拆个空调咧，又难咯。所以人就系咁样啊，只能往好嘅走，系翻唔到转头嘅就系话。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3: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4: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3: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4: 你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㗎，千祈唔好盲目相信啊。
3: 吓、啊、原来咁嘅咩？
4: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5: 好啦，时间嚟到4:15，望出外面依然都落大雨，再次提醒下外面揸车嘅朋友注意天雨路滑，交通安全先得嘅。
6: 除咗注意安全之外呢，又有一个讯息可以同大家讲下啦。你鍾意睇话剧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有一套好正嘅话剧叫孙中山。6月17号至到21号呢，係14:30至19:30，就喺佛山嘅粤剧院大剧场嗰度就上演啦。而家可以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就买到飞咯，因为有限时嘅早鸟8折优惠。咁原先呢 VIP 係380元嘅，咁有一等票280，二等票180，最平係100元。咁而家呢限时优惠咗之后呢，就VIP 就304元 OK 啦，一等票係224，二等票係144。佢个背景其实就话係喺1925年啊，哇犀利，当时中国咪面临住即系沉重嘅内忧外患嘅，咁啊新兴嘅革命力量咧又尚未强大，而伟大嘅先驱孙中山先生咧已经走到咗生命嘅尽头，所以成出话剧其实就系老年嘅孙中山先生同回忆中嘅佢，由青年时代开始，话嗰种革命嘅历程啦、心路嘅历程啦、情感嘅历程啦，作为一个叙事嘅结构，用戏剧化嘅艺术手段。塑造出一位性格鲜明、形象饱满、感人至深的一个可敬的形象。而这套的话剧呢，舞台融合了史诗的质感和不是电影级的一个讲故事的形式，时空流转诗画，戏剧张力拉满，令你在150分钟之内读懂一位伟人的一生。如果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就可以购票。
5: 好啦，咁见到呢就是淡淡的稻花香，佢同我哋报料广州落大暴雨，水入街、水进街，影一张相，就係佛山一样嘅啫。8913话啦，嗱，我哋呢两个啊瓦枕啊系我太公太婆爷爷嫲嫲留低噶，大约100多年历史啦。咦，古董嚟喎，真系啊，佢拍卖行市吓、啊，
6: 上边仲有印花，好犀利，
5: 应该唔平喎，真系。
6: 系咯，吭吭声啊。
5: 咁啊，仲有百事通话啦，我老豆嘅枕头啊系用坤点木啊搞噶，里面可以装嘢噶，因为我老豆系木工嚟噶，咁啊啲好嘢留翻自己用啦，系嘛。
6: 系咯，以前真系好精致喎、啊、啲用品。
5: 好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生活嘅方方面面啊，学到咗啲嘢。好啊，咁我哋今日广东西时间咧嗰一段落啦喎吓，咁啊依然都系大雨磅。塘塘外边啊，落班啦吓，大家注意一下呢个天气变化系啦吓，平安出入。最后听见呢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啊，约定大家听一下，听日星期二吓，
6: 系不见不散。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946老方，
5: 时间嚟到5点钟，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路面情况先。积水位置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桂丹路啊、谢蝶大桥桥底、广佛新干线沿部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仲有105国道啊、嘉信城市广场往广州方向、南国西路大良客运站往顺风山方向咧，都系有积水嘅情况。去到嗰个位置之前，请各位司机大佬咧要提前收收油啦，注意路面情况缓慢通行吓。而讲到缓慢嘅话，其他缓慢嘅路段仲包括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往旗大桥往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佛山大桥往兰石方面咧，车多缓慢当中噶。芬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芬江桥往城北方向这个时分都会比较多车，行驶又缓慢。在这里都要温馨提醒一下啦，途经积水路段需要提前减速啦，观察积水的深度啦。如果是积水深度比较低的话，可以缓慢通过，如果水深不明的话，请果断绕行啦，切勿快速涉水行驶，防止发动机入水等发生故障的。想知道更多详细的情形，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佛山家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8: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8: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9: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0: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1: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2: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1: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

0: 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
1: 第二，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远君。嗱，讲到退休生活咧，好多人咧想象当中咧都系清闲自在啦，安享晚年啦。但喺我哋身边有好多咧到咗退休年龄嘅长辈咧，仍然坚守喺岗位上面。咁就喺最近咧，一部专门保障呢一类人群权益嘅新规正式出炉。今日咧同大家都倾倾呢件事。今年嘅5月10日，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呢个亦都系咧我国首部专门面向超龄劳动者嘅保障权益规章嚟嘅。咁啊，新规会喺7月1日正式实施啦。呢度所讲嘅超龄劳动者咧，其实就系已经咧超过咗法定退休年龄，仲喺度继续工作嘅人。其中咧仲有一啲单位返聘嘅技术专家啊、资深骨干啊，仲有从事保安、家政、后勤等等岗位嘅基层务工人员，仲包括咗一啲办理了提前退休之后再就业的群体。在新规出台之前，这部分人群的工作处境一向是比较被动的。按照以往界定，超龄再就业人群大多数就划分为劳务关系，不再受劳动相关法律保障。一旦遇到了老板拖欠工资、工作期间受伤、单位不赔偿、被无故辞退等等的情况，想要维权困难重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所以咧，而家咧即将实施嘅新规就可以改变呢一啲嘅情况啦。新规明确，只要咧系超龄劳动者接受咗单位管理，从事有偿劳动，就能够依法享受多项嘅基本权益。首先系工资保障，薪酬标准咧唔低于当地咧最低工资嘅，杜绝欠薪、克扣工资嘅行为。其次就系休息休假，用人单位咧要遵守法定嘅工作时间，原则上咧就唔可以安排佢哋加班嘅。最紧要咧就系工伤保障添啊，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咧缴纳工伤保险，大家在岗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多一份嘅安全兜底下。一组数据亦都令我哋可以直观咁感受呢个群体咧规模非常之大。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亿2300万左右。目前咧，全国嘅超龄劳动者嘅人数咧，大概有8700万到1亿2000万之间。简单嚟讲，即系话每3位退休嘅老人家入边咧，仲有1位系选择继续做嘢嘅。咁新规嘅落地，令到数千万退而不休嘅劳动者咧，有咗法律嘅撑腰，亦都系更加安心，更加有尊严咁做嘢啦。呢个咧，无疑都系一件暖心嘅好事嚟嘅。咁但系我哋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喂，点解咁多老人家咧到咗退休，仲系冇办法停立脚步去安享生活呢？一个原因咧，当然有一啲人咧系仍然中意咧活跃喺岗位上，仍然咧系有自己嘅精力，热爱劳动。但系更多嘅仲系因为养老收入咧唔一定支撑到佢哋嘅日常开销啊。根据相关嘅报告测算，2024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只有45%，低于55%呢一条国际通用嘅警戒线。亦即系话，大多数人退休之后嘅收入唔到上班嘅时候嘅1/2啊。随住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个比例相信仲会继续下降。单薄的养老金令到不少的老人家不得不选择继续去务工补贴家用，这个也是被动的退而不休的选择。所以在这里也都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养老规划真的不是老了之后才考虑的，趁着年轻可以更早地做准备。有很多人就说，哎，我自己赚的钱不多，手上的资金不多，怎样去提前规划养老呢？其实更早去做准备，我们可以用时间来换空间，在更早的年龄每个月存一些，每一年存一些，日积月累下来，到了老的时候至少也都有一份养老的保障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令到退休的生活更加有底气，更加从容。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

0: 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3: 其实喺火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2: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3: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2: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3: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2: 咁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3: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2: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止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3: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我们禅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2: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3: 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3分靠技术，7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

0: 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1: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啊。嗱，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呢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0: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2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10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1: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2号线10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1号楼的4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4: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3: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4: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3: 吓、啊，原来咁嘅咩？
4: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

0: 龙船漂移汉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2: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钟，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上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

0: 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蚊，立减10蚊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化。

0: 下昼5: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起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946天气预报。
4: 提醒翻大家，现时室外嘅温度大概系25度左右，比寻日同一时间下降左右6度几嘅。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25度到27度，相对湿度75%到98%。听日白天，佛山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65%到98%。现时佛山多个区咧系挂起咗各种嘅天气预警吓，咁首先暴雨方面，信一个咧就系红色嘅预警啊，禅城有暴雨嘅橙色预警，咁而佛山五区咧都有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气象台方局部有暴雨嘅，咁提醒大家，佛山正系处于龙舟水嘅降雨关键期，需要咧继续防范短时强降水，以及咧系佢可能导致嘅城市嘅暴雨、积水、山体滑坡等嘅次生灾害，咁亦都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于咧就系爬龙船啦，以及户外活动等等作业嘅一啲影响，咁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咧最新嘅天气情况。亦都同大家关注下啦，就系路况方面嘅情况啊。首先系积水嘅位置，广佛新干线沿部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有积水。105国道嘅嘉信城市广场往广州方向有积水，南国西路大良客运站往顺峰山方向同样系有积水嘅。其他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洛松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的各个方向，文华北路桂苑牌坊的双向都有慢，岭南大道桂华路口往同济路的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还有伦教大桥双向，梁勒路的吉鉴路段双向，105国道世教大桥往中山方向都要你等一等。而高速步慢的地方包括有广佛高速的沙涌坤。
5: 今日你点睇？
6: 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7: 好，妈咪，嗱，俾你。
8: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7: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9: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星期一晏昼嘅5:36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节目开始嘅时候，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 A P P 当中揾到花生呢个板块，进入到946嘅直播间咧，就可以同我哋一

0: 倾下偈噶啦。咁啊，见到阿莹姐、阿华姐、阿红茶、阿红运锦鲤等等个朋友仔已经上嚟打咗卡啦。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想同大家倾倾啦，就系学校嘅饭堂啊。最近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嘅一个陪餐工作指引系印发咗啦，今年九月份开始就会实施。当中明确啊，全省各级各类嘅学校、幼儿园都要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嘅制度。中小学同埋幼儿园要求咧，就系每一餐都要有中层及以上嘅管理人员一齐食饭，而且每个月至少组织一次家长陪餐，每次参与咧就唔少于两个人嘅，即系至少两个家长啦。咁而且陪餐嘅家长咧系需要同学生同质同价俾钱去买餐，一齐排队同一区域去食饭。并且咧，要对饭菜各种嘅情况进行评价啦、监督同埋跟进后续一啲问题嘅解决。对于呢个新规，你系点睇嘅咧？同埋你认为呢一种陪餐制度效果又会点样呢？你系觉得啊，真系有啲好嘅办法啦，去监督翻饭堂咧，就做得卫生啲、干净啲，同埋好食啲。因为你觉得仲有啲咩地方需要有更加细致嘅规定去改进呢？欢迎大家上嚟倾倾。喺数热榜之前啊，先嚟更新下啦，就系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吓。咁啊，预警信号方面咧有一啲嘅改变嘅。咁啊，禅城区嘅暴雨预警信号咧就解除咗啦。咁啊，雷雨大风嘅预警信号，禅城区嘅亦都解除咗啦。咁从今日下昼嘅12点至到傍晚嘅5点20分，咁啊禅城区咧有一个暴雨方面嘅统计吓，咁啊各个镇街最大嘅累计雨量，南庄系去到74.3毫米，张茶系70，石湾系68.6，祖庙咧就系64.1嘅。咁而家咧雷雨云团已经减弱咗啦，咁啊所以咧禅城区嘅暴雨预警信号同埋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咧都系解除咗。咁另外南海区嘅暴雨同埋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咧亦都系解除咗嘅。咁啊而降雨方面啦，中午12点开始咧，其实南海系出现咗强降雨，并且系伴有7级嘅阵风同埋短时嘅降水。咁啊其中咧系桂城啊，录得咗南海全区最大嘅阵风系16.2米每秒，呢个相当于系7级风噶啦。咁而九江咧录得全区最大嘅累计雨量系去到93.2毫米嘅。咁但系咧而家各区南海区方面嘅雷雨云团已经减弱咗啦，咁所以咧就解除咗相关嘅预警信号。咁但系咧见到顺德啦，依然系有部分地方挂住雷雨暴雨嘅红色预警信号，三水系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顺德三水同高明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继续都系生效当中。落班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包括咧停咗雨嘅地方，可能有啲地方咧去水未去得咁快，路面上边一定要慢啲，小心啲。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0: 同大家关注下热榜方面嘅内容。遇见小面道歉，赠送商标俾遇见小面。咁啊，近日啦，连锁品牌遇见小面咧，就系告呢个河南一家夫妻小店遇见小面商标侵权案咧，就引发咗关注。咁啊，之后咧，遇见小面系撤销咗诉讼嘅。咁而今日咧，创始人又出嚟道歉咧，就话要送商标俾呢个遇见小面。呢件事咧有啲复杂吓，稍后我哋会详细讲讲。央视曝光咗直播间卖嘅所谓特供酒嘅完整黑色产业链，呢啲成本只系2蚊嘅一斤嘅劣质勾兑酒精勾兑嘅酒，通过层层包装同埋话术嘅诱导，咁啊最终系以599蚊一箱嘅价格咧就卖俾消费者。网民编造涉嫌食品安全嘅谣言系被拘留嘅。最近啦，网上大量传播济南青岛某个商超就话佢哋咩熟食饮料咧就系疑似遭到有人咧就偷食嘅信息，相关内容咧配上咗啲吉嘅

啊，一啲青檸汁嘅樽咧就塞翻落個貨架裏邊啦，又或者烤雞咧食到剩翻個骨架，啲糕點咧俾人挖咗個窿之類嘅圖片，引發咗網民咧對於食品安全嘅擔憂。經過調查，係網友馬某為咗咧就係吸粉引流、博取關注，就將網絡上邊流傳嘅一啲老舊圖片進行咗移花接木，拼接並且炮製咗上述嘅謠言進行發布。虛構就是本地商超食品安全的亂象，蓄意製造了網絡熱點。屬地的公安機關已經是依法對於馬某處以行政拘留了。在今年高考結束之後，不少考生反映考前熟記的知識出現了快速遺忘的現象。其实每年都是的啦，大家都说啦，在高考的时候就是记忆力和知识的高峰，一旦考完睡了觉之后就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有心理学专家指出，这个其实是大脑释放内存的一种正常现象，突击复杂的短期记忆内容是容易被遗忘的，而长期巩固的知识其实仍然储存在大脑当中。买所谓最贵荔枝啊，6粒480元，客服回应咗啦。呢件事源于有网友咧就喺网上边买六粒嘅增城挂绿荔枝，使咗480元。这个品种嘅网购价咧从58元到上1000元不等。有高价嘅商家就话佢哋嘅品质上乘，适合送礼。咁啊，增城嘅挂绿荔枝咧就系珍品，属于一个稀有嘅珍品荔枝品种嚟嘅。曾经拍卖拍出单粒成55.5万的天价。其实对于这些稀有品种的荔枝，我们觉得如果它是明码标价，贵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关键就是你不要买到假的。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些热点内容，禅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梁苑的特约颁证点是正式揭牌了，同步亦都迎嚟咗首场嘅颁证服务，以及系岭南喜运嘅集体颁证活动。梁苑嘅特约颁证点选址喺原来嘅核心景啊嘅核心景区啦吓，咁而咧呢个地方嘅古榕成荫啊楼阁亦都相当之雅致，兼具咗古韵嘅意境同埋仪式嘅氛围。顺德辣楼的众聪中心幼儿园是正式开园了。咁啊，呢个幼儿园咧系依托村企共建、集体自筹嘅模式建成嘅。咁啊，规模设置18个教学班，可以提供到540个嘅优质学前学位。中大、华工、广大同埋广澳以及系咧南医大咧都系宣布扩招嘅。最近广东多所高校发布了2026年的本科招生计划，其中中山大学新增3个的招生专业，在广东招生是超过3700人。而华南理工大学扩招150人，招生总规模是7230人。广州大学扩招就是100人，新增了2大热门专业等等。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高考考生注意啦，
2: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日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3: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0: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8: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9: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了。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3: 我听，
0: 我听。
10: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0: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1: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
12: 今日你点睇？

0: 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 继续返返嚟今日你点睇呀，咁我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一起倾倾偈。咁见到啦，邓基已经倾紧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呀，就係、是、问下大家广东呢就係、是、出咗关于学校方面呢食堂嘅陪餐工作指引。咁每个月呢至少係要组织一次家长去陪餐，每次呢就至少两个家长。咁唔单止要一起食啦，重要呢就係、是、提意见啦，要评分等等。咁你又觉得效果会点呢？邓基就话可能会有效果嘅，咁啊，但系咧佢就话效果系咪好明显咧就未知啦。有啲家长咧就系食咧就冇乜问题嘅，啊，即系有啲嘢家长食冇问题，小朋友食可能就会有问题，系咪肠胃唔同咧？小朋友唔食就话幼儿园啲餸唔好食，啊，有啲可能系家长问题系嘛？哦，可能系小朋友挑食嘅问题，其实就唔系幼儿园或者学校嘅问题。啊，咁有可能系噶噃，咁但系评价个家长每一次可能系唔一样噶嘛，所以就算有部分嘅家长可能有啲偏见都好啦，整体嚟讲啦，对于学校或者幼儿园嚟讲啦，都系多咗一重嘅监督嘅。当然呢样嘢，我觉得就同嗰啲点评网站嗰啲差评咁样，唔系下下差评都一定系话个商家或者系食品提供方有问题嘅。亦都可能系啦，呢个即系俾差评嘅人有一啲嘅偏差或者个人嘅喜好唔一样，呢样嘢咧，相信学校亦都会咧就系即系睇住嚟处理，包括监管部门亦都唔会话咧就因为一两个家长嘅一啲嘅差评啦，而唔去调查就断定呢间学校或者幼儿园有问题。呢、这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讨论下，咁而家咧先嚟关注翻周末，哇几场非常之精彩嘅赛事先。首先呢就系、是、粤 BA 方面啊，广东城市篮球联赛嘅八强附加赛喺星期六啊，上个星期六嘅时候咧就终于系打完啦。四场嘅对决全部进入到非常之刺激嘅黄金九分嘅对决当中。最终汕头、潮州、揭阳同埋我哋佛山系攞低咗最后四张嘅八强门票。哇！喺嗰晚啦，篮球嘅魅力咧可以讲系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唔单止现场嘅朋友仔睇到热血沸腾啊，好多嘅网友啦，亦都喺屏幕之前咧就真系话心跳加速。我当晚睇到中间已经觉得唔敢睇噶啦，话哇，点解咁紧张？佛山输紧、啊。但后尾啦吓，咁啊佛山啦系喺嗰九分当中咧，即系黄金九分里边咧系赢咗，真系吓到我不得了。亦都刷到视频啦，有一家应该系佛山嘅朋友仔啦，啊，即系知道佛山攞到呢个八强席位嘅时候，直头兴奋到连个煲都打烂埋。根据赛事嘅规则啊，附加赛咧采用主客场嘅一个叫做回合制啊，就即系喺你嘅主场打场，喺我嘅主场又打场。咁如果双方系各胜一场嘅话咧，直接就会进入到第三回合，即系黄金九分。边个先攞到九分就晋级，呢个系唔计时间，同埋所有嘅之前嗰啲咩犯规啊嗰啲都系清零嘅。呢、这个咧真系大家形容话系近乎突然死亡嘅赛制啊，令到呢个比赛嘅悬念咧非常之正。咁而首回合失利嘅云浮、珠海、湛江同河源翻到主。

0: 场之后呢，全部都是用尽全力呢就攞返一分赢花次嘅。都是将呢个比赛呢拖入到呢个黄金九分当中。咁但係命运嘅齿轮就喺呢短短几分钟里面就急速旋转啦。四场嘅抢九分大战，每一场呢都好刺激嘅。好似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咁样，四场对决呢都出现咗呢就係、是啊、非常之实力旗鼓相当嘅局面。咁而本轮嘅附加赛呢出现咗后者居上同埋以下黑上嘅局面，就係、是、东区第五名嘅汕头、东区第六名嘅揭阳同埋西区第五名嘅佛山，分别係将西区第四嘅云浮、西区第三嘅湛江同埋东区第四嘅河源呢就拉咗落去。常规赛排名靠后的队伍硬是凭着更加坚韧的精神，把握到关键球的能力呢是笑到最后。即是西区第六的珠海亦都是令到东区第三的潮州是感受到非常之大的压力。最后呢他们只不过是险胜一分而已。所以看到这些比赛也都令到大家感受到在草根舞台上边没有绝对的强与弱之分，临场的发挥和拼搏的精神其实足以改写一切。不少的球迷在网络上边评论就说这个才是篮球应有的样子。我们也都听佛山传媒评论员刘刚的睇法。
1: 赢了，佛山队挺进八强，凭借黄金九分生死战中的出色发挥，佛山队立刻和原队成功晋级八强，狭路相逢勇者胜啊。面对主场作战实力强劲的和原队，佛山队在附加赛的第二回合中一度陷入绝境，上半场落后20多分，但他们从未放弃，最后时刻疯狂追分，顽强地将分差缩小到8分。而真正决定胜负的黄金九分环节，佛山队彻底爆发，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证明了自己。这场较量拼的是技术，斗的是智慧，更考验的是心理素质，少一样啊都拿不下这场硬仗。但佛山队做到了，他们靠的就是敢打敢拼永不放弃的劲头，这正是越战越勇精神最生动的注脚。胜利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一次次拼尽全力闯出来的。有了这股精气神，就不惧怕任何一个强大的对手。佛山队继续冲。
2: 人人都有新发言，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你
0: 点睇？除了粤 BA 之外，粤超在星期六晚上亦有一场就是佛山队的比赛，大家有没有看？我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分享一下你们周末的时候看比赛的一些心情，包括粤超、粤 BA 还有就是蝶教龙船的 J 湾夜分赛等等，还有公 BA 的比赛。转头回来会跟大家谈谈粤超那场比赛。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6: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5: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6: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5: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7: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6: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7: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6: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8: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9: 好消息，蝉衣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

0: 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我是吴谨瑶，
5: 我叫无所谓，
4: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6: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4: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5: 系咯，无所谓啦。
6: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4: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5: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6: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4: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5: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6: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7: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8: 四六路方
9: 六点钟过后，路况依然是相当相当之复杂吓。环马路段包括有桂丹路的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海八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禅西大道朗沙。

0: 路嘅欢乐隧道往容桂方向，德胜大桥往三乐路，105国道鼓楼路面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系布密。咁而广佛高速往广州方向罗城站至到沙涌站咧，车流量系大嘅，咁啊现场系可以缓慢咁通过。提醒大家啦，天雨路滑，视线受阻啊，车辆嘅制动能力系下降嘅，刹车可能会慢啲吓，咁啊尽量咧就避免超车，同时降低车速，开启近光灯，严禁高速急弯咧就系急转弯或者系急刹车，咁啊回车嘅时候咧加大侧向嘅间距，谨慎驾驶。睇翻天气嘅预警方面吓，咁啊最新见到咧，而家剩翻咧三水系挂住暴雨嘅橙色预警，高明同三水咧都仲有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大家可以喺听节目嘅同时，上到佛山家当中揾到花生呢一栏，进入946嘅直播间啦，一齐倾倾偈嘅。见到啦，尾数8493嘅朋友仔啦，发咗只好靓嘅水晶粽上嚟啊！哇，里面包住好多水果啊！系，端午节就快到啦，大家买咗粽未咧？嗱，刚才咧亦都讲起啦，周末嘅几场比赛，有朋友仔话啦，哇，真系周末睇比赛咧，睇到心都嚟埋啊！你指嘅系粤超定系粤 BA 咧？讲下粤超啦吓，粤超啦喺佛山嘅方面咧就有对江门嘅一个比赛吓，咁而佛山咧似乎之前咧喺篮球当中亦都有对阵过江门嘅。咁啊，今次咧系赢咗江门啦，我哋亦都听听佛山传媒嘅评论员刘江对于咧佛山与江门之间爱恨情仇系点样睇嘅？
2: 1-0陕击制胜，继粤 BA 之后，佛山队在粤超赛场再次击败了江门队。但我们不说双杀，在佛山与江门之间，这更像是两座城市的共赢。因为在粤 BA 粤超比赛中啊，大家常讲一句话，比赛第三，友谊第一。而佛山与江门正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佛山队在粤 BA 的首战对手啊，就是江门队。有趣的是，无论是粤 BA 还是粤超，两次较量都在江门的主场，而江门人啊，也拿出十足的热情款待，新会陈皮管够，特色文艺展演，让人大饱眼福。场上是全力以赴的对手，场下是肝胆相照的兄弟，这份情谊背后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佛山走出的康有为是江门梁启超的恩师，而江门的梁赞呢，又是佛山叶问一脉始终敬重的师公。所以啊，赛场上比赛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当比赛结束，时间便交给了友谊。佛山与江门只会兄弟情深越来越好。

倾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咁啊，广东省教育厅咧就正式印发咗广东省嘅学生啊食堂嘅一个陪餐工作指引。今年9月1号即系新学期开始就会施行噶啦，有效期系5年。新规当中明确，全省各类各级嘅学校，包括幼儿园咧，都要建立集中嘅一个用餐同埋陪餐嘅制度。咁啊，其中咧，中小学同幼儿园要求每餐都要有中层及以上嘅管理人员去陪餐一齐食。咁而每月咧，至少组织一次家长陪餐嘅，每次参与嘅人数咧系唔可以少于两个人。而高等院校就每日都要有中层及以上的管理人员去陪餐。最令人眼前一亮的就是陪餐人员必须是同学生哥同质同价俾钱去买餐，要一起排队在同一个区域去吃饭，并且要对饭送进行评价监督，还有就是跟进一些问题的解决。这份的指引即刻引起家长和网友的讨论，因为长期以来啦，学校的饭堂那些饭送的质量啦，同埋食品的安全啦，都是很多家长很挂心的一件事。因为家长看不到嘛，只是得个同学仔回来讲，个同学仔话好好食，你又未必尽信，他话好难食，你又觉得可能是个小朋友嘴刁啫，你又真是不知道的吧。咁而近呢两年咧，预制菜进校园等等一啲争议咧，更加系将学校饭堂嘅透明制度推到咗舆论嘅风口浪尖当中。咁而广东呢一次用一份相当之详尽嘅指引嚟做出回应啦，咁可以讲啦，系俾各位家长食咗粒嘅定心丸。特别系将同质同价咧就写入制度当中，咁其实咧就避免咗就话，家长嚟陪餐，咁嗰啲饭堂咧就另外煮开一啲啊，俾啲家长去试，咁而同学仔食嘅又唔系同一样嘢，咁而且令到咧陪餐唔再系管理者嘅特殊嘅一餐，而系咧要同同学仔系同一个煲里边煮出嚟嘅，同埋同即系使同样嘅钱去食饭，咁品尝到嘅咧就系最真实嘅滋味啦。只有做到呢一点咧，监督先至唔会咧就系变成做 show 啊。咁而呢一份指引另一个好大嘅亮点咧，就系令到家长从门外张望变成真正行入到咧就系饭台嘅旁边。呢个规定当中，中小学同幼儿园咧系要家长咧就系每个月至少一次去陪餐嘅。咁而咧呢一啲嘅家长咧系要从校园嘅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当中咧就系推荐产生，每月至少一次，每次咧唔少于两个人。咁所以咧家长咧就唔再系咧就系隔喺学校嘅门外边，而系咧可以直接坐埋你嘅小朋友身边，亲口去试一试啲饭菜到底咸定系淡，同埋亲眼睇下后厨嘅卫生状况系点啦。咁而陪餐过程当中咧，其实亦都系一次面对面嘅家校沟通，咁亦都系咧俾咗小朋友最直观嘅一种安全感啊！咁当然啦，好嘅政策出台，仲系要睇最终落地效果系点嘅。好似有网友就讲啦，最惊啊陪餐变成咗啊食饭打卡，食完咧就拍拍啰柚啊走，咁可能问题仲喺嗰度噃。即其实呢一类嘅担心咧，唔系话冇道理嘅啊，咁啊，亦都系点出咗咧，就系制度嘅一啲嘅关键点啦。咁啊，所以咧，今次嘅指引系要求啊，如果你系参与陪餐嘅家长，你系需要认真记录学生反馈嘅意见同埋建议，并且咧主动去跟进问题嘅解决。咁其实咧就将陪餐成从一个动作延伸成为咗一个闭环啦，包括发现。

言、记录、整改同埋反馈。咁而学校方面咧，亦都要及时公布翻咧，就系陪餐记录同埋咧成个嘅整改嘅进度，令到家长嘅每一次评价都成为改进食堂嘅一次契机。咁啊，陪餐嘅制度咧，先至真正系发挥到佢嘅作用。睇翻啦，从之前啊校长陪餐，再到今次嘅家长陪餐，令到家长成为学校饭堂里边嘅常客。咁样咧，既能够食出信任，亦都能够保证学校嘅食品安全可以持续运行落去。好期待啊！今年咧就系秋季学期开学之后，呢一份嘅指引到底落地落成点啦？啊，唔知各位家长，你哋又希唔希望咧参与到呢一个叫做校园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当中啊？各个学校系咪应该今个学期开始就要选呢啲家长？如果选嘅话，你又会唔会参与咧？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区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4: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7: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12: 系啦，刚才都听到啦吓，关于咧就系龙船漂移嘅一啲名借信息咧，已经系越嚟越多啦。因为咧临近端午啊，呢个比赛咧就越嚟越近啦。咁而从今日开始咧，我哋亦都会推出叠加龙船系列嘅文化短评嘅内容《追龙记》啊。有一个游戏嘅方式同大家呢就是去赏析一下啊龙船文化嘅各方各面。咁第一期呢是会关注返啦叠加龙船漂移弯道嘅生成同埋变化。我哋一起嚟听一下。咁同埋如果想睇视频嘅话呢，可以去到咩都讲一餐呢一个嘅视频号以及系抖音号啦，可以去睇一睇，我哋系有视频版嘅。
13: 追龙记地图正在下载中，难度指数五颗星。
14: 叠救龙船漂移刺激到爆棚 S1、C1、L1、J1 每一关都又难又险，这些魔鬼赛道到底是怎样搞出来的呢？
15: 远古的叠救曾经是一片汪洋，西北两江冲刷连心日久，泥沙成龙，释出了叠救水乡风貌，溪教曲折35公里，名为教，就是大江大河的宽阔，平均阔度6米，最窄处不过3-4米，蜿蜒如蛇，穿穿过巷。
14: 面对逼劫的窄冲，岭南先民不认输，而是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和创造力。
15: 大约500年前，叠教祖辈做了一件反常识的事，偏要在狭窄多弯的河涌上爬大龙船。端午时游遍叠教24方，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数百年水波流转，龙船鼓响。如今每年端午前后举办的叠救龙船漂移赛火遍全网，闯出了4条赛道 S1 连续3个弯位，流传住一股转三弯，击鼓论英雄的俗语。其中两个是连续转弯擦扭而过，直捐桥底，稍有不慎就会撞上桥底石墙，塞翻落水。
14: 为了加大挑战，叠教人在第一个速度最快的弯道这里硬塞了3条木桩，鉴生将弯道再收窄一截。
15: C 弯入桥前立有人为设置的一条大木桩，比人仲高。
14: 去年又升级了高度，离岸又远了半米，龙船要在更窄的水面摆态，攞好航线，确保兜过这条顶心杉，令爬仔不用骚扰，又能够顺利穿过桥窿，才能够保速度争胜负。 L 湾90度急弯处有石角，人称巧石角，出桥窿转弯不切就会撞飞石堆上边的大石块。去年他们将石堆再堆高了一点，然之后用水泥加固，咁样撞飞嘅可能性又高咗折。
15: 飞弯喺次直道，实际藏住几处暗弯，考太守眼力，亦拼爬仔嘅爆发力，抗唔到浪就容易撞墙，甚至反船。
14: 今年叠教再换新赛制，开启双龙戏珠嘅玩法，两轮折返交替出发，满屏嘅冲击力更加考验胆识，有可能会擦身而过。
15: 龙船喺弯道内腾跃咗数百年，叠教人唔满足于继承，反而不断难度加码。1000次嘅落水，刻落咗一句话：宁可煲烂，不可爬慢。船可以撞坏，但龙船绝不减速。
14: 人生冇直道啊，迎难而上呢一种嘅拼劲，撑起咗佛山人嘅腰骨。敢于主动加码，突破舒适圈嘅呢一种闯劲，锻造咗佛山人嘅胆量。守住呢一股嘅拼劲，我哋呢座城市亦都可以喺一次次嘅极限弯道当中实现弯道超车，永远向上而生。
13: 尊敬的玩家，你好，闯关地图解锁完毕，待开启任务。追寻谍照，为何有龙船无龙舟？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1: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

0: 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5: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4: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5: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4: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7: 通过层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6: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八成半，河北过七成半，陕西过七成，山西过六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 35.32 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四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8: 因为我现在是四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一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6: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10: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 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9: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10: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9: 六月依托

0: 业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3: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1: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21.86 亿吨，同比增长 3.1%。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 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 1268.1 万个。
4: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4: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

0: 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高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

0: 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九四六老方。
3: 时间已经嚟到咗我哋傍晚嘅七点零一分啊！呢个时候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信息先。现时收到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往广州方向罗城站至沙涌站车流量较大，咁啊各位司机大佬去到个位置之前稍微控制下你嘅车速，好缓慢通过嘅。咁跟住再嚟睇睇其他路段方面啦。缓慢路段，虽然你特别留意嘅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海白路桂江立嘉五眼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桂华隧道一段这个时分双向都是车仔比较多的。江湾一路双向、芬江中路芬江桥双向、文华北路的桂苑牌坊双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双向、桂华路王府井紫微港往石埂方向，以及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车多缓慢当中。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还有就是伦教大桥双向、环市东路云梁路口往新桂路方面，还有南国西路碧溪路口至到新桂路口双向、碧桂路的欢乐隧道往容桂方面，还有德胜大桥往三乐路方面、105国道鼓楼路段往广州方面，还有世界大桥往中山方面，这个时分车多缓慢。所以提醒你，但是今天其实一直都有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降雨量的，所以路面都会比较湿滑，如果遇正比较多水的地方请控制下车速下，如果遇到落大雨视线受阻的话，都要减低自己的车辆制动能力，去适应你的视线范围之内的匀速行驶。入夜之后都需要特别提醒的开灯光啊，严禁在高速那里急转弯或者刹车，因为落雨的话路面会比较滑。以上的提醒是各位司机大佬都要记住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路况的话，可以通过佛山间这个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的，记得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讲到退休生活呢，好多人呢想象当中呢都是清闲自在啦，安享晚年啦。但喺我哋身边有好多呢到咗退休年龄嘅长辈呢仍然坚守喺岗位上面。咁就喺最近呢，一部专门保障呢一类人群权益嘅新规正式出炉。今日呢同大家都倾倾呢件事。今年嘅5月10号，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个亦都是我国首部专门面向超龄劳动者的保障权益规章来的。新规会在7月1号正式实施了。这里所讲的超龄劳动者，其实就是已经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还在继续工作的人。

0: 被无故辞退等等的情况，想要维权困难重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公规明确，只要是超龄劳动者接受了单位管理，从事有偿劳动，就能够依法享受多项的基本权益。首先是工资保障，薪酬标准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杜绝欠薪克扣工资的行为。其次就是休息休假，用人单位要遵守法定的工作时间，原则上就不可以安排他们加班的。最重要就是工伤保障，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大家在岗的时候亦都可以多一份的安全兜底。一组数据亦都令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这个群体规模非常之大。至到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亿2300万左右。目前全国的超龄劳动者的人数大概有8700万到1亿2000万之间。简单来说，就是每三位退休的老人家里面还有一位是选择继续做事的。咁新規的落地，令到數千萬退而不休的勞動者有了法律的撐腰，亦都可以更加安心、更加有尊嚴地做嘢啦。呢個無疑都是一件暖心的好事嚟嘅。但是我哋都要思考一個問題，喂，點解咁多老人家到了退休，仲係冇辦法停嚟腳步去安享生活呢？一个原因当然有一些人仍然喜欢活跃在岗位上，仍然有自己的精力，热爱劳动，但是更多的还是因为养老收入不一定支撑到他们的日常开销。根据相关的报告测算，2024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只有 45%， 低于 55% 这一条国际通用的警戒线，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退休之后的收入不到上班的时候的一半。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个比例相信仲会继续下降，单薄的养老金令到不少的老人家不得不选择继续去务工补贴家用，这个也都是被动的退而不休的选择。所以在这里也都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养老规划真的不是老了之后才考虑的，趁着年轻可以更早地做准备。有很多人就说，哎，我自己赚的钱不多，手上的资金不多，怎样去提前规划养老呢？其实更早去做准备，我们可以用时间来换空间，在更早的年龄每个月存一些，每一年存一些，日积月累下来，到了老的时候至少也都有一份养老的保障，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令到退休的生活更加有底气，更加从容。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睇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喜獅標龍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標圖藝擺件，手持金獎，頭頂金種，一舉奪金。
1: 超好玩的轉轉冰箱貼，佛山波打手龍舟金屬冰箱貼，手瓜起剪，爬到飛起。
0: 還有買到全市斷貨的金屬船長造型鎖匙扣掛件，現貨回歸，輕鬆的防冬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遊小程序，點擊特星文創專區，立即入手。
2: 夏天熱到瞓唔著，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
4: 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就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百济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這个暑假约定你。
2: 端午去边度好呢？
7: 导航设定佛山，
8: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2: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8: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9: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8: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个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呢一次做咗三件套噶，到手一张凉席同埋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蚊就有一套啦。嗱，凉席搞掂啦，系咪仲争一张透气嘅薄被呢？呢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冧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嘅咧系有1米15×2米5嘅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俾小朋友带翻幼儿园啱啱好啦。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

0: 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 180-222-30581 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傍晚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946天气预报，
4: 时间嚟到7: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吓。室外会以阴天为主，今日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可能会出现暴雨天。室外吹有和缓。

0: 偏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25度到27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98%至到75%之间。今日全日里面咧，气象台俾出嘅预警信号喺呢一刻咧已经解除晒噶啦，咁但系有雨嘅情况依然会继续噃。16号至到18号啊，降雨会持续嘅，雷雨时伴有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都会系呢几日嘅日常，所以出外公干嘅时候一定要带备所需嘅雨具啦。揸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得嘅，咁呢个责任啊，但系杨廷和知道梁柱系一个以大局为重嘅人，唔会利用呢一次迎接嘉靖皇帝嘅机会去搞啲小动作嘅。不过讲到呢一处呢，我哋顺便讲一下呢一次活动当中啊，真系有人想搞啲小动作。同梁柱一齐去迎接朱厚熜嘅宦官谷大用啊，就曾经想私底下会见朱厚熜，但俾朱厚熜就拒绝咗。另外，张太后嘅细佬张学龄呢，亦都想私底下见朱厚熜，朱厚熜亦都冇回应佢，而且喺心里边就开始讨厌佢添。呢一次去接朱厚熜，除咗梁柱之外咧，仲有一大群人嘅。其中包括礼部尚书毛澄，嗱呢个就系属于政府系统嘅代表啦。我前边讲过，明朝决策机制嘅设计呢，系内阁同埋司礼监互相制约嘅，亦就话文官系统同埋宦官系统就互相制约啊。所以宦官系统呢，亦都有派代表噃，包括有谷大勇、韦斌以及张锦。另外啊，仲有定国公徐光造，徐光造呢，佢系代表开国公分后代集

0: 集团。驸马都尉崔元以及张太后的弟弟张学龄，而他们就是代表皇亲国戚那边的，亦就是说呢，朝中的主要势力的代表都在里头了。之所以要组成这样的一个团队，目的就是要向新的皇帝表态，我们都是拥护你的。在这一班人当中，梁柱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团队的首脑了。这次接诸口冲入京比较顺利，梁柱团队就来到湖广安陆宣读了遗诏之后，诸口冲很快就同意了入京职位。从湖广安陆到京城行了总共20日，在这20日里头，梁柱和诸口冲的朝夕相处没有出现过我们先前分析的中途折返，又或者说提出其他条件的情况。就这样很快脆就来到京城郊外了。来到这处，梁柱的任务就已经可以说是圆满完成的了。跟着下来就是诸口冲和杨廷和直接交往了。怎知道诸口冲和杨廷和第一次交往争几乎爆火那么滞。到底咩事呢？大家慢慢听我讲下。杨廷和就指示负责礼仪的官员叫诸口冲就先按照礼仪就成为皇太子，然之后先入省职位。诸口冲这边就认为这样的做法同遗诏就不同的，因此就不肯。各位，我们先来看一看明武宗实录里头所记载的正德皇帝的遗诏是怎样写的呢？朕以诽薄少成祖宗披业，十有七年矣。今忽沟疾离流，而忽能兴。皇考孝忠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口冲，聪明仁孝，德气肃成，伦序当立，也遵奉祖训，兴宗帝及之民，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辞，即日遣官迎娶来京，自皇帝位，内外文武群臣其协心扶你。这份遗诏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正德皇帝在位17年了，现在离世了，咁按照宗兄弟及嘅祖训，而家就选择诸口冲职位，所有嘅文武群臣都要尽心尽力辅助呢个新嘅皇帝。咁之但呢阵时双方都对兄宗弟及嘅呢个理解系唔同嘅。杨廷和呢边嘅理解我先前已经讲过啦，亦就话先喺堂兄弟里头呢就揀出一个继承人之后，再将这个人呢就过继给明孝宗做仔。这样呢正德皇帝呢就有名义上边的一个亲世佬。这个人继位就完完全全就符合朱元璋所讲的兴宗帝及的原则。但是诸口冲这边呢就不是这么理解。他们认为这个兴呢就是正德皇帝诸口照。这个帝呢就是诸口冲。他们认为直接继位就冇错啦，至于过继呢样嘢呢就无此必要咁。平心而论呢，诸口冲佢呢边嘅理解呢系唔符合朱元璋嘅本意嘅。始终佢同正德皇帝只系堂兄弟啫，就唔系话亲兄弟。但杨廷和嘅做法呢亦都唔符合朱元璋嘅本意。既然大家都喺度灵活理解兴宗帝及嘅呢个原则，咁样诸口冲呢边嘅理解亦都係有道理嘅，亦就话呢件事係有得拗。就係咁样拗咁双方大家都唔肯让步。係啦，诸口冲点解会咁理解呢？咁点解佢又唔接受杨廷和嘅呢个建议啊？我认为係咁样嘅。第一，因为诸口冲同埋佢嘅父母感情好啊，而家叫佢做人哋嘅仔点得啊，喺情感上都接受唔到。朱口冲同埋佢母亲嘅感情呢系特别之深㗎喎。深到咩程度呢？喺明朝嘅时候有一个叫做沈德甫人写嘅《万历野获篇》里头就同我哋讲咗有4个例子。 呢四个例子呢都唔系朱厚熜同埋佢母亲之间嘅事，但系我哋可以喺呢四个例子里面啊，可以充分睇出咗朱厚熜对佢母亲呢个角色嘅感情。呢嗱，第一个例子系咁，喺嘉靖五年嘅时候，官员考试，贵州寻秦知府汪登咧被弹劾，佢因为要照顾母亲，咁到贵州上任嘅时候就迟到咗，咁按照制度咧系要降职处罚嘅。嘉靖皇帝知道呢个情况之后，咁啊按规定降咗佢三级，即但系咧特意咧将佢调翻嚟京城呢处做官，咁以便佢咧就更好咁照顾自己母亲。第二个例子，有个官员系南方人，去到陕西嗰边做官，咁佢想为咗方便照顾佢母亲，于是啊就要求朝廷啊调佢去南方边做官。当时佢提出呢个要求之后，咁有言官就弹劾佢，话佢咧就借口照顾母亲啊，实质上咧就系想逃避北方嘅嗰种艰苦环境，唔想喺嗰处做啫。咁并且要求朝廷咧严惩佢呢种行为，以免咧就引起其他唔好嘅影响啊。嘉靖皇帝嘅做法就下令将佢调去江西嗰边，咁啊等佢咧更加好咁去奉养佢自己母亲。第三个例子就是吏部侍郎董琦的母亲去世之后，他就没有回去奔丧。怎知道嘉靖皇帝知道这件事之后，即刻就免了他官职，这样的五翼仔怎么可以做官呢？最后一个例子就交关了。这个是在嘉靖八年的时候，北京省又发生一件案件，一个叫张福的人杀了自己母亲，乜无憾邻居张柱咧系凶手。呢件案件经过反复审讯，最后就真相大白。即但系案件情报上去之后，嘉靖皇帝就话：，边有可能有啲咁嘅事发生噶？再审。那么经过反复审讯呢，最后嘅结论咧仲系张福杀咗自己母亲。甚至张福嘅家姐啊都出嚟做证。但嘉靖皇帝仍然不相信，最后呢在他的裁决底下，隔离屋的张柱就惨了，即时就被处死。是咯，嘉靖帝为什么会这么信张福不是凶手呢？他的理由是简单，只有一个，世界上哪会有杀自己母亲的人才得的，你们分明就在算呃我。所以你说叫朱厚熜做人家的仔，要佢认张太后做阿妈，而叫自己阿妈呢做阿婶，哼，无论如何点都唔肯㗎啦。嗱，事实上呢，收尾朱厚熜嘅母亲听讲有咁嘅做法，亦都当即表示反对。佢话自己嘅仔点能够做人哋嘅仔呢？简直就係荒唐，荒唐到极。嗱，咁你话系唔系佢哋母子之间嘅感情好深厚呢？朱厚熜入京即位的时候，两母子是洒泪而别。临分手那时候，蒋氏就千叮嘱万吩咐个仔：
1: 仔啊，你这一次肩负重任，讲说话一定要谨慎至得啊。啊，
0: 朱厚熜就说了：阿妈你放心，我一定会谨遵你的教诲的。分开的时候，朱厚熜亦都喊，而且喊咗好耐，唉，话晒佢当时都仲未够15岁，咁呢一次行咁远路，而且前途都未知系点嘅，所以一路之上啊，佢一直都好挂住自己母亲。嗱，就喺佢即位第四日啫，佢就要求派人去湖广嗰处接翻自己母亲过嚟京城呢处啦。
2: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3: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4: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 养老项目售后反组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是非法金融活动的高发领域来的，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3: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4: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边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3: 吓、啊，原来咁嘅咩？
4: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7: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8: 孤独黑夜的前方还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7: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卡，动作快啲。
8: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9: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0: 在屋企准备手提熄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9: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

0: 度嘅位置，
1: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3: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4: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5: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6: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6: 放心购好物，
0: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来自梅艳芳的《情归何处》。可能有些人一世都在寻找真正的爱在哪里，但蓦然回首，同你可以度过一生的原来是自己。无论你身边有哪个，请你好好地将自己放在第一这个位置。见到评论区当中呢，有不少朋友晒出了今晚的一些霞光的相，我全部呢将它放到去广播社区的精选位置当中。好喜欢虫虫写的这段说话，黑暗中有一线光。不知道跟着下来的这一位主人公算不算在黑暗当中遇到一线光芒呢？刚刚过去的周末，一碗小面引发了舆论的风波啊！

你哋有冇关注到啊？某一个小面嘅连锁品牌，即系嗰个乜嘢剑呢，告咗河南当地一间夫妻店，话对方嘅店名同自己嘅店名读音相近。但系有网友就发现啦，无论系店面嘅标识、logo、装修，都同嗰间连锁品牌唔一样。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连锁小店嘅评论区咧就被攻陷咗啦。今日嘅最新消息系呢一间连锁小面店咧，终于道歉啦。关于边个啱边个错，点解大企业要扼杀夫妻店咁样嘅讨论声已经好多啦，咁就唔喺今晚我哋嘅节目当中去讨论。但系喺呢个事件当中，我发现咗一个点啊，原来今时今日咧有一种职业俾人叫做仲棍啊。字典嘅意思就系教唆人哋打官司从中牟利嘅坏人。大概嘅情况就是有律师行找到了连锁小面，说我帮你打商标官司，免费帮你打，然后赢了的话我们对半分，输了无所谓的。小面就心想了，哇，我不用出钱又可以收到钱，好像不错，于是就同意了。跟住呢个律师行嘅律师咧，甚至都唔使问小面老细嘅意见，就开始无条件扫射，无论大嘅小嘅，通通照杀。于是呢张法院嘅传票咧，就嚟到咗河南嘅呢一间夫妻店当中啦。讲真啦，有几多普通人睇过法院嘅传票啊？嗱，我自己都未睇过吓。突然之间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看了之后吓都吓亲。于是乎这些律师就说，那你选择庭外和解啦。原来他们用这一套的剧本已经吓过非常之多的人。令到我想到同类型性质的案例，还有那些职业投诉人，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开店的那么多位，有没有遇到那些专门跟你写差评啊，专门是恶意投诉你那些人？你想搞定啊，他私底下会跟你说和解咯，举住正义的旗帜行邋遢之事。所以就有人问，今时今日的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仲棍啊，面对这些职业投诉人了吗？所以当我们老老实实安守本分地去经营生意，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应对？

0: 虽然小店可能会消失，但是那颗乐观的心一直都在。听过的会有萧正楠和陈展鹏的巨轮，亦都是电视剧巨轮的主题曲。每一次听这首歌呢，都想起澳门的那间饼铺怎样白手起家的故事。有几多的连锁大品牌都从当初的夫妻小店做到现在成功上市，但是又有几多品牌忘记了初心。讲回那些纵棍又或者是职业投诉人，他们本质上玩的就是概率学、概率学和心理学。他们采用扫射的战术是因为心知道真正打官司的成本有点高，他们根本就不想打。他们赌的就是普通人见到那张传票会心慌，会觉得哎呀，咁大细仔都未见过法院嘅传票。但係今次呢个小面事件呢，就係、是、一次极佳嘅公众启蒙。品牌方以为自己玩咗个空手套白狼，唔使出律师费，赢咗仲可以分钱，输咗大不了咪撤诉囉，零风险。真係零风险吗？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品牌的声誉遭到反噬。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真的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譬如说遇到一些差评，恶意的差评，你可以在平台上面很冷静地有理有据地复返它，并且将这一条留言投诉到官方的恶意评价信箱里面。其实真的要消费的人望到你有理有据的回复，他都会明白到这个人可能真的专登被差评。平台呢亦都会有相应的差评师会去处理的。不过一句讲到尾，就是做正规事不怕麻烦，要留证据，而且最紧要的是敢声张。凡事要做到有勇有谋。我想这个是今时今日我们在这个社会立足生存需要增长的本领。但愿每一位用心经营的经营者都可以迎来美好的明天。听听广告客户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一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4: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3: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4: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3: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5: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0: 晚上8至10，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 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24，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刘星宇说，法律本来就是公平公正的，但是有些人因为自己学到一些法律知识，就不是用来帮助大家，反而是用来害人。这些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当然，受到法律的严惩不单单只是我们去指控，又或者是拿出来讲就足够，相应的制度都要足够兜底得好。阿平就说了，这个操作不是同细个的时候村口的那些混混一样咯，拿住条棍逐间逐间铺去敲门。唉，以前那些混混呢自己来，现在那些混混学识了外包添，还着上了西装，核心的套路一点都没有变到，就是骗和吓老实的人。所以原来只是有善良是不足够的，除了有善良之外，我们都有保护自己的拳头。善良是我们的内核，拳头是我们坚实的盔甲，这样才可以令到我们的生意好一点再好一点。见到威成话啦，伴随住好靓嘅落日，我都同领导提辞职啦。希望我未来嘅事业会更加好啦。

0: 晚上八点。
1: 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5: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5: 系丈夫，
4: 系妻子，
5: 系父亲，
4: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
5: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7: 晚上的8点32分，如果你们都有心事的话，欢迎你关注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可以将你的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 Wilson 说，这两日见到朋友圈当中有好多好多的霞光，好多好多的彩虹。那是因为这两日有好多大风大雨咯。今日我们广东还有两个地方停课，因为大雨的缘故。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尤其是那些积水的位置一定要避开。但是与此同时，亦都话俾我哋听，原来风雨过后总系会有一啲好靓嘅风景等紧我哋嘅。就好似小 T 话，今日终于勇敢咁踏出第一步，向老细 say 咗个 no。哇，你知唔知啊？当时我成个身都系震噶。所以小 T 最尾都是可以安全落地，安全感同我留言啊。可
8: 眼泪抹干，一天的工作很繁忙。

这首天河先生唱尽的就是在 CBD 里面繁忙工作的各位打工人，一边是为了家庭，为了梦想，另外一边可能受了好多好多的气，好多好多的不甘，甚至是委屈。就将今晚的晚霞送给各位打工人，工作可能好苦，起码我们的眼前可以欣赏下美景嘛，是吗？威城将这首歌都送给你。威城说其实都准备跟领导发领导信的了，对于这份工我有点不舍，有点难过，可能是比较喜欢这个领导啦。入职两个月，他真的帮了我好多好多，亦都好包容我。我有点好奇，你在职场几耐啊？因为这样的留言令到我想翻起我第一次换工作岗位的那一年，仅仅是换工作岗位啫。那时我还未去电台，在一间企业度做类似销售咁样嘅岗位啦，就从广州嘅分部调翻去深圳嘅总部。当时咧收到呢个通知之后咧，我啲同学，因为我哋校招入去嘅，所以我啲同事有好多都系我嘅同学，都纷纷同我讲话恭喜我。但唔知点解嗰一晚就喺宿舍里面，我居然喊咗起身。我喺度谂，我嗰过去半年嘅时间喺广州分公司去做咗咁多基础性嘅工作，同咁多客户打好咗关系，啱啱先至有所进展，突然之间又将我滴到去一个陌生嘅环境，接受更加高嘅挑战。当时嘅心情真系好复杂，我同你讲。有啲不舍啦，甚至有啲难过啦，仲有啲委屈噶。而家谂翻转头，虽然过咗十几年啦，但系当时嘅眼泪历历在目。但原来青春就系嗰几年，有时候都系人生嘅一种体验。无论系职场又好，家庭都好。不同的年纪总会有不同的体验啊。可这位是 W 说，洋葱你好啊，我是一个单亲妈咪，小朋友自出生我就离异了，那个小朋友呢就是我和我家人帮忙下抚养长大的，个仔从小就在我抑郁的情绪当中长大的。从小我就好少可话同佢有内心的交流沟通，造成佢都从来唔会同我讲佢内心里面的说话。在呢十几年嚟，我自己一直都冇意识到。冇意识到原来自己处于这个病态是对个仔的成长造成好大好大的伤害。当时的我好天真地以为挨一挨啦，等个仔大过了就好了。还记得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好优秀的，而且呢比外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小男孩咯。但是而家佢读到初二啦，佢喺成绩度一直都跟唔上人哋，而且佢读嘅系优班。从今年嘅四月份开始，佢突然之间话唔想去翻学啊，到而家都已经几乎系三个月啦，而且呢三个月嘅过程当中，佢都拒绝同我沟通。我一直都好焦虑，我真系唔知道点样同佢
搭翻沟通嘅桥梁，点样重新养育佢一次？佢而家就系每日晚上同我同台食一餐晚饭，然后其他嘅时间都将自己困喺房间里边，日夜颠倒咁打游戏。我唔够胆喺佢面前讲翻学、讲作息嘅事，我真系唔知道点样同佢沟通、同佢相处。仲有就系，我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减轻自己嘅情绪焦虑。我应该从边啲方面去改善我哋嘅亲子关系呢？其实我想同 W 讲，你愿意将呢啲写喺微信度，本身就系一种好巨大嘅勇气。无论如何，先为自己踏出呢一步，俾一个大大嘅点赞自己。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粒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6: 总系有人同我哋讲，人要活喺当下。呢句说话讲起身真系好容易，但系事实嘅真相就系、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系好容易活喺自己嘅幻想当中嘅。一旦我哋活喺自己的幻想当中，咁你就好难接纳事情本来嘅真相，亦都接纳唔到人哋本来嗰个模样。现实世界但凡同我哋心里面预设嘅嗰个剧本出现一啲唔一样嘅情节，我哋就会下意识咁攞脑袋里面嘅声音，应该点样，唔应该点样去要求人哋，控制住整件事嘅发展方向，仲要逼住所有人所有事都要顺住自己喜欢嗰个方向嚟行。到咗呢阵时，外边真实嘅世界系点嘅，嗰件事真实嘅状况系点嘅，我哋根本就唔在乎，心里面只系认准自己嘅想法，只系顾住自己嘅执念嚟进行。但系真正活喺现实里面嘅人就唔一样啦，佢哋能够睇清楚真相，亦都愿意接纳人同埋事最真实嗰个模样。就算现实不如自己所愿，亦都唔会强行强求啲乜嘢，而系懂得尊重事情本来发展嘅规律，再结合自己嘅需求去寻找最适合嘅解决办法。 其实咁样嘅人先至唔会固步自封，所以所谓无我，系咪就系要学住慢慢放低心里边自己预设嘅所有一切，先能够真正睇得清人哋，真正睇得清呢个世界？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7: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87%，
8: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7: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52分，小说话听到这个故事都有些感触，先抱下呢位妈咪先。其实要接纳自己嘅情绪，可能系第一步咯。轩仔都话养大一个小朋友真系唔容易啊。先将关注点收到自己嘅身上咯，调整好自己嘅状态。W 啊！我可以在你的字里行间当中看到有些焦虑自责，还有就是很迫切地想为个仔做些什么啊，但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都讲过，慢慢来会快一些的。所以第一步不是你先为个仔可以做些什么，我更关注的是你为你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因为能量是可以传递的，你的焦虑亦都可能会传递给他。所以你提到自己很多年都有情绪不稳定，有些忧郁这样的状态，你不够胆跟他讲翻学同埋作息，将呢啲所有嘅恐惧冚唪唥都收埋喺心里边。但其实你可以将呢啲恐惧先写低落嚟，意思系将嗰股能量从你嘅身体嗰度射到去呢一张纸上边。你亦都唔需要时时刻刻咁去写，就好似之前我喺节目当中嘅，每日 set 一个时间。15分钟、20分钟，这个时间就叫做焦虑时间，将担心的事全部写低，写完就合上你本簿，告诉自己听，今日这些事先担心到这里，我听日再来看一看。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帮你从时时刻刻的焦虑当中抽离翻出来，找回一些握住当下的现实感。第二就是我们放低所有的期待，只是做观察者。现在的你跟个仔没有沟通是因为害怕，我们先放低这个害怕，因为现在个仔对所有的沟通都是高度警觉的，他可能会觉得你的每一次靠近都是有危险性，都是想催我翻学的。所以现在的目标不是马上可以很深入地去沟通，毕竟你们这条桥从来都没有搭起过，而是让他感受到有时候偶尔的不沟通都是可以安全的。但是有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就是每晚黑你都还是跟他同台吃饭的嘛，是不是？这个呢就是你很好的一个突破口了。既然他愿意跟你同台吃饭，那你就请你忍住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不提学习，不提作息，不讲未来，那讲什么呢？讲下一些客观的事，菜的味道啊，今晚吃排骨还是吃鸡啊，听日吃什么啊，今日好像降温，天气怎样啊， 甚至你见到今日嘅晚霞好靓，你都话嗯仔啊，突然间发觉。

我今晚嘅晚霞好靓、哦，呢啲都系客观存在嘅信息，意味住我哋再一次从一个陌生人一样去融入到佢嘅内心当中，唔讲想法，先讲客观嘅一啲东西。甚至偶尔只系嚟一句，你觉得而家阿妈煮嘅呢啲餸咸啲啊，定系淡啲啊？等佢体验到同你同一个空间都系冇压力嘅。你讲到佢而家颠倒日夜咁去打机，呢个系一个问题，但系问题就系你唔好提出问题。你可以观察下佢嘅游戏世界，为嘅就系可以同佢打通天地线。你试下先放低嗰啲嘅担心焦虑，单纯系抱住好奇嘅心态问佢：咦，这个游戏最难闯关在哪里啊？可能他会复你一句，讲了你都不明白的啦。你有没有发觉其实都是沟通？是啊，可能你讲了都是不明白，你就老实承认，是咯，原来我的而且确不太明白。然后句号行开。最重要的是你传递了你的好奇和关心，没有侵略性。至于我们要不要继续谈下去，就要看他的一个反应。饭要一啖一啖吃，沟通都要一步一步来。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寻找彼此的心灵，过往可能我们不知道是会影响到这个小朋友，但是不紧要的。今日是2026年的6月15号，我们定这一日作为一个起始日，记住这一日，这个就叫做 W 的启动日。从这一刻开始，我愿意尝试靠近他。

0: 情深轻轻一吻就话，心情低落嘅时候，咪食啲酸辣萝卜酸咯，食咗出一身汗，轻松舒服好多噶，身体冇大石头砸住嘅嗰种重感啦，系嘛？得闲我都试下睇下呢一个酸萝卜酸啊，酸辣萝卜酸系咪真系可以出一身汗，然后可以减轻下我啲负担？晚上时间嘅9:03，听紧嘅今夜情为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6: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7: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06，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万物皆空咧，就话听咗你嘅节目之后咧，令到我大开眼界。有时候觉得几十年嘅心魔都冲散咗。跟住我见到我上一次同阿万物皆空嘅聊天记录咧，去到2月24日。他说当时的洋葱有70分啦，不知道今时今日6月15号的洋葱有多少分，会不会65分呢？接下来会有洋葱来电这个环节，如果你们都想跟我谈电话的话，可以加

0: 我系梁聪。
1: 啊，梁远聪，
0: 嗯，点称呼你啊？讲啲乜嘢啊？
1: 我感觉自己好似有啲同自己误解唔到，即系被呢句说话困住紧。
0: 嗯，
1: 喺应该系一年前，即系我妈咧，佢有肿瘤，我要去照顾佢，咁咪正算啦。
0: 嗯，
1: 咁我家姑咧又跌亲跳。
0: 嗯。
1: 咁佢又要人照顾，咁咧就你啲家务事我知，清官难审，但系咧我真系好似绕唔开呢句说话。我同我家姑咧住相处有应该13-14年，因为家公已经走咗好多年，咁咧就我老公系三兄弟，我老公咧就最终嘅。佢腰骨跌亲跳啦，咁跌亲跳，我阿妈又有饮舒服大病，咁我又要照顾佢，因为我系两姊妹嘅，我做大，真系完全都系我，咁个家婆咧，咁明明佢大个仔都已经喺度照顾佢啦，日兜嘅日兜早睡，我老公咧就通常都系食早餐就翻厂。
0: 嗯，
1: 我又要去服侍我老母。咁如果正常嘅情况下，你有一个大个仔喺度睇住啦，你就唔需要，即系冇乜必要系嘛，冇乜必要要个个人喺屋企睇住咁样先得噶。咁都我就同阿个大伯讲话，你中午咧煮到少少饭，煮埋你妈个饭咁。不过家婆，你知个家婆即刻讲咩啊？话嘿，又冇家好贵啦咁。袁聪啊，俾住你听到呢句说话之后，你个心点谂？我就系为咗呢句说话，
0: 因为你付出咗好多，你会觉得我自己付出，日日付出咁多，我只系行开咗一阵啫，你就定义为我好似抛弃你一样，我自己嘅嗰啲辛勤，人哋睇唔到，你委屈啦。受错啦，
1: 所以我就唔明白，同一个结眼对住，我冇做错乜嘢，我老公成日叫我忍得到嘅忍，佢毕竟系结眼咗，咁我都已经忍咗10多年，我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咁我老母已经变大变咯，咁我又要去照顾佢，你冇乜必要，佢仲趁我老公初出血落，佢先人讲呢句说话。好彩个大伯都在场听到。哇、哦！你知唔知当时我好似俾把刀刉入佢心嗰度咁滞，15年啊拖埋住，你点可以讲呢句说话？
0: 你已经同佢同住咗10多年啦，每日都其实。有好多嘅照顾，嗰啲照顾系藏喺生活当中无微不至嘅一啲细节里边，所以
1: 咁系咯，
0: 多谢有你呢、這个家，多谢有你。
1: 其实其他嗰两个婶母，佢唔系24小时对住佢，系偶然间过过嚟。我过过嚟，你喺节目上成日讲张健好痛住啦。
0: 嗯
1: 痛埋石就最近啦，咁我真系唔明白，就算哪怕你做讲得烂听，你都唔可以讲呢四个字啊！咁你10多年你瞓喺街啊？你袁聪，你自己理解系咪？
0: 嗯。
1: 后来我将呢句说话忍咗2日，再同我老公讲嘅。后来我老公一听了之后，即刻。即刻同佢妈大吵大闹，要买佢两个兄弟过嚟。跟住过咗一个星期，佢阿妈咧就话去老人院，我哋赞成啦。
0: 嗯，
1: 我哋赞成啦，因为佢哋一见讲得出。

0: 呢句说话咯，系吧？冇必要再留喺呢度啦，系吧？咁委屈你咯又，咁但系到依家咯，一年过去咯，我仲系为呢句说话唔肯放过自己。
1: 嗯，
0: 我就系唔知点样先可以同自己和解，因为好即系点讲咧，好辛苦。一想话想即系有咁样谂法，想去老人院睇太古啦，咁又先谂起佢讲呢句说话，冇必要去睇啦。
1: 嗯，
0: 好似依家吓有阴影有魔咒咁，就系、是、为咗佢呢句说话，我而家就系好少去老人院睇嘅。
1: 十几年嚟，我哋唔好话系咪事事都做到。好好非常好，但是一定都80分以上吧，对得住天地良心了吧。
0: 我对得住天地良心，
1: 嗯，
0: 我同埋佢住只有我忍住嘅，
1: 嗯，所以
0: 几廿岁有边个咁啰嗦系嘛，我都忍，
1: 嗯，所以其实外人都知道你是一个绝对称职的新抱嚟嘅。
0: 是啊，真的、我有一天在街有些人问，诶，你家哥是不是去老人院的？我说是啊，我说是你的，是你才顶得顺，他这个脾气就说，诶，我说又不是这样几十岁这样的啦，哎呀，连街无人都知道他这个脾气是怎样怎样的话，所以我说即系心里面，我话有你哋认同就得啦，冇所谓啦咁。
1: 嗯，
0: 就系过唔到。
1: 但系内心都有条刺，就系、是、因为佢讲咗嗰句话，非常之伤。
0: 系啊，
1: 嗯，
0: 系啊，真系好伤心噶、
1: 嗯。我哋拆开呢一个话题嚟讲，当其时佢唔舒服系真噶嘛？佢有病嘛？当其时佢都系嘛？
0: 我已经做到咁咯。咁你冇乜必要讲呢句说话系咪啊？佢唔会话诶谂起自己个心好对自己点去，佢、就系想讲就讲，你明唔明啊？
1: 我明。
0: 我就系话自己付出嘅冇得佢认同，不但止，你何必讲呢四个字呢？
1: 但系学你话斋。连街坊都知道佢嘅脾气非常之唔好，系嗰种讲嘢比较难听嘅嗰种人嚟嘅。喺当时佢亦都唔舒服嘅一个状态下，呢一句话有冇可能亦都系佢嘅习惯冲口而出，唔经过佢嘅大脑憋出嚟？佢只系冇谂过呢一句话伤得咁深啊啦，有冇呢种可能啊？
0: 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佢已经冇咁辛苦啦。
1: 嗯，
0: 佢已经。舒服咗好多啦，
1: 但系佢不嬲嘅讲嘢模式就系难听噶嘛。
0: 但系袁聪啊，佢系印嚟噶，最难听嘅说话谂过读过先讲噶嘛。
1: 唔、一定噶，我真系见过有好多人、明明系表达，其实我都关注你，我就系要闹你。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系有唔同嘅天生嘅气质，嗰样嘢系后天改唔到嘅，甚至系天生落嚟就系咁嘅。所以我哋今日我同你去讲，唔系为你个家婆去辩解，而系我只不过好明白咁话俾你听，十几年嚟咁多嘅辛勤劳动，无论系外人自己对得住天地良心。这个真是24孝好新抱，不是说我今天在电台里面颁这个奖给你，而是你身边的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还有我都希望你真是发自内心地这样认为，你自己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人，这头家多谢有你。但是我亦都是一件事切开来讲，你家婆有一些的说话她真是不过脑的。她不过脑的那一刻，你亦都唔需要太过放喺你嘅心里边、因为我都可以同你讲，你系咪好心抱呢一个权利？今时今日已经唔喺你家婆上边啦，佢嘅评价唔重要，你嘅评价先至系最重要，对自己好先至系最重要。
0: 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硬是把钱掹走了，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我就说好像自己是不是我太太执着。
1: 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衰的新抱，有什么问题？人家说你是阿平，你今天真是一个衰人。
0: 我都没做衰，我怎么认衰？
1: 意思是人家的一些评价不是很重要的，哪怕那个是你每天都要见的那个人，他或者会比外人的分量会重一些，但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那个人永远是你自己。
0: 是啊，我都是现在即是尽量即是对自己好一点，
1: 甚至有时候我偶尔劈炮不捞，今晚我不想煮饭就不煮饭，我今晚不想洗碗就不洗碗，都是可以的。
0: 嗯嗯嗯。
1: 因为我过往真的做了很多为了这一头家付出了很多的事，我只是偶尔可能今晚我不想洗这个碗了，你都亦都是觉得是可以的。我在这里被尊重，不是因为我做多多，而是我本身就应该值得被尊重。你看看，你回想一下你在这个家里面付出，养大两个仔，为老公，为工作，为生活，为家婆，为阿妈，难道不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人吗？已经好难得。所以任何时候你问我怎样去解除这条刺，就是我允许人哋对我唔系咁鍾意，我又唔系人民币，做咩要个个鍾意我啫？但系无论外界点样睇，我都系认为我系放喺第一位嘅。将佢嘅评价睇得低啲，将自己嘅评价睇得高啲。
0: 我明白，可能系太过感情啦，因为即系我真系当佢半个老母。
1: 嗯，
0: 但是你摸不到我是女。
1: 原来有些付出他不一定会换来回报啊，可
0: 真的是的，真的是的。
1: 但是我们都从这件事里面学习了，原来真的有些东西我给了可能是没有回报的。那我们就算了，因为那件事那个是先生的妈妈，咁我就多谢佢啊，养咗个先生咁大，然后俾咗头家我。你要从呢个角度去讲，咁我就而家佢又去老人院啦，我就该清嘅亦都清晒啦。你冇对唔住到呢头家啦，然后将自己睇得重要一啲，唔使成日话去要做好多嘅啲嘢去照顾呢、这个照顾嗰、那个，偶尔你都可以去少少嘅劈炮下唔捞噶，允许做自己。在我的世界里面，我就是重要的那个人。不过今天跟你讲呢有点难的。这样东西你要慢慢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一步一步这样去加下去的。正如我经常都问听众一个问题，你两个仔同埋你老公如果在你心目当中排地位的话，你排个一二三给我看。
0: 我妈未走嗰阵，我将我妈放第一位。
1: 嗯，
0: 我妈走咗啦，我将自己放第一位。
1: 嗯，所以佢嘅评价系佢嘅事，佢唔中意都系可以噶。
0: 而家只可以系学你，听你咁讲，慢慢慢慢调淡。
1: 当佢嘅评价已经唔再系你生活当中嘅一条好硬意嘅刺嘅时候，咁就冇所谓噶啦。佢需要过程，有啲人短啲，有啲人长啲，但係你要知道有一日佢终将会离去，嗱呢一样嘢就真係可以时间凋淡啦。
0: 李志密袁聪，阿月，我家婆坐初去老人院之后唔够一个月，佢话想返返我都住啊。
1: 嗯。
0: 我话我真係讲同佢讲，我话不过你喺呢度住得几好啊。
1: 你
0: 走咩走。走走
1: 讲
0: 做咩？
1: 你估佢唔知道边度好边度唔好嘅咩？但系我哋唔需要再为咗佢而
0: 系啊
1: 咩啦？
0: 啊，佢单独同我讲啊，我话走咩走，你攞个物件好咯。
1: 系啊，
0: 我真系咁讲我，
1: 我为你鼓掌，我为你鼓掌，真嘅。
0: 系啊，因为我种啲人咧，我付出都系换咗你呢四个字，我亦都冇乜必要再咩啦。
1: 嗯，对得住噶啦，十几年对得住天地良心噶啦。
0: 我系一套做，真系。
1: 我的意思是你可能可以将它摆在个心里，它可能真的伤害过你了、嗯、但是我今天不是说我要掹回这条刺出来、嗯、而是我不在意了，这条刺刺落我的心里是真的、嗯、它真的伤害我，我不可以说算啦，几十岁老人家我不跟它计较，不是它真的刺过我，只不过我现在是算了，我不是原谅它，我是、
0: 嗯嗯、
1: 我是因为要爱我自己，所以我要放过这个纠缠，佢吉过你系真嘅，条、嗯、刺喺度都系真嘅，只不过而家条刺唔重要啦。对于我嚟讲、
0: 嗯，
1: 你要有咁样嘅心态就得啦，而唔系话算啦，掹走佢啦，掹唔到嘅，咁我由佢喺度咯，就系、是、一条刺喺度，我都可以坦然咁面对。
0: 哦，好，
1: 唔系话佢冇伤过你，佢伤过你系真嘅，你可以记住嘅。但系从呢一刻开始，佢伤过我点样，佢点样唱我，哪怕佢都话成个佛山街话晒我阿平系最衰嘅，都唔所谓啦，冇所谓啦，因为佢唔重要啦。
0: 嗯嗯嗯，同你讲咁耐，感觉好似舒服咗啲。
1: 就如同因为嗰样嘢，你以前真系咁多年对住佢，所以咧你觉得佢系一个好重要嘅人。讲真啦，你喺条街度啊，俾人哋嗨嗨撞撞啊，人哋啊闹晒粗口咁闹你，你转头你可能当下会嬲，你转头又咪算嗰个边个啫？因为嗰个人唔喺你嘅生命当中唔重要嘛。
0: 嗯嗯嗯。
1: 所以你而家就学识嗰个人，原来我该报嘅恩、该做嘅嘢，全部做晒啦。佢伤过我，亦都系真嘅。从呢一刻开始，佢讲嘢唔重要啦。
0: 嗯嗯嗯，而家舒服好多。
1: 嗯，好啦，多谢你嘅来电啊。嗯，
0: 好，多谢你，袁聪。
1: 嗯，好，嗯，拜拜。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晚上9:30。
3: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8: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9: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8: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0: 晚上的9:31，阿平的这一通电话引来了大伙儿的热烈讨论。向往自由啊，亲爱我孝河南，亲恶我孝方言，我成日都敢说服自己的。意思就是说，相亲相爱的家婆或者是长辈跟着我孝顺他有什么难呢？他恶我孝

先显得自己贤惠，系咪？嗯，我嘅古文应该都仲未俾翻晒老师嘅。杰杰就话：我屋企都有咁样嘅老人，令你一刻都唔想对住佢。所以今时今日嘅你系用咩方法去面对佢噶？一定有你嘅妙招顶啦！樱花时光就话认同洋葱，并唔系所有人讲嘢都会过脑噶，有一啲人就系唔过脑讲出嚟，讲完出嚟之后咧，唔理人哋点谂，反正佢讲出嚟佢爽就得噶啦。系啊，所以原来有一啲人佢讲嘢，阿平话：哎呀，洋葱。换作你都唔系咁讲噶，系嘛？因为嗰个系洋葱。但系原来现实生活当中，真系有啲人佢闹完你，佢就舒服噶啦。哪怕你咩都冇做错，系真噶。佢唔系话嗰个时候辛苦或者系病嘅嗰种冲口而出，而系习惯成自然。呢位匿名嘅用户话：老人家嘅脾性几廿年，冇可能因为身边嘅人觉得佢讲嘢唔好听就会改变噶啦。有咁好讲说话嘅话，你就唔会有今日咁难受啦。所以改变下自己嘅谂法，人哋对你系肯定，你做足新抱嘅本分就足够啦。唔需要因为佢讲嘅说话去左右你嘅心情。将嗰个判断嘅权交返俾自己。虽然有啲人话：喂，咁会唔会好自恋啊？交返俾自己。有啲人会自恋，但係放喺阿平身上，佢恰恰缺嘅就係呢一份恰到其分嘅小自恋。讲真啦，呢、這个小自恋我有时候一步一步都学习当中。我偶尔去回听翻自己嘅节目，我会觉得啊，呢个位出呢首歌真系正爆嘅啫，好唔要面啊！嗬，我认噶，人生就系要呢一种有时候嘅唔要面。

杰杰咧就话，其实我好惊见到佢噶，我早上咧都系等佢出门买餸先至出门上班噶，哈哈哈。所以下一次试下面对呢啲恐惧啊，虽然好似一只大恐龙一样嗬，但系每日匿都唔系一种办法，因为匿系容易嘅。面对是难的，但是面对它就可以一劳永逸的了。虫虫就说有些人就是这样的，特别是长期以来对自己的那些好呢就会视为应份，当有一天人家不及平时对自己好的时候呢，就认为人家什么都不是。唉，人心不足蛇吞象咯。所以咯，原来有时候我哋嘅好话为我哋嘅善良都需要有啲拳头。如果我哋乜嘢都话 OK 冇问题嘅话，意思就係俾咗一个信号人哋，我嘅边界感你随时都可以踩。你只有强硬一次设立咗自己嘅边界感，好明確话俾我听，只要你越过呢一条线，我系冇可能帮你达到嘅。但系呢条线之前嘅嘢，我可以做到。意思就系我用实际嘅行动话俾你听，原来爱都系唔系话无条件嘅。呢位阿王话，突然之间咧谂翻起我屋企嘅嗰个啊，唉，对我嘅先生简直系失望透咯，零交流，佢对任何人都好，喺佢心目当中，我呢个家庭主妇好似就系好简单咁。无非就是煮下饭搞下卫生睇下铺又唔辛苦。咁多年我都系默默咁承受住。以前呢家婆唔系跟我食饭㗎。后咪因为有一啲嘅病痛，咁我就心软，諗住多个人都系煮多汁米啫。嘿，点知道啦，食上瘾都冇问题。但系偶尔我出街嘅时候，同大伯讲你煮多餐饭俾阿妈食啦，我家婆就诸多意见。好似今晚咁，我哋出去食饭，我都要买定餸煮埋佢饭，我对

我同先生先出去食。二起阿王，所以你有冇发现，有时候做呢个家庭主妇都几难啊？嗬，老细系自己嘅老公，有时候唉，想话嘈一嘈老细，都影响家庭嘅和谐。辛苦咁多位啦，因为呢头家有你哋，先可以变得

0: 呢首歌叫做《每朵花都会盛开》。我哋每一个人都是一朵独立嘅花。B 小姐话：呢啲系咪就叫做人夹人缘啊？我做咁好，做咁多，唔系为咗讨好边个，而系我自细就被教育做好晒啲家头细务，多做事少讲嘢。唉，有时候夹硬食死猫，我都冇去为自己辩解，只系做到问心无愧。虽然可能传统的教育要一些的朋友去做一些的家头细务，多做事少讲嘢，但是如果屈你食死猫，你是可以主动辩解的。因为如果你不辩解的话，人家就坐硬你是这个罪名，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知道你没有边界感，那下次他虾你呢会更容易的。
1: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2: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1: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2: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㗎，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1: 吓、啊、原来咁嘅咩，
2: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3: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係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5: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
4: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3: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0: 哇，今日多咗呢个广告，仲要系呢个点位，你哋争生意啊吓！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7: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8: 大家好啊，要推荐一首歌，我第一时间我就想起漫步人生，是因为邱静老师我先至狠狠地爱上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很有鼓励的正能量。自从邱静老师在晚唱会最后的时候唱出了这首歌，也都是我第一次听到邱静老师唱歌，当时我就马上切了漫步人生这首歌成为我的微信铃声，使自己有意无意间可以听得到这首歌。 唔知道呢一首歌你有冇共鸣呢？

0: 嚟自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欢迎大家啦，继续系将你心水嘅私房歌，通过手机录音嘅方式，又或者直接喺微信嘅语音框里边发语音俾我。我嘅微信号系14700900053，喺呢度你可以推荐你心水嘅嗰首靓歌，亦都可以将藏喺心底里边好耐都未讲出嚟嘅说话，静静咁同对方讲。夜已深啦，原来话咁快就到咗晚上嘅9:55。突然间发觉呢一个工作周只有4日就进入呢个端午嘅假期。老人家话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突然之间都有些少凉凉地嘅感觉。今日比昨日下降咗4度咁多，而家出面嘅温度25度，相对湿度100%，所以出面有冇落紧雨啊？而且16到18号，亦即系听日到星期四之间，降雨都会持续。雷雨时仲会有短时嘅强降水同埋短时嘅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差，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尽量去睇清楚嗰啲水凼，先可以开车开过去。如果唔系，沉一声咁弹到路人，又或者系弹翻自己嘅挡风玻璃，都几得人惊嘅。好啦，今晚嘅相伴就到呢度，晚安，愿你都一个好梦。
1: 只有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喂，哎，是啊，
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2: 喂，上啊！
13: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情人，这是邓丽君在1983年专辑《漫步人生路》当中的作品。这首歌的词曲都来自于已故音乐人黄沾。其实说到《漫步人生路》这张专辑呢，基本上就是黄沾跟老搭档顾嘉辉来撑起了专辑的半边天。在当年这是非常强的班底，只不过因为《漫步人生路》这首歌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所以《遇见旧情人》它的光芒就被掩盖住了。今天拂去蒙尘，始见光芒。

黄沾对当年的邓丽君算是非常的用心，传说忘记她那首歌是黄沾最早的一首流行歌曲的作品，创作于60年代。不过这个压箱宝呢，直到邓丽君的专辑《势不两立》来收割才拿出来。而邓丽君一生最有艺术成就的巅峰《淡淡幽情》当中，最为凄凄切切的一首就是那首《有谁知我此时情》，它也是来自黄沾的作曲，郭嘉辉的编曲。这些重要代表作都和黄沾有关，可见两人当年作为音乐人交情颇深。

当年这首《有谁知我此时情》，它的歌词是北宋传奇的名妓聂胜琼的词作《鹧鸪天》。相传这位风尘才女恋上了礼部郎中李之问，思念李郎心切，就将这阙词寄到了李家，而李夫人见此落泪，居然同意夫君将这位名妓娶回家中为妾。黄沾当年在旋律当中把这种女性情愫表达得千回百转，透过邓丽君的演唱更加虐心，而这首歌也有粤语版，除了邓丽君自己收在《漫步人生路》专辑当中，刘美君也曾经翻唱过，收入了自己的专辑《赤裸感觉》。虽然她翻唱也是中规中矩的古诗词歌曲，但是当年刘美君那张专辑呢，是一票都市的香艳词赋，所以这个古诗古词的作品放在里面，显得非常的后现代。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有一些老歌当年的来历超乎我们的想象，也因为有这些故事，今天在听的时候，你对它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时光记忆。有两首邓丽君的歌，人们都觉得她没有唱过，但是又觉得那两首歌似乎都有她的影子。一首就叫做《往事只能回味》，是1970年发表的，作曲刘家昌，作词林黄坤，演唱人是尤雅。这些年这首歌很火，很多人翻唱过，好妹妹乐队啊，金志文啊等等，包括王伟忠也排演了同名的一出话剧，整个剧的线索也就是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先给你听听好妹妹乐队的翻唱版吧。

说起来，尤雅跟邓丽君同岁，不过星途没有邓丽君那么顺利。11岁的时候，她也参加各种歌唱比赛，但是没有拿到什么好名次。不过好在当年唱片公司老板觉得这个女孩的声音其实不错，就问她愿不愿意录唱片。从前那个时代也很有趣啊，据说尤雅已经发了3张唱片了，她的爸爸妈妈还不知道自己家闺女每天放学都去唱片公司录音。16岁那年，她在台北的饭店开始唱西洋歌曲，恰好有一次刘家昌也在场，听完她唱歌之后很喜欢，就拿了一张餐巾纸写了一份合约，问她要不要当歌星。后来的一切进展都有些神速，因为当天晚上刘家昌就带尤雅去了唱片公司试了声音。几个月之后，海山唱片为尤雅发行了专辑《往事只能回味》，迅速红遍台湾。这张唱片卖到脱销，他也就这样一夕成名。所以难怪后来刘家昌很多次说到自己的歌帮助很多的歌手一夜成名，可他最中意的学生就是尤雅。

当优雅尝到爆红滋味的时候，出道更早的邓丽君已经发过几张唱片，演过两部电影，经常去香港和东南亚演出，被誉为娃娃歌后。而优雅凭借《往事只能回味》一度在70年代初红到了甚至超越邓丽君的程度，一直到2012年优雅还能够在人民大会堂开唱，同期歌手不少已经作古或退出，她以冻龄之姿登上舞台。当年唱片好卖，所以江湖地位也往上飙，珍妮严格意义上算是优雅的师妹。所以曾经有一个新闻，在她数落邓紫棋对前辈比较无礼的时候，她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自己当年见到优雅五步之内就要恭恭敬敬地喊上一声优姐。假如有约，今天说说几首老歌的故事。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女歌手，叫做李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她的声音，对她的样子是不是记得清楚。她是周华健的徒弟，也是当年在滚石时代的女搭档，这两个人对唱过很多的歌曲。如果是周华健的粉丝，可能对李杜是不陌生的。而事实上，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滚石时代的那些经典流行的巅峰，你也会记得李杜曾经唱过非常有名皆知向闻的一首歌，叫做《为爱犯了罪》。因为那首歌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好多人去 KTV 唱歌的时候明明想要挑战，后来发现都不得不败下阵来，但这首歌也就成为他自己非常独特的样子。我其实很早听李杜的歌，知道他，但最近一次有机会重新感觉他的声音，并且觉得有惊艳的那一分，是因为一首歌叫做《悲剧》。这是我过去没有听过的他的歌，声音音域之华美，真的比当年听《为爱犯了罪》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就发现有些我们以为熟知的东西，真的要到时间距离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和听，你才会有新的发现。来听听李杜的这一首《悲剧》。

李杜的情歌里一点点悲情，一点点奔放，一点点自恋，还有一点点感动，但是每一个一点点都似乎是浅尝辄止，所以他不会让你觉得他的情绪走得太远。而他开始进入歌坛的年代，因为滚石实在是出色的女歌手太多了，今天你数数看，哇，那么丰富，那么奢侈，如果代表作不够多的话也很难被注意到，幸亏李杜有她的代表作。而也因为那个时代的滚石看重音乐的实力，所以很多优秀的女唱将尽管不走美貌路线，但每一个人的声音，但你仍然发现那个时候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是李杜大概最为人熟知的一首歌，《为爱犯了罪》。

0: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1: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0: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1: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0: 吓、啊，原来咁嘅咩？
1: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2: 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的节目里跟你听听李杜。说到李杜，大家习惯用实力唱将来形容，因为他的确是唱得非常棒，然后当年是周华健唯一的女弟子。他曾经以一首舍不得让眼睛睁开唱爱情淋漓尽致，他的歌让人动情，但是又不是细腻旋律时代，但是歌词又是都会女性可能会遇到的情感话题。所以到了今天，如果要用情牵女人心来把那个时代的女歌手勾连在一起，她们似乎也就有了某种共性。这是为什么后来情牵女人心还可以变成一个演唱会的主题，不断上演的原因。

周华健跟李杜的合作有一首叫做《难以抗拒》，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呢叫做《雪中火》，而好多人第一次听是因为电视连续剧《新龙门客栈》。有人说比起电影版更喜欢电视剧版的《新龙门客栈》，因为里面的周淮安他喜欢的是老板金镶玉，看他一步步不由自主的被吸引，但是使命跟责任让他又不能够放任自己感情的时候，内心会有挣扎，而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只想回到自己。

自己最心爱的人身边，完成对对方的承诺。所以电视剧里面情感路线走得更加丰满。好多人可能已经忘了这个电视剧，但这首歌却是印象深刻的。今天来跟你听听周华健李杜《难以抗拒》。

李杜在1985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激荡着我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深受好评。最后发行的数张专辑，包括跟周华健一起来合唱那些脍炙人口的歌，《何时梦醒》《难以抗拒》等等，都算他的代表作。而他自己最著名的作品呢，除了《为爱犯了罪》《舍不得把眼睛睁开》之外，还有一首后来周华健自己也拿去唱了，叫做《明天我要嫁给你》。好奇怪，一个男歌手来唱这个名字，但当年最早的演唱人也是李杜。除了歌手之外，他也担任过电台的主持人，包括歌唱的评审，甚至呢还在固定的民歌餐厅保持驻唱的记录。我想能唱之人能够保持有一个现场 live 的演出场所，对于爱他的人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我们听 CD 是一种风格，我们在现场感受这个歌手的能量，那是一种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的感染和记忆。今天节目里跟你听听李杜，我是杨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声音，去找来听听看，空间时间有限，来不及跟你分享的好歌。你喜欢的那些不算大众但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音乐人，也欢迎你推荐给我们。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4: 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
6: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7: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
6: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8: 阿姨呀，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6: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9: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6: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三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五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

0: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 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 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期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

0: 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2: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在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纪官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膨胀。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

0: 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1: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2: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2: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3: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3: 我听。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5: 今天开始，我们来关注特殊教育儿童他们的亲子沟通问题。跟孩子的沟通，我们要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
6: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做了很多跟孩子有效沟通的主题吗？然后我就发现家长用完之后，他们给我有一些反馈，就是他们也很认真的听我们，就是说他们用的不好，就是觉得你的方法，听你说的时候是觉得很好的。
5: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6: 发现是知其然没有知其所以然。他只是按照老师教他的方法去用，比如说行走障碍不好，怎么让他走得好，但是他没有了解他的行走障碍是他心理性的原因，还是他生理性的原因，就是没有把那个最根的东西搞清楚。对，所以他盲目的用方法是没有用的。我们那时候说沟通的时候，就是有口语的孩子怎么去做他的口技训练啊，但是他不明白，他其实没有沟通的动机，就是他没有内驱力，因为他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渴了你的水杯就送到嘴里，他不需要说。
5: 明白。
6: 所以你光训练他的口肌口部的肌肉力量，你没有把他带到真实生活环境，没有让他饿，没有让他渴，没有让他冷，没有让他热，然后你让他说，他发现他赵老师你教的这个方法他还是不会说话，
5: 所以根源问题还是没找到。
6: 对，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为什么选这个主题，我是很想表达这个东西。
5: 那问题是在于哪里呢？
6: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的大脑的这个功能啊，他很有限，他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嘛，
5: 好像我们大脑开发好像就8%而已嘛，是吧？
6: 对对对，说10%都没到，是的，这是我们的科学论证了。但实际上呢，就是不是每个人的大脑都是这样，他的大脑的里面的这种脑神经的发育，他们很多是受阻的。他那个髓鞘，就是包括我们说的连接点，它连不上，
5: 就是说不还没说到开发，就是说它的整体发育，脑部的发育，
6: 对对对，
5: 其实对于就是特殊孩子啊，他们其实也
6: 就是生理的发育已经限定了他。
5: 好，
6: 对，就还你开发说的开发只是后面第二步的问题了。对，然后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大脑就像一张很小的桌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整个大脑的容量就很小，所以它的信息处理的容量它很有限。
5: 明白。
6: 有限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们老师经常会说一个，比如说你来我们班代课，我有个任务，我就会跟你说，哎，你跟谁谁谁布置任务的时候不要多任务。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你不要给他多任务，就是你一次给他一个指令，你不要跟他说请把这个本子放到那个蓝色的桌子上。
5: 这个就是一个任务了。
6: 对，这是很多个任务
5: 啊，这是很多个任务。
6: 对，小霍，请把这个本子放到蓝色的桌子上，这里他听到的就是小霍，蓝色本子桌子放，这里有五个指令，对于他来说是五个任务。他可能会听到小霍放，然后他就站在这里放了一下，就再也没动作了。我们看到很多自闭症的小朋友就是这样。妈妈觉得他表达得很清晰，他说，张老师，我的这句指令也不繁琐呀，你说的要简洁我觉得挺简洁的哈。小明啊，你把这个餐盘放到那边的桌子上，然后他就去到那边，他再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他可以走到那边，他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然后他就懵了，
5: 他就忽略了那个拿那个餐盘了。
6: 对，
5: 但是他这个是他的思维，就这

0: 思维方法已经决定了他就是会跳这些吗？
1: 不叫思维方法，还没有去到思维、这个是直接指令。你说的思维方法它背后还有东西，还有个弯弯绕绕，他还没去到那里。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哋嘅节目。今日咧，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禅医口腔嘅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咧喺种植牙方面咧有超过十年嘅经验啦。今日咧，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系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6: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5: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那种植看品牌这么多，什么瑞士的、韩国的、国产的，价格呢相差也都很多，那我们到底怎么选好呢？
6: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5: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呢，结果呢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呢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6: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5: 睇嚟选择正规可靠嘅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喺种植体嘅选择方面有啲乜嘢唔同啊？
6: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5: 陈医生，啱啱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是剩下残根，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行呢？
6: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 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

0: 车，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1: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齐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0: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1: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一讲，禅医口腔在处理呢一类复杂同埋高龄病例上边有啲咩独特嘅优势呢？
0: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1: 所以话呢，有啲复杂嘅牙即管嚟禅医口腔啦，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0: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1: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呢，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的检查和咨询，等啲专业的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的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去边度好呢？
1: 导航设定佛山，
2: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3: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2: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4: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3: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3: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5: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946路况
7: 好啦，留意而家缓慢路段呢，主要喺两个位置，一段佛山大道车程路段呢往大沥，咁仲有一段呢就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早晨，从946出发。
7: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我是大田。
10: 我何小明，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7: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余乐富。
11: 早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昨天佛山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帮我们回顾一下昨天的那个风雨情况。
11: 好的。昨天呢，我是那个普遍录的一个暴雨，局部大暴雨吧，然后各区的最大雨量的话是顺德大梁是138.1，然后山水大梁是133.8，南海桂城是125.0，然后高明河城是99.7，然后长城祖庙是那个96.4。然后昨天的最大阵风是那个山水西南路的，然后是17.0米每秒，是7级。
7: 那么今天会怎么样？
11: 预计今天的话，我是仍是有个大雨到暴雨，然后气温是25到30度之间，比昨天会略小一点。
7: 那明后天呢？
11: 预计明天的话是降雨会偏强一点，然后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到30度，然后后天降雨略有减弱，但仍有中的大雨，局部暴雨，那个气温略有回升，就是25到31度。
7: 因为连日的降雨啊，会令到我们的地质灾害风险增加，哪些区域的居民尤其要留意？
11: 那个就主要是山水大塘，然后那个南海九江里水、顺德大梁、顺安龙江龙贵街道吧。那个大家也其实留意我们那个跟自然资源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有的。
7: 好的，谢谢。
10: 跟住我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近十年投入超过2000万元专项支持非遗发展，已经有超过70个项目入选国家级或省级非遗。
7: 佛山市总工会免费请60位单身青年职工食龙船饭，通过美食来破冰。
10: 五丫口大桥北幅桥面有望月底开通，缓解广佛交通压力。
7: 强降雨导致粤东等地12000多人转移，京九铁路停运晚点，省减灾委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
1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2: 早知佛山，
10: 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佛山主会场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首次发布2025年佛山文博非遗10件大事和10大创新实践，同步推出5区非遗研学路线以及4项精品收费课程，标志着佛山非遗保护从公益普及走向市场化运营的新阶段。下面请听报道。
0: 今年恰逢佛山的粤剧展子木板年华，石湾陶艺技艺醒狮龙舟说唱六项国家级非遗入选首批国家级名录20周年。活动期间通报，20年间佛山已经建成国家、省、市区4级非遗体系，拥有15项国家级、56项省级、144项市级非遗项目，各类代表性传承人共计645位。近10年全市非遗专项投入超过2000万。活动现场，佛山非遗守护20年回顾片，从技艺抢救纪录、师徒代际传承，到秋色巡游万人空巷，讲述咗守正创新嘅不易同精彩。而三狮纳福、粤韵龙舟以展演嘅方式体现咗6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佛山展子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宝莲指出，喺政策支持之下，令到非遗得以喺年轻人手中延续。
6: 我从事佛山展子30多年啦，佛山展子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快，特别是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让我们非遗传承人的团队跟队伍壮大得很快，给我们很多平台啊，让我们去发展。我现在已经有73位弟子了。
0: 活动现场仲发布了跟着非遗去旅行5区非遗研学路线，这批线路串联5区的非遗街区、传承体验中心、历史文化街区和 A 级景区，为市民提供深度文化体验，令到非遗研学成为探寻传统之美的趣味旅程。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7: 佛山市总工会专为单身青年职工打造的端午限定联谊活动，会在6月21号在叠教区龙船广场举行，活动时间是当日就18点开席。工会贴心筹备了地道的龙船宴，包括有11道菜式，希望让青年职工用美食来破冰。饭后还有交友专场，鼓励单身职工大胆上台展示自我，快速双向了解。另外，当日晏昼2点半开始，叠教古行还有限定2次元巡游，职工可以提前到场打卡古韵街巷，拍摄照片。这次活动是公益性的联谊，限定名额60人，超过60人之后，每人会收98元的龙船饭的成本费用，有意者可以拨打热线83398339咨询。
10: 一汽大众 T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将于6月19号端午节拉开帷幕，一连4日都有直播。期间，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佛山家客户端将会联合广州日报、独特、观海、中山家、东莞家等22家城市媒体全程直播。
7: 佛山地铁3号线即将全线贯通运营，佛山地铁已经对线网到乘客界面作全面的换新。在站台门上面的线路图，以往就分段展示的标识，现在已经保齐了中山公园站到联和段的全部通行信息，但仲标示尚未开通。另外，仲重点强化了空铁枢纽的换乘引导。在佛山站，醒目的高铁图标已经就位，在孝德东站新增了佛山沙堤机场的换乘指引，实现地铁、高铁、机场的无缝衔接。
10: 佛山举行中小学美育评价试点总结会，系统回顾了近5年来美育评价改革的实践探索，并且邀请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发言。佛山市教育局话，从试点探索到区域铺展，佛山正以全省示范、全国标杆的使命自觉，将美育提升为五育融合的关键支撑，未来将会持续深化美育评价改革。
7: 佛山市人才服务优享活动季在市高才之家举行，吸引超过300人次的高层次人才参与，将人才服务、科创对接、文旅打卡和商圈消费深度融合。主会场打造了4大功能区，其中城市徒步挑战成为了2点，线路串联起佛山大剧院、科学馆、世纪莲等9馆一心10大文旅地标，期间还设置了非遗手工体验、文史知识抢答等关卡。有人才话，在闯关答题里面系统了解了安居、医疗、创业等人才政策，对未来扎根佛山更加有信心。另外，而家到月底，佛山人才码仲上线专享福利活动，人才可以一键领取热门商圈消费券、公园门票折扣以及系体检优惠套餐等。
10: 省工信厅公示新一批工业遗产名单，禅城区嘅东鹏洁具二厂、国药集团冯了性厂区初步入选。咁届时，佛山市省级工业遗产将会增加到4家，咁其中禅城区占咗3席。 东鹏洁具二厂在1994年建成，完整保留老旧厂房、烟通等的遗存，正通过改造项目推动固废再生技术落地。而冯了性厂区就坐落在禅城的核心地段，保留了20世纪70到90年代的钟楼式药材仓库楼、前处理车间等，见证了岭南中医药从传统手作迈向现代化的历程。
7: 全国低碳日，佛山举行零碳生活共创营的首场活动，来自五区的26组亲子家庭在禅城绿岛湖湿地公园依托数字化科技开启低碳剧本游。活动全程是使用绿美月行的小程序，细路仔对于园内的落雨杉、芦苇等植物数码识别，即时获取植物名称以及固碳等级，所有识别数据将整合生成绿岛湖固碳植物后固碳植物的物候图谱，成为禅城可复用的生态数字资产。下一步，零碳生活共创营会持续开展系列研学活动，培育家庭碳探员队伍。
10: 高考过后，毕业生开始了长的假期，影创意毕业相去香港的城市旅行，趁着暑假考回个驾驶证。这一波旺盛的毕业需求也是带火了各行各业的消费的。下面请听报道。
0: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大概1290万，上千万家庭几乎同步进入考后消费节奏。有行家话，毕业照拍摄需求早在4月起就陆续预约，而家几乎约满。咁对比往年，创意集体写真、校园 vlog 剪辑、旅拍等订单激增。有商家话，好多考生填完志愿攞埋录取通知书，就会同爸爸妈妈合影，或者三五好友约埋一齐去外边影相，或者去之前一路想去嘅景点，而佢哋亦都会跟住去旅拍。咁国内网上旅游平台嘅毕业季出游报告显示，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还比上个月增长超过3倍。成都、北京、重庆、上海、大理位居毕业季国内热门长线游目的地嘅前列。而六月中下旬正是毕业生错峰7、8月暑假的窗口期，期间机票、酒店的均价比起7、8月暑假旺季平50%以上。有旅行社负责人说，今年毕业季出行人数比平时增长大概45%。另外，考车牌亦都成为不少毕业生的假期标配，有驾校报名人数比平日增长将近50%。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综合报道。
7: 广东省的电动房车邀请赛在佛山南海举行，赛事是由省社会体育和训练竞赛中心指导，吸引了广州、深圳、东莞等地18支队伍参赛。参赛群体是以青少年为主，设置1/10电动房车、1/12电动公路车等多个竞赛项目。电动房车运动集机械构造较好，是行业增长的一大亮点。
10: 国家市监总局就三无会员店的食品安全问题依法约谈三无总。

0: 布，沃尔玛中国投资公司负责人要求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等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山姆回应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监管部门指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指出企业管理层已经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并全面优化食安管控和商品品质控制。
1: 香港特区消委会通报，去年接到138宗有关夹公仔机的投诉，同比增加超过 1.8 倍，其中有38宗涉及洞口设计以及障碍物导致奖品未能够跌出，其余主要是涉及到爪力和松紧度、机器故障等。其中一起个案，投诉者消费大约200元港币，尝试了大概40次之后夹出了个纸盒，但里面并没有玩具，商家说纸盒只是背景装饰。另一位投诉者发现爪夹升到顶部的时候会自动弹开，质疑商家刻意作调整。香港消委会建议政府部门加强监管，并且建立补夹机制。
0: 这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新增列入国宝的六类产品的消费攻略。将会请来家电连锁卖场惠玉企业嘉宾解读国宝新增品类政策、本土卖场618优惠，以及是智能家电惠玉行业怎样配合政策，打好市场配合，实现持续有效的做事等的话题。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的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7: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9: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1: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12: 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13: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11: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哦、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14: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9: 946路况，
1: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系往大力慢，桂华路喺海口。